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呵护健康，你我守护，责任在心，担当于行。乱站、乱踩、乱堆、乱建，禁止思乱，牢牢铭记。阻碍猩红，围网养殖，放生鱼类、毒鱼、电鱼，侵占水域，五个非法通通说不。全民参与水清岸绿，用心呵护，爱我河湖。
2: 一个火苗可以照亮一个人年轻的笑脸，几根蜡烛可以唤醒孩子快乐的笑容，一朵烟花可以让天空变得璀璨。然而这些也可以
3: 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

0: 是曹格了，曹格啊。
1: 嗯，
0: 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首歌。

0: 器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喂，
2: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1: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3: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1: 啊，
3: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4: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其实张李云在北方叛乱的时候，南方也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宋的淮南节度使李崇进。我们讲过李云的叛乱，说到李云叛乱，是李云有五条资本。那么李崇进有什么资本呢？李崇进怎么也会叛乱呢？李崇进也有他的资本。李崇进有三个资本。第一，身份。李崇进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后周的开国皇帝太祖国威的妹妹福昌长公主的儿子，那叫什么？外甥，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呐。这个身份说明李崇进给后周的开国皇帝的血缘关系非常近，他这种血缘关系近的超过柴荣。柴荣是什么呢？柴荣是后周皇帝国威他的妻子的亲戚，是他的侄子，跟国威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是他的养子。而李崇进就是国威的亲外甥，这个身份非常特殊。这个身份导致国威在临死之前传位给他的养子柴荣的时候，做了一番专门的安排。因为这个李崇进给柴荣相比，第一，年龄比柴荣大；第二，资格比柴荣老；第三，血缘比柴荣亲。这个国威在自己临死之前，他在一个正式场合搞了一个小型仪式。什么小型仪式呢？把他的亲外甥李崇进叫来，把他的养子柴荣也叫来，把朝中的重臣都请来，然后举行了个小型仪式，让这个年长、资格老、血缘近的李崇进当着所有大臣的面给柴荣磕头，认新皇帝。这说明郭威在传位的时候是做了周密的安排。他最害怕的就是他一蹬腿，他这个外甥一翻脸，把他那个养子给干掉，那后周就大乱了。所以他举行

行了个小型仪式。这个仪式举行，就意味着李崇进承认郭威传位给柴荣，自己不接班。李崇进做了，他资格老，这个军功高，血缘近，他还是给柴荣磕了头，认了周世宗柴荣，认了他这个郭威的养子做君，他做臣。这是他的第一个资本，就是他的身份。第二点，忠诚。他认了柴荣作为后周的继位国君以后，李崇进对柴荣忠心耿耿，高平之战还有历次战争，他就紧跟周世宗柴荣立下赫赫战功，对柴荣忠心耿耿，所以这个人忠心可见。这样一来就带来了第三条，职务。李崇进在柴荣做国君的时候担任什么职务呢？担任后周禁军。我们讲过后周禁军的两大组成部分，一个叫殿前司，一个叫侍卫司。殿前司的最高长官是都点检，都点检就是篡位的赵匡胤。侍卫司那个最高的指挥使就是李崇进。由于他的特殊的身份，由于他的忠心忠诚，所以周世宗柴荣任命李崇进作为侍卫亲军的总指挥。他跟赵匡胤是平起平坐，两个人同时掌管禁军。所以李崇进还有第三个资本，就是他的职务。第四点，影响。李崇进在朝中和在禁军中间影响十分巨大，这个人战功卓著，忠心可见，身居要职，所以粉丝众多。他在亲军中间有一大帮人都很佩服他，亲近他，他的影响力非常大。这四条决定了李崇进不是一个等闲之辈，而且李崇进还有一个绰号叫黑大王。为什么叫黑大王呢？他脸黑，能打仗，脸又黑，所以在周世宗征淮南，三征淮南的时候，南唐的人就给李崇进起了一个绰号叫黑大王。所以李崇进他有自己的优势，就我刚才说了四点。但是李崇进在关键时刻，在他的仕途中间出了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就周世宗柴荣34岁英年早逝以后，由他7岁的长子柴宗训继位了，这就是周公帝。柴宗训继位以后，不知道怎么下了一道非常奇怪的命令，就是把身居要职的李崇进另外安排了一个职务，淮南节度使。节度使的官府在扬州，李崇进还是侍卫亲军的都指挥使，但是他同时兼着身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的职务。他平时不在开封办公，在哪儿办公呢？在扬州办公。这就给老赵差了远了。他两个人都是禁军首领，一个在京城办公，一个在扬州办公，侍卫亲军的都指挥使怎么跑到扬州去办公呢？历史没有记载。
赵匡胤一当皇帝，李重进跟赵匡胤两个人的地位就发生很大变化了。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赵匡胤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免去李重进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职务，先把他禁军的军权给夺了。这个侍卫司啊，殿前司，因为是赵匡胤做一把手的，殿前司的这帮人跟着赵匡胤全部进了中央领导班子了。而侍卫司的人很不幸，一把手李重进派到扬州去了，二把手韩通是陈桥兵变中间唯一被杀的人。你像侍卫司一个被调走，一把手被调走，二把手被杀，侍卫司遭到重创，然后赵匡胤全部换成他的人。中央换了皇帝，对他来说出现了三件事。第一，赵匡胤做了天子；第二，他的军权被剥夺了；第三，给了他一个虚衔中书令，给了他一个兼中书令的虚衔，名气听起来很大，没权，虚的啊，给他一个虚的，就类似什么顾问啊，顾得着问一下，顾不着就不问了啊，给了这么一个虚衔，就没有人去管他了。但即使是这样，李重进给新皇帝赵匡胤上了个表，要求进京去拜见新皇帝。这不是一般的见见面，他俩熟得很，他俩作为禁军两个重要部门的两个一把手非常熟，一个当皇帝的，另一个要求到京城去拜见他。按当时的规矩，新皇帝继位，地方节度使进京拜见，表明承认新朝，承认新君。这种情况下，赵匡胤一般情况下是极其高兴的，那等于来一个是投降一个，来一个是投降一个，最怕的是不来的，他不来他就心怀鬼胎，你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了。李重进要求来，赵匡胤怎么办呢？史书写了一句话：重进请入朝，上意未欲与重进相见。李重进要求来磕头，赵匡胤说你别来了，见皇帝要磕头啊，你别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李重进来？别的节度使来，赵匡胤高兴得不得了，都是好酒好肉接待，唯独淮南界都是李重进来，赵匡胤不接待。史书没有写，我估计可能有三种原因。第一，旧怨，两个人是不是过去有一些宿怨？为什么呢？一山不容二虎啊，一个是殿前司，一个是侍卫司，两个一把手，不分伯仲，所以两个人会不会有宿怨？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呢，赵匡胤没有想好对策。李重进是前朝的重臣，对这么一个人怎么处理？是杀？是贬？是放？是冷？是热？他没想好。既然没想好，最好的办法，你先别来，我想想再说。啊，你先别来，我想想再说。第三，刺激。你不是想来吗？我叫你热脸蹭个冷屁股。不让你来，其他人来我都欢迎，唯独你来你甭来，我不让你来，你想磕头不让你磕。刺激他，为什么要刺激他？我逼着你，反复的刺激你，最后让你蹦出来。

0: 我再给你做掉。三种可能，不管怎么样，李崇进想来，赵匡胤不让他来，这就是个大问题了啊。历史的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很多我们想知道的东西史学家不写啊。就是李崇进来磕头这件事，赵匡胤不让他来，没有记载什么原因。但没有不让人家来，你得有个理由啊。赵匡胤不会公开拒绝啊，赵匡胤就把一个翰林学士招进来了，这个人非常有名，叫李方，这是一个大学者，他把李方召过来，给了李方一句话：善为我辞以拒之，就是你好好为我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要说的是什么样子呢？要说的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但是呢你又不能让他来。要说的两个人关系非常近，但是又不能让人家来，你得给我写这么一篇文章。结果他找了个李方，李方还真会写。李方就写了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写得极其漂亮。这话怎么写的呢？君为元首，臣为故宫，虽在远方，还同一体，保君臣之分，方气永图，修朝觐之仪，何须此运。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元首，我们经常现在说国家元首，其实在中国古代，元跟首是同义词，元跟首都是指的头，元首就是头领，就是头。说君是头，臣为股肱。什么叫股肱啊？大腿叫股，这叫拱骨。就是皇帝是脑袋，大臣是大胳，是胳膊大腿儿，就是这么意思。虽在远方，同为一体，虽然脑袋跟大腿离得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脑袋跟大腿是一个整体。你看这话说得多漂亮啊！君为元首，臣为股肱，虽在远方，同为一体。下面怎么说呢？保君臣之分，方气永图，保持一个君臣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呢能够长期保持下去。既然长期保持下去，修朝觐之仪，何须此日呢？何必要那么急着来进京磕头呢？这句话的意思是，就意思就是什么？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呢？你何必急着来磕头呢？只要咱俩关系好，是吧？只要咱俩在热恋之中，是吧？你在扬州，我在开封，咱们不是心向往之吗？你何必来呢？这就是李方带赵匡胤起草的诏书，文言写得很漂亮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要来磕头免了吧，别来了。这一下李崇进可就毛了，军权夺了，要磕头不让去。话虽然说得很婉转，意思很明确，待着吧，别来。所以李崇进心里发毛。史书记载，崇进得诏，郁不自安，乃召集王命，增辟郡皇，因为背叛之计。什么叫增辟郡皇啊？辟城墙，把城墙增高；皇护城河，把护城河挖得深一点，把城墙修得高一点。开始做准备了。赵匡胤一不让他进京，李崇进就开始又修城又挖河，不是防备这个下大雨， 而是准备着要打仗了。其实扬州残破，扬州毕卒数千，想抵抗中央政府的进军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李崇进这个做法很大程度上是自保，而这个自保又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逼。谁逼他这样做了？赵匡胤。他要说磕头你让他来，不是万事皆休了吗？他不让他来。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消息，昭义节度使李云叛乱。李崇进是个军事家，能打仗，一听到这个消息他觉得机会来了，所以他立即写了一封信，派了一个亲信。这个亲信非常有名，姓翟，叫翟守寻，让这个翟守寻带着信去找当时在那个昭义的那个节度使李云，想南北夹击，二李联手，北面是李云，南边是李崇进，二李联手，派了一个亲信翟守寻去了。结果出了意外，结果这个翟守寻拿着密信没有到山西去找李云，跑到开封去找赵匡胤了。这不就完了吗？赵匡胤一下子就看到了李崇进勾结李云准备造反的真凭实据了，有信为证啊，有人证物证俱在。赵匡胤怎么办？赵匡胤现在全力要对付北边呐，你现在要再弄了南边，你把南边再逼反呢，他一个在扬州，一个在长治，南北夹击，联合进攻，那一下子情况就危急了。所以赵匡胤就问这个翟守寻：
1: 我欲赐崇进铁券，必信我乎？
0: 什么叫铁券？铁券就是免死牌，我用铁铸一个免死牌给他，我给他一个免死牌，保证他永远不被杀，他能相信我吗？结果这个，你看他这个亲信，这亲信的话太厉害了。他说了一句：“崇进终无归顺之。”李崇进这个人永远不会归顺。这下子赵匡胤的杀李崇进的心就定了。但是赵匡胤在这关键时刻说了一句话：
1: 勿令二兄并坐，分我兵士，
0: 千万不要这两个恶人同时闹起来把我的兵给分。那怎么办呢？那的关键就是在这个翟守寻呢，他就对这个亲信说：你还回去，就说你见到李云了，你的任务是卧底啊，你的任务就是卧底，将来灭了李崇进，我一定给你高官厚禄。那你现在回去怎么办？你回去要想办法把李崇进给我稳住，让他不要动。这个翟守寻回去做李崇进的工作非常给力，给了李崇进八个字，叫养威持重，不可轻伐。养威持重就是养精蓄锐，你可不要轻易的发作。李崇进听了没有起兵，错过了南北夹击赵匡胤的机会。等到李云之乱一平，李云之乱平定以后，各地的节度使就是那些猴们杀了李云这个鸡，其他的猴们都跑到京城来见新皇帝了。然后赵匡胤就下令各地的节度使换防。那么扬州节度使调走，李崇进不要做扬州节度使了，调到平卢做平卢节度使去。 这下子

0: 一冲进就毛了。他更怀疑赵匡胤要拿他说事儿了，所以李崇进最后做了三件事：第一，扣留使者，把使者扣留了；第二，加强防御；第三，联合南唐，因为他在南边嘛，在扬州，过了长江就是南唐了，联合南唐准备对抗中央了。但是他走错棋了。我们讲过周世宗柴荣在位的时候三征南唐啊，把南唐长江以北淮南之地的14个州全拿下来了。在这拿着14个州中间打得最有名的就是赵匡胤，所以南唐宗主李璟早就知道赵匡胤是一个不能得罪的人。你现在李崇进来联合他对付赵匡胤，那人家南唐的国主这事儿办得可妙，你不是信不来了吗？我立即把这个信托人送给赵匡胤，赵匡胤又接到一封信。所以李崇进呢很傻很天真，老赵呢很精很老道，他写了2封密信都没有送到对方手里，人家都给他送到赵匡胤那儿去了。赵匡胤灭了李云，正找机会找借口去灭李崇进的，还找不到机会了。好了，机会来了，南唐国主李璟送来了李崇进联合南唐的反书，反书一到手，好了，师出有名了，你是我大宋的节度使，你现在联合南唐还想反叛中央，这一下子赵匡胤就下诏书要出兵了。赵匡胤做了4件事，第一，任命主帅，谁是主帅呢？禁军首领石守信作为征讨李崇进的主帅。第二，剥夺李崇进的官爵，你既然反了，把你的淮南节度使免了。第三，安排了京城留守，京城留守给征李云一样，由他的弟弟赵光义担任京城留守，负责京城的事儿。第四，御驾亲征，亲自去了。所以这一次是从建隆元年的10月21号，赵匡胤坐着船从开封出发了，然后先到达宋州，宋州今天的河南的商丘啊，然后继续往南走。快到扬州的时候，石守信已经给他送来消息了，说这个仗特别好打，你们就是来看的，千万别动手，我自己就办完了。等到赵匡胤来到扬州城下，石守信一声令下，扬州城立马被攻破，立即就被攻破。然后李崇进带领全家又是跳到火里边自杀了，举家自焚。这样赵匡胤就平定了李崇进的叛乱。那么我采纳了，就是他是被动的，为什么呢？我们先看叛乱的时间，李崇进叛乱的最佳时间有2个时间，第一，赵匡胤陈桥兵变的时候，李崇进应当立即起兵。你既然是后周开国皇帝太祖国威的亲外甥，那么一旦你的政权被夺，立即叛就举兵，这个时间没有起兵。第二个时间，李云在北边起兵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啊。李崇进是一个军事将领，他当然知道南北夹击对赵匡胤来说那是最致命的，这个时间又没有动，2个黄金时段都没有动。 等赵匡胤把鸡也杀了，把猴也平了，最后剩了孤零零的一个猴，他要蹦出来了，这岂不叫不识时务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同样的身份，不同的待遇。和李崇进同样是前朝皇亲国戚的还有两个人呢，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叫符彦卿。符彦卿我们上面讲过，符彦卿他这就是他家的妞多，他女儿多，是吧？两个女儿做了这个柴荣的皇后，还有一个女儿嫁了这个赵匡胤的弟弟，他三个女儿，每一个女儿都安排到关键岗位上去了。这符彦卿后来一直受到这个赵匡胤的厚待厚遇，对他非常非常好。再一个是我们讲过他的女婿张永德也非常好，但是唯独李崇进，那些人赵匡胤对他们都非常好，唯独李崇进想进京磕头都不让去。这是第二个。第三点，大开杀戒，赵匡胤攻破了淮南节度使的首府扬州城以后，大开杀戒，杀了多少人？杀了好几百。赵匡胤陈桥兵变在开封只杀了一个副都指挥使韩通，但是进了扬州是大开杀戒，杀了好几百。第四点，扬州城防，大家看看扬州城防，这个扬州城防在攻破扬州的时候太容易了，这个仗几乎就没怎么打，一下子就是热烈欢迎领导前来参观，热烈欢迎各位同事前来参观，然后打城的时候史书只记载了一句话，登时攻把子，攀登的登，时间的时，叫登时攻把子。什么叫登时攻把子？立刻攻下来，打那个李云的泽州城，同样是这一帮军队打泽州城打了十几天，打扬州城一下子就攻破了。说明什么？说明李崇进根本就根本就没有做防守的什么准备，李崇进不准备反，没有准备反，所以应当说李崇进的这个叛乱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反的。其实李崇进原来在赵匡胤政变以后，他就积极要拥护新朝，积极表态，但是赵匡胤不让他来啊，赵匡胤不来，最后把李崇进给逼反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李崇进算是叛乱了，这个叛乱很快也被镇压下去了，平息了李云的叛乱，平息了李崇进的叛乱，国内已经没有和中央叫板的这种力量了。所以赵匡胤下面要考虑的不是安定的问题了，天下已经安定了，他现在最需要防的倒是他身边跟他一块儿发动政变的这些哥们儿了。这些人一个一个身具要职，掌握军权，这些新贵威胁到他了，赵匡胤下一步就该解决这些新贵了。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同学们，请大家用随机应变来造句。
2: 老师，我来。我爸停车的时候很会随机应变，没找到车位的时候，他

0: 有空就停哪里，有时候停花坛里，有时候停商店门口，有时候停小路上。
1: 停车要规范，文明从我做起。

0: 小伙子，遛狗啊要把狗绳拴好。
1: 拴那个干嘛？我家小黑从不咬人。
0: 从没咬过人不代表他不可能咬人呢、啊、拴好狗绳防止他闯祸，这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狗自身安全负责嘛。
2: 文明养犬，宠爱有方，做负责任的养犬人，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8月18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二，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机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啊。我们来关注国家统计局8月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6.7%， 但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表示啊，对于投资增速回落不必过度解读，从转型规律来看，传统地产投资持续调整，而新兴产业投资尚在蓄力爬坡，新旧动能切换器必然会出现啊这种短期的增速换挡。比规模和速度更关键的就是投资结构正在发生质的优化，新动能正接过增长接力棒。从结构来看，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明显高于房地产、基建投资等传统产业。那么新三样，也就是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以及呢新三样啊，指的是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那么这几个板块的投资啊，增速较快较高的，投资向新趋势明显，资金在加速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集聚。重要的是啊，投资发展逻辑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重视传统基建到更加重视新基建，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投资较快增长，推动数字化转型。二是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更好的结合起来，更好的满足人的需要，落实以人民为发展中心的这样的发展理念，来推动人力资本投资增长。三是从重视实物到更加重视无形资产，持续加大专利、软件、数据库等领域的投资，知识产权投资增速高于总体投资增速，更加重视创新，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继续关注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日前已上线，救助对象为2026年在我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每生2000至3000元，主要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学校助学金发放前的生活费等。满载着京东物流各类电商货物的集装箱班列，目前呢，从国铁北京局大红门货场驶出，标志着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京东号电商班列正式首发。京东号电商班列实行图定常态化运营，每周固定开行5列。来源：白石山景区将于8月19号至20号面向全国游客实行大门票免费开放政策，此活动不设附加条件，不限游览人群。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来关注苏宁本地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小雨转晴的天气，气温呢是22至28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3度。

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国家医保局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其中呢，内科病种覆盖了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手术操作病种选取了阑尾切除术，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术。那么这些呢，都是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此次发布的基层病种不是强制执行的清单，地方呢可以结合实际细化调整。那么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的设计呢，就是要让支付标准更好地匹配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8月17号发布，定下未来五年油气行业的发展路线。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那么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啊，将有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都能接上管道天然气。全国多地社会工作部近期密集发出提醒，社会工作部不能简称为社工部，社工全称为社会工作者，是指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社会服务机构中从事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而社会工作部是党委专职职能机构，其名称中的社会工作是广义宏观的党的社会工作，不是单纯服务社工群体，而是统筹管理机构。禁用社工部的两大原因呢，是职能定位严重偏差，社工部易让人误以为是仅负责基层社工服务，大幅弱化这种县委社会工作部统筹的基层治理、两心组建、党建、群众诉求化解等核心职能，不符合官方名称规范。再来关注热点事件啊，噪声达标也要赔。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实施当天，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低频噪音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啊。那么浙江的张女士呢，新家楼下店铺的鱼池持续低频噪音，致其失眠焦虑。法院判决商铺完成设施设备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张女士医疗费121.4元，精神的这种损害的抚慰金3000元啊。那么这一案例呢，打破了噪声认定为分贝论，转向实质损害导向，向司法裁判确定了达标不等于免责的重要规则。再来关注啊，大家平时买手机壳会买什么样的价位的呢？央视财经调查近日暗访报道指出，市面上部分宣称食品级、母婴安全等标签的平价软质手机壳，疑似采用了废弃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经过简单粉碎之后混入劣质再生塑料注塑成型，售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它的苯含量超标，铅超标最高达到了1550倍，塑化剂可经手汗渗入皮肤。从业者透露呢，使用合规新料每吨成本要上万元，而掺入医疗废料成本能直接砍掉2/3。市场监管部门建议，选购手机壳时应当选择正规品牌、合规渠道，避免购买价格明显偏低、气味刺鼻、装饰过于复杂的产品。从材质上来看啊，优质液态硅胶和正规 TPU 材质相对安全， PVC 材质的软壳则是风险高发品类。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2026年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23个，比上月增加2个。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自今年3月以来，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连续5个月保持环比上涨，一至7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达 4.82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10.2%， 已经超过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业内人士预计，随着公积金等政策落地以及改善性需求入市，9到10月市场有望迎

迎来新房交易反弹。长鑫科技股价8月17号大涨12%，每股报价61.8元，创下上市以来新高。最新总市值4.13万亿元，是 A 股目前市值最高的个股，市值约为贵州茅台的2.5倍。长鑫科技是全球第四大DRAM 原厂，今年第一季度营收508亿元，同比增长719.13%，净利润247.62亿元。近期呢，有消息称啊，苹果在测试长鑫科技的存储芯片，但是长鑫科技已经拒绝了苹果压价的要求，坚持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8月17号，宇树科技发布了一段超人的30秒视频。该人形机器人可以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呢，就是能够达到0.85米的腿长，超越了全世界啊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的记录。宇树科技表示，全新整机用3个多月研发出来，未来几个月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啊。那么宇树科技呢，将于8月19号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每股150.80元，对应市值呢约为609.93亿元，网上中签率只有0.0181%，成为科创板史上最难中签的新股。再来关注吉利汽车去家族化。8月18号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获任公司终身荣誉主席。他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那么安聪慧呢，获任吉利汽车董事会主席。吉利汽车2026年上半年总营收达1736亿元，同比增长 15%， 创历史新高，连续6年保持稳健增长。吉利汽车董事会副主席桂生月称，这是吉利汽车去家族化的宣言，标志着公司将不再依赖个人魅力和权威，未来治理将更加透明，决策将更加专业和科学。关注大江苏，美国国防部有重大进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近日裁定，下级法院需要重新审理大江被列入五角大楼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一案。这一裁决标志着大江在美长达数年的相关法律维权取得了重要的程序性的胜利。大江在2022年10月首次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美国 70% 至 90% 的商业无人机都是由大疆生产。大疆产品和科技在美国消费市场、基层执法、消防、农业等民用领域具有高度的不可替代性。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7，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那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欢迎来龙餐馆》啊，为啥呢？这两天一直在和大家聊这部电影，因为它是一部值得认真对待的电影。它将视野呢延展到了中国之外，体现出啊主创来拓宽创作边界的雄心，但是内在仍然保持着导演文牧野一以贯之的结实、一以贯之的平民情怀。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我觉得文牧野呢，他就像是啊中国新一代导演中的社会学专家。你看他的这几部代表作啊，我不是药神啊，还有奇迹笨小孩啊，还有刚刚上映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我们就来说这个我不是药神吧。他围绕癌症特效药的故事啊，讲述了这种情与法的冲突，大公司利益和病患生命权之间的张力，不同个体的迥异啊，把这些纠缠在一起，将复杂与庞大以及呢在电影中表达的这种复杂时的沉稳和妥帖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在龙餐馆，它更是表现了一个更加庞大、烈度更高的事件。影片中的中东地区恐怖分子、美军、平民以及政府之间有着复杂的对抗与共生关系，个体因为或偶然或必然的原因吧，在各种身份间转化，恐惧和仇恨如同一对双生儿，相互缠绕，陷入恶性循环啊！确实，我在看这一部电影的时候啊，我在看到老扎啊，从原本的只想做一个好父亲给他女儿治病啊，到后来也是为了复仇加入到了这种恐怖分子的组织当中，我突然就想到了我们之前啊看咱们国产的这些就是这叫什么古装剧的时候呢，或者说历史剧的时候，其实都会提到一句话，叫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我觉得放在这儿也是非常合适啊。

就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我们在以暴制暴的时候总是会有人啊让你停下来啊，其实就是啊相互缠绕，恶性循环。那么这种对于世界的观察也被导演低调而又强悍地注入到了电影的形式中。整个故事就主要来说其实就三个场景嘛，就是龙餐馆啊、美军监狱和恐怖分子监狱这三个场景。那么就像是三个沉默而又庞大的基座，对于平安生活的向往和对向往的压制啊，在这种病治中不言而喻。关键情节中啊，还有一次呢，就是出现的烹饪场景，体现了主创对于世界复杂本相的尊重啊，就是人间烟火气以及烟火中的微小善良，仍然啊，会让这个世界产生一丝啊，松动的力量。嗯，其实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一部啊，反战电影，或者说呢，它会有很多的啊，就是枪战啊，或者说这种战争的镜头，所以其实你带着这样的预期走进电影院的时候啊，当我们看到啊，比如说那徐福在给应该是也是当地的啊这样的一个算是啊比较应该是算是黑市的这样的一个商人吧，去准备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婚宴的时候啊。镜头非常的美好，暖色调啊，大家非常开心的聚到一起啊，这个载歌载舞庆祝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日子。然后我就会下意识的觉得，我说你看这样的美好的画面的背后，是不是一定会接着啊一些比较残酷的战争的血腥的场面啊。当时呢没有啊，我心想哦还好啊，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啊。但是我们在看完整部电影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啊当时的那个画面非常的温馨。在后来呢，在这个美军监狱中去过圣诞节的时候呢，哎，这个是让我预料到了，我知道，哎，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啊，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心情非常好、非常放松的时候，一定会有恐怖分子来。果然也是啊，有了这样的一个反转。那么今天呢，其实就主要想讲一讲文牧野吧。我觉得文牧野呢，经常能够交出啊非常令人惊喜的作品啊，我觉得他的这些作品是有质量保证的，所以文牧野这三个字呢也成为了啊这样的一块招牌啊，甚至在他以后啊所有的作品当中啊，大家看到哎是文牧野所导演的啊，应该都会哎想要去电影院来看一看啊。那么你看他呢总是会关注这些小人物，总是会关注社会事件，而且呢我觉得他非常的有耐心啊，就是呢他呢不会啊短期的去产生一部作品，而是会需要长时间的这种打磨啊，来让自己的整个电影呢是非常的结构纹理严谨。比如说呢他要讲述一个环境，他就知道他不只是背景，他要与人物血肉相连啊。还有啊，我还想到就是你看啊，这部电影的主角是沈腾嘛，以往沈腾主演的都是一些喜剧，对不对？所以大家呢会对于沈腾有天然的一种就是算是刻板印象吧，就是但凡是沈腾参演的影片一定是喜剧啊。甚至这个龙餐馆他在宣传的时候啊，如果大家看的是片段的时候，有一些片段还是搞笑的片段嘛，所以大家可能会抱着我去看喜剧的心态啊，看完之后发现啊原来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也是啊导演的一些设计啊，因为导演觉得就是沈腾他的这种喜剧形象呢和剧中要呈现出来的这样的角色是有一个反差的。当然呢也不用让他一上来啊就演一个苦情的人物，就可以让他先是啊比如说在这个电影的前20分钟啊去讲一讲啊他比较幽默的这种性格展现出来，逐渐的给到大家一个过渡啊，再让这种人物性格的转变成这样的一个啊算是幸存者吧，然后身上又经历了很多事情啊，你看最后的然后沈腾老年的形象也是非常的沧桑。那么就是既让大家接受他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喜剧形象啊，又经过整部电影的很多情节细节的堆积啊，让大家能够接受哎他现在这个人物啊已经完全你无法和喜剧去挂钩了。总之呢，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呢，可以说是啊，近来中国电影啊

最有里有面的一部啊。那么我觉得它其实是让大家去相信啊，就是说咱们中国尤其是内地市场是有好的影片的，其实也是对所有追求创作者的鼓励啊。它也给我们展示出了一部按照经典电影模式拍摄出来的作品的能量，一部主流类型电影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好电影从来都是结构情节细节以及韵味缺一不可的系统工程啊，所以呢观众呢也是会能够感受到的。尤其是呢其实在咱们就是中国啊，就是这种非常传统的创作当中呢，其实作品中啊都会有一些留白的空间啊，正是留白呢也是会成为作品的一种呼吸感啊。所以你看在文章的电影的结尾吧，我们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应该是这个小厨师嘛，就是徐福的徒弟呢，大家希望说啊最后那个在后厨做饭的就是他，猜到是他，但是他没有转过头来啊，也算是啊一点留白啊。所以其实在电影结束之后呢，很多人啊就身边的人都在讨论啊，就是说哎到底是不是啊，应该就是吧，哎怎么不让他转过来呢。所以我觉得正是这种留白让大家呢有更多的讨论空间吧，也能够在讨论中啊再去加深一次啊对于整个电影啊带来的感受。

来关注热点事件，近期好想来、赵一鸣等知名零食连锁店因为缺斤短两引发关注，一包零食111.35元，复称后仅64.8元，四块牛肉干64.54元，复称后仅17.28元。对此呢，该企业表示已经关注此事，将反馈给相关部门。那么零食连锁店啊，缺斤短两究竟是个别门店的偶然现象，还是行业的普遍现象呢？零食连锁店的扩张速度绝不能逾越管理的底线，企业要抓紧自查，称重虚标、多收价款，到底是系统问题还是操作问题？尽快完善管理，加强品控，才能让消费者放心购买。唯有赢得消费者的信任，零食连锁店才有未来，否则再大的摊子都是泡沫。市场监管部门也要持续加大打击计量违法行为的力度，除了菜市场、商超等传统消费场景，也应该加大对于量贩式零食连锁店这种新消费场景的监管。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收到消费者投诉，要搞清楚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争取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不能让商家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要从源头上来遏制缺斤短两的违法乱象。只有营造让百姓放心的消费环境，才能持续激发消费潜力。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派对，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旧，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我只想寻

0: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5: 上回书说到，莫生下了床，哎，老人家，您这是何苦的呢？哎，小罗通啊，哈哈，这套瞒了别人，瞒不了我。你把脸弄点黄颜色，我可把你脑门可蹭白了。跟别人这套跟我不要，孩儿有啥事说啥事，心里不痛快说不痛快的。不不不，老人家我确实有病，你呀有三分实病，七分虚病，你心里堵心对不对？好，既然是你老人家也明白，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安心了。就这次我死里逃生，从锁阳关回到京城搬兵求救，想不到成亲王李道宗竟然把我弄到府里，用蒙汗药酒灌醉了，把我送在翠云宫，愣说干下无耻下贱事，闹得翠云郡主也死了。为了求情免我死罪，尉迟恭也碰死在紫金门前。怎么着，这事儿就不了了之吗？我要出头，我对得起谁？为了救我，驸马秦怀玉被免旨啊，搁谁心谁不凉啊。成亲王现在活得好好的，皇上是明贬暗保，只要我成亲王李道宗，我罗通就算不能带队出征，那我要把成亲王李道宗给鼓捣死，你去不去呢？哎，这么说吧，你要真是把成亲王李道宗给鼓捣死，我就出战。说好了，可不许反悔。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好了，程咬金呢，他一边说心里琢磨呢，谁敢杀成亲王李道宗啊？罗通也这么想。李道宗是开国元勋，先皇李渊封他见天不死见地不亡，没有杀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你说你怎么把他整死吧？所以罗通才将了一军。程咬金怎么想的呢？嗨，我先应下，只要叫罗通一出头就行了，打仗不定多少年，等回的时候啊，李道宗的寿路也就到了，也该死了，就没事了。行，就这么地吧，李道宗的事包在我身上怎么样？行，那好，你是不是收拾收拾跟我见皇上去啊？这哎呀，就在这阵儿，外边喊圣驾到。程咬金高兴，可把罗通吓坏了。为什么？他是装病啊，脸上啊刷点颜色。程咬金捂他脑袋，一点点蹭，手点汗，蹭来蹭去，把脑门的颜色蹭掉了，露出雪白雪白的肉皮儿，所以程咬金一捅他，他闭不住气了。程咬金说，你别着急，你呀继续躺着啊，这事儿你包我身上。那不是皇上怎么来的，这都是徐继徐茂公出的主意，徐茂公给皇上出主意，你叫程咬金赶快到罗通府，随后你到那去探望，说个过来过去话，暖暖人心，人心都肉长的嘛，他也就能够领旨出征了。李世民说，这怎么能行呢？自古君不入臣府，父不入子宅，我跟罗通既是君臣又是义父子，不合适啊。哎，徐吉说，万岁啊，你别忘了，自古可有君入臣府的，成其大业的，远的不说，谁不知道周文王渭水河畔访江上， 才定下大周八百年江山。

拜刘皇叔，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才有魏蜀吴三国鼎立，他有三分天下，还成为美谈呢。您不是为了叫罗通带队出征锁阳城解围吗？您呐，就啊辛苦辛苦吧。李世民也觉得对不起人家，说啥就啥，说宰就宰，现在说叫人走，要用人家了那也得说个好话，就这么悄悄来了。家人呢要报信，皇上没让，齐齐说别别别，他怕什么？他也怕一报告罗通又逃了。就这样很快就来到书房门前，程咬金赶紧出来，哎呦、万岁，尊师，你们来得太好了，罗通病很重，你看你们进去不进去？李世民说，当然寡人要看看了，我就是过府探病来了。好好好、那里边请。就这样启连龙低头下门前进来，几步来到了床前。李世民此时也觉得内疚，未曾说话，龙目含泪，我那罗爱卿皇儿啊，千错万错都是寡人之错，寡人来看你了，我不该听信谗言，叫你受了委屈，皇儿你觉得怎么样啊？罗通可不敢在这躺着，那个皇上忽的赶紧坐起来，默身下地，万岁，臣染病在床，不能陪王伴驾，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哎，爱卿何罪之有啊，你受委屈了，这次寡人到这请你任二路先锋带队出征。这罗通嘴内说新的话，李道宗不死，我是绝不带队出征。军师徐茂公陪着皇帝来看望罗通。罗通说，万岁啊，臣年迈体弱，不似当年，特别近日受些折磨，体力更不支了，不是我不领旨，而是怕贻误国事。李世民也明白是他说谎，可回想往事自己也觉得理亏，忙说，我那罗爱卿皇儿啊，我已经知道以前事情做的对不起将军，今后不会有这事儿了，望你看在满朝文武，看在黎民百姓的身上，还是辛苦一趟吧。徐茂公也说，罗将军呐、你看那薛礼跨海征东12年回国不久，这次又出征被困锁阳关，还有30000军卒，有那么句话，国破家亡，国亡人何在？难道你就看着西凉的兵马打到长安不成？身为武将者不能保国，岂不白石俸禄？程咬金说，是啊，嘿嘿，要我看呐，你就来个好里好面好棉花出征吧。罗通瞪他一眼，心的话，程咬金，我就是答应也是冲你，你不说吗？把成亲王鼓得死吗？好，你要不鼓得死，咱俩没完，我也不走。他勉强点点头，好吧，我就怕有负盛望。这回啊，李世民可乐了。随后请到客厅落座，有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皇帝可真是礼贤下士，在这吃顿便饭，这才把他送走，回到八宝金殿，一夜无事，次日天光放亮，罗通洗漱已毕，跨马奔午门，干嘛？金殿陪王伴驾商量出征的事儿。罗通说，现在西凉6国兵马围困锁阳关，他们的人马10万可不止啊，还要多呀。前者我们派去30000兵被困锁阳关，这次听说只派5万不够，我看还应该增加5万将士。皇上准奏，徐茂公点头。那么什么时候把人马调齐？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得把粮草都调齐了，从4面8方运往战场，这才能出征，不然那能打胜仗吗？一切安排好了，又过了数日，

0: 明天天光放亮，吴更点兵就出征了。这一天的晚上，罗通就犯开嘀咕了，告诉罗章，你去看看你程爷爷，你就说我等他回信儿。罗章不知道什么事儿，颠颠颠跑去了。程爷爷，我父亲说了，明天他可要走了。
1: 啊，走了好啊，我也去啊。
0: 啊，他说有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呀，程咬金一想，这可坏了。我呀，顺嘴答应说，把成亲王李道宗鼓的死，他没忘啊，那能忘吗？这个仇太大了。哎呀，我怎么把他整死呢？杀他，皇上非怪不可。你别忘了，事亲三分相，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况且李道宗确实对大唐有功啊。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罗章啊，
2: 去，
0: 你把你们这几个小娃娃都给我叫来。您净找谁？
2: 都叫来，都叫来。
0: 哎，别忘了把秦英叫来。哎，一会儿把孩子都凑到这儿。一说程咬金找啊，乐的都乐出鼻涕泡了，因为程咬金领他们玩啊。爷爷，领我们干什么去？骑马射箭，咱们出去。半夜三更的，说什么粥？有事儿？不着不着不着。哎，秦英啊，我问你，爷爷好不好？
2: 好啊，
0: 嘿，爷爷好啊。你知道我有本事吗？
2: 知道啊。
0: 爷爷您当初占据瓦岗寨，当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结果黄杠，
2: 嗨，
0: 大唐江山不是您让的吗？
2: 嘿，
0: 对，有那么一点点儿。哎，那是我吹。不过有件事情爷爷叫你们办，你们敢不敢去？爷爷，您指到哪儿我们打到哪儿，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嗯，我问你们点事儿吧。你说这次你罗叔叔被掐尖入狱，在天牢里受罪，病成这样是因为什么？
2: 因为什么？被屈含冤呢？
0: 是啊。那你说尉迟恭撞死在午门，死在谁手？还有翠云郡主死在谁手？不就是那个成亲王李道宗吗？
2: 是啊。
0: 你说那些人白白死了，李道宗活的还挺硬实，你罗叔叔这口气能出吗？公平吗？
2: 不公平，就是不公平。
0: 秦英啊，你觉得呢？
2: 不公平。
0: 我知道李道宗这个人不好。
2: 哎，那可是你太老爷。
0: 太老爷怎么的？有公理啊，人得讲理
2: 啊。
0: 另外你罗叔叔他怎么当的先锋官？
2: 皇上叫他去的？
0: 不对，是我叫他去的。
2: 您怎么叫去的？
0: 我许下愿了，把李道宗鼓的死给他报仇雪恨，给死去的两个人抵命，他就出征。如果不死，你罗叔叔不会任二路先锋的。刚才派罗章送信儿就这么事儿啊。
2: 秦英说，是吗？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你说李道宗该死？
1: 该死。
0: 那你帮个忙行不行？
1: 你有什么法？
0: 孩儿哎，你要听爷爷的，你需要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办，再这么这么办，那么那么。
2: 哎，爷爷，行，这招啊好，我去办去。
0: 孩儿哎，可不许漏了，听没有？
2: 不能，没事。
0: 哎，事后我黄老爷知道。不会的，你听我的，咱们也没杀他，也没宰他，也没见天，也没见地儿，怕什么呢？去去去，
2: 好了。
0: 然后程咬金就把这帮孩子都给安排完了，唯独罗章他可没叫去。为什么呢？这里牵扯着罗通。
2: 罗章啊，在家听信儿，其他跟我走啊。
0: 这些孩子就撒出去，单表亲英，小国公跨马直接奔李道宗的府门。成亲王李道宗这个府盖得太漂亮了，里边是铁瓦银鞍殿呢，呵，大门楼前出一廊，后出一厦，13灯汉白玉台阶，两

旁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装绝，平时车水马龙，今天门前罗雀没人，大门紧闭。怎么，你还别说，这几天李道宗可老实了，就因为他嫁祸陷害罗通，出了两条人命。皇上把他免旨不算，又把他找到宫中好顿的训呢。你挺大岁老糊涂了，你怎么干这种事儿？我可告诉你，你给我闭门思过，你如果胆敢出来再作恶，我可保不了你。李道宗害怕，回到府以后大门紧闭，后脚门啊开着，家人买点菜出出进进，告诉你们谁也不许出去啊。特别这两天呢，街上兵将穿梭不断，因为在调兵准备有西征，他真怕罗通那些相好的弟兄们不定哪位到府里来把他掏出去咔嚓一杀。虽然皇上保他，老主也保他，那要是死了那也没办法，他不敢动。秦英一看没人，下了马，缰绳一扔，腾腾腾上台阶，开门开门，咣咣咣一喊，这些个把门的悄悄的从门缝往这外一望，是秦英。开门，太老爷，是我。有人赶紧给李道宗送信，李道宗时间不大出来了，心惊肉跳，谁？是小国公秦英。把门缝一看，真是他。他一想，就一个小孩，正好我打听打听外边消息。开门，哗啦门一开，秦英迈步就进来，咣当，嘎楞，门栓上上。秦英一转身，太老爷，我这有礼了。秦英啊，孩子，你干嘛来了？深更半夜的。太老爷，大事不好，我给你送信来了。那快走走走走。说着拉他来到了书房，快坐下坐下，来来，给倒点水，弄点吃的。不不不用，太老爷，上次那事儿我错了，都是程咬金出的坏主意，叫我和程通到天牢呢，把您给打了。回去之后，我娘生气了，说我不对，还罚我跪了呢，跪一炷香的功夫，我给您赔礼道歉。李道宗这事儿没有什么亲人呢，一看，哎呀，挺受感动，哎，算了算了，你是个孩子啊，不怪你不怪你。娃娃，刚才说给我送信儿，送什么信儿？太老爷，大事不好，我呀刚才听说的，那个罗通没死。我知道，不但没死，还挂了先锋官了。当先锋官他说什么，必须用你的人头系先锋旗，没有你的人脑袋他就不出征。王老爷，现在前敌战事很紧，眼看着我的舅舅李治被困在锁阳关，现在我黄老爷顶着呢，他又顶不住啊，非把你交出来不可，还不得叫那个罗通给杀了，你赶快藏起来，听说今天晚上要搜府到家来呢。即使是我黄老爷皇上不答应，他手下那帮将官也要来。李道宗吓得颜色更变，暗暗咬牙，罗通啊，没把你治死，你要整死我。只要我李道宗得手，我非把你们老罗家灭了不可。眼下怎么办？孩子，我谢谢你，你要这次能救了本王。孩儿，你放心，将来有什么事儿，我都帮你。是啊，你快走，你在这不行。是啊，这府里头一冲进来就这么大地方，还不搜着吗？那你走啊。那我上哪呀？我有个地方，你藏起来，今天晚上藏一宿，明天五更天一点兵，大队一出征，那边一出征一打仗，打仗好几年，回来还不定怎么事呢，那罗通啊就许站起来沙场就没有事了。好，孩子，我往哪儿躲？你跟我走吧。我跟家里人说一声。对，告诉家里一声。他赶紧叫过两个家人，外边风声很紧，我跟

0: 秦英到外边躲避一时，明天就回来。家人不放心，老王爷，您准备上哪儿啊？上哪儿？秦英啊，咱们上哪儿？我跟您说，我每天出城玩，在城外那块有个破庙，破庙那里没人，点兵也路过不了呢，大兵不从那通过，您在庙里头住一宿，明天你就可以回来。好好好，那我就到城外的破庙里去了。我们跟您去吧。不行不行不行，不用跟着。秦英说要不就一块儿走。不要跟着，你们好好保护宅院，保护王府。就这样，他换上青衣小帽，有人给牵出马来，从后门走了。秦英派人从前边把战马也牵到后门，俩人上了马，打马如飞出西城，很快来到西门外。往前走出多没有，也就三四里地，眼前是一座破庙，这座庙早就坍塌了。门前呢有一口钟，这钟啊是在钟楼里呢，因为那架子一坏，钟就掉下来了，有人就给搬到这儿了。小孩平时呢就围着这来回跑，这钟多高呢？有一米多高，也有一篓多粗。他一看这块挺好，哎，太老爷，您呢就躲到钟里，这有好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您在那里的眯会一觉，天亮了我就把钟周开送您走。这是铁铸的钟，能周得动吗？周不动我们找几个人呗。啊，不不不，我还是在庙里躲一躲。哎呀，我的太老爷，你看那破庙都是要饭花子住的地方，到晚上他们都来了，一看您这老头胖胖乎乎的，穿得利利索索的，还不给你扒个溜净啊，你可身旁没人呐。那也好，那怎么办？等我找找。这孩子愿意学吗？在远处有几间房子，房子门外啊聚了几个人，在那挑着灯干嘛呢？耍钱呢。灯光不太亮，昏昏暗暗，不过这几人叽叽嘎嘎挺热闹。秦英就过来，你们去干什么呢？哟，小公子有事吗？帮个忙行不行啊？看这有口钟，你们帮着我给他周开行吗？周那干嘛呀？把我太老爷送到里边，叫他在里边坐着。哎呦，干嘛大伙人跑那里坐呀？你不明白，我太老爷许个愿，他又怕光又怕风，只有在钟里坐着才能免灾，你看怎么样？那好吧。老头啊，你上这里。是是，那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几人过来，一二三，呼隆，把这钟可就翻个个，然后叫李道宗进去。李道宗这阵早就掉价了，就像狗一样哈腰跪着爬到里边，他往里边一坐，还别说，低了草顶后喧喧腾腾的，哎，还算舒服。坐好了，太老爷，我扣钟了啊。咣咣当，扣下了。李道宗不放心，紧嘱咐秦英啊，早点放我出来，您放心，队伍一走我就把您接回去。秦英这才一转身，来呀，都给我出来呀，十三家小国公要为罗通报仇，才演出一段罗通锁阳关解围。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成亲王李道宗被秦英骗出府，扣在大钟底下，他以为能够保住性命，心想这回可太平了。哪知道秦英一看李道宗上当，冲着远处一摆手，都给我出来吧。紧跟着这几家小国公噔噔噔噔都出来了，耍钱那几个老百姓也站起来了，那可不是老百姓，那是当兵的，他们各自抱来

干柴细草撒上硫磺焰硝，就把这口钟团团围上。这时程咬金走了过来，秦英啊，进去没有？都进去了，一点没剩。好，里边太凉了，他岁数太大了，给他热乎热乎加点温。是啊，马上有人取过火石、火镰、火龙，嚓，把火就点着了，这草呼呼呼呼呼呼都起来了。李道宗刚才连跑带惊吓，惊魂刚定，就觉得钟啊热了。哎，这怎么事啊？外边砰砰砰砰有脚步声，但是你听不太清，这钟扣的太闷了。哎，越来越热，不好，通身是汗。他看喊上了，秦英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热呀？快放我出来！梆梆梆敲啊，没有用。李道宗此时明白了，我又上程咬金的当。这几家小国公他听程咬金的，可这阵儿啊，他好像幡然猛醒，晚了。看来是害人如害己，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本来我好好当我的王爷，就因为娶了个苏美人，贪恋美色，听信苏美人的谗言，陷害罗通，结果我的女儿都被苏定给打死了，我没报仇，我还信这个奸妇淫妇的话。哎，尉迟恭是干锅中粮，一头碰瓷，那罗通与我有什么仇啊？结果被掐尖入狱，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哎，这是尉迟恭和我的女儿向我索命来了。到了这阵儿，后悔没用了，这呼呼呼呼越着越旺，这几个小孩在外边叽叽嘎嘎可高兴啊，这钟都快红了，里边没动静了。程咬金说，停，快快撤火撤火，呼啦把这烧焦的炭往旁边一拨了，过了一阵用水哗把它浇凉了，然后用杠子铁锹把它顶起来，把钟翻个。再看李道宗剩不大点了，烤的行了，找个筐，当兵的把它放里边，抬走干嘛？交差去。孩子们，我告诉你啊，这是天火烧的，懂不懂？天火烧的。对，走走走走走走。就这样，程咬金上了马，赶奔罗通府，见着罗通就把火烤李道宗的事说了一遍。小国公也说，这回可报了仇了。罗通长长的出了口气，什么也没说。到了第二天，天还未亮，满朝文武都到了午门，干嘛？陪着皇上到教场点兵。就这样，各自上马，很快来到教军场。到这一看，可了不得了，军卒早在这站好，昨天晚上就在这等着。哎呀，兵似冰山，将如将领啊，盔层层，甲层层，旌旗招展，后带飘扬，一个个威风凛凛，等着皇上元帅到。随后有人喊了一声，时辰到，皇帝登上点将台，拿起金牌，由薛丁山拜罢了金牌，皇上亲自给他挂在了前胸，皇帝也冲他顶顶手，然后皇帝搭侧座，军师在一旁，由元帅点将。薛丁山拿过花名册，刚要点名，就这个功夫，程咬金几步就来到了李世民近前。启奏万岁万岁，臣有一事禀明。李世民心的话，多不是时候啊，人家元帅点名你闹什么？嗨，什么事这么急？万岁，臣要不说就来不及了，我马上随二路元帅出征，必须将此事说清。讲，成亲王李道宗坐骨了。啊，我的皇叔是怎么故去的？这个姜啊，他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查看凉台车，我就转到了西边那个破庙呢。破庙门前呢，呼呼呼起火，我说怎么回事呢？

有不少人看，我一问才知道，说呀，这有一口钟，不知道怎么天降大火，天火把这口钟给烤糊了。我一提鼻子有股味儿，我就知道不好，我怕出事儿。我说快快快，把火灭了，把这钟翻过来，我看有什么精灵。一翻个我一看，里边有个人。我仔细一看呐，哎呦，正是老皇叔成亲王。不知道成亲王怎么就躲在钟里头被天火烧糊了啊。李世民又难过又生气着，青筋突突突直蹦啊。程咬金，你怎么知道被烧糊的人就是我那皇叔？是他。快派人到府里去问问。很快有人骑快马到李道宗府问成亲王在没在家内。家人说了，李道宗啊被青鹰领走了，再就没回来。李世民什么都懂啊，这又是程咬金干的事儿啊。是啊，一定是程咬金出主意，叫我那狱外上秦英把李道宗骗走，不知道怎么给弄到钟里头，然后放把火，愣说是天火把人烧了。是啊，先皇封李道宗，没有杀他的刀，没有砍他的剑，见天不死，见地不亡，他把他扣在钟里弄死了，你说我怎么怪罪他吧。又一想，李道宗不死，恐怕罗通未必能认二路先锋。既然已经死了，哎，算了吧，顺水推舟也是他罪有应得。来人，赶紧告诉府里的家人，将我那皇叔抬回府去，好好承殓起来。这阵儿周围的群臣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皇上一转脸看见了程咬金，心里这恨程咬金呐、啊，你算真行啊，谢万岁。你谢我什么？李世民说我没封你。你说我真行啊，我得按字儿领赏啊。哼，程咬金一想，没事了，仇我也报了，他悄悄看看罗通这块站着。这阵元帅开始点名，头一个先锋官，一直点到押粮运草程咬金，一个也不少。放下花门册，众三军，此番我等奉命出征，只因西凉六国造反，围困锁阳关，投入元帅被困城里，我们前去解围，我们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再看军兵刀枪并举，齐声喊个奋勇杀敌，保我江山，声震长空啊。出兵，到，咕噜噜，到到，三声炮响，先锋官罗通走下点将台，早有人带过丝缰，抓缰在手，帮安人等乘胯坐骑，带领先锋队冲出教场，干嘛？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先走了，紧跟着后队人马跟随，中军是元帅人马，最后是押粮运草。皇帝走下将台，再三嘱咐丁山呐、二路元帅，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寡人在十里长亭为你们设宴迎接，不劳万岁叮嘱，龙体保重。说完任登上马出发。就这样，人马浩浩荡荡离开灞水长安，直奔玉门关。十万大兵可不都是从长安出发，各地调兵中途有归队的，形成了巨蟒长龙。前边是罗通，没等到玉门关就接到了折报，说界牌关已被西凉六国人马占领了。当初界牌关被罗通夺回来了，现在人家又把它占去了。此时罗通心急如焚呐、他想，

我离开锁阳城的时候，城里就要断炊烟，没粮食了。那么现在又数月，是不是权臣将士都饿死了？能不能苏宝同把锁阳关攻破，恐怕那些人都没命了。哎，我是活命了，他们怎么样，我快点打过界牌关到锁阳关那看看，真若是全军覆没，我可成了罪人了。所以他的先锋营走得特别快，他这一加快脚步不休息，把大队人马就给甩下了。本来大队人马就慢，还有家属呢，谁来了？前往我讲过，薛丁山的母亲跟着呢，后边再有两台车，本来就慢，加上罗通走得快，一下脱节了。一晃数日，这一天突然云升西北，雾长东南，呜，狂风大作，山雨未来，风满楼啊。这风刮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飞沙走石，连眼睛都睁不开，战马也昏昏暴叫，走不动，勉强着走了少半日，突然下雨了，石榴道闪，咔啦一声雷，霎时间像扳倒天河一样，又像把那锅打漏了一样，哗哗的往前漏，人马浇的全都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地方歇兵，这可怎么办？就在这泥泞中七着哭着七着哭着的，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实在走不了了，徐茂公说大队人马不能前进了，咱们也追不上罗通，这么办，找一个稍微僻静之处安营扎寨先歇一歇，等雨停了之后我们再赶路。好吧，转了半天，哎，找这个山坡下，这块树林子还挺密，临时安营扎寨，支起帐篷，徐茂公啊，程咬金啊，都能够到里边避避雨，这边扎上元帅大帐。军卒想埋锅造饭都不行，一没有干柴，二是外边这个天老这么下，吃不上饭，打出干粮袋吃干粮，有的是炒米呀、炒面呐、也有硬饼，弄点雨水喝就算凑合了。好不容易挨得了，天色已晚，这雨已经小了，稀稀拉拉的，人们呢出去办点什么呢，就算不挨浇了。薛丁山跟军士说，我看今天咱们就歇在这吧。是啊，只能在这安歇，明天天亮启程。就这样，薛丁山不放心，在外边转了一圈，看了看没有问题了，是啊，安营扎寨，高房困守，下房水淹，树木狼林防火攻，随着挨着树林子，下这么大雨没事，这再回到自己中军大帐，摘回卸甲，把金牌摘下来，这些日金牌一直挂在贴身里头，为什么呢？自己保护着，更主要的这东西啊太金贵了，也怕有闪失，今天里边衣服透了，必须得摘下来擦干了，放在枕头边上，衣服也都拧干了，由童儿给烤一烤，晒一晒，换上干净衣服。吃罢晚饭，太乏太累了，薛丁山倒头睡着了。这一路上他精神又紧张又累，所以这一觉睡得特别实特别沉，直到次日天光放亮他才醒了过来。外边雨过天晴，阳光灿烂，林中百鸟啼喧，这一觉哎呀解过乏来，精神觉得特别好，赶紧穿好了衣服，伸手拿金牌，这一摸，哟，薛丁山吓得魂飞天外，怎么金牌踪迹皆无，嗯，我放错地方了吗？不能吧，他翻了半天怎么看也没有，哎呀可坑死我了，我算什么龙虎双状元，我算什么二龙元帅，什么杜扎鳌头，那都是胡说八道，这金牌我都没看住啊，枕在我的头底下愣叫人弄走了，
什么也不是，丢金牌等于丢了二路元帅印，我还到前敌去啊，叫人笑话呀。要是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明我睡觉也不机灵啊。身为元帅，睡觉得有根神经，也得明白。如果是敌人，那取我脑袋如探囊取物，这可如何是好？哎呀，他很聪明，他没告诉军师徐继、徐茂公，他跟谁进呢？程咬金，叫中军官去把程千岁请来。程咬金早就收拾利索了，一听丁山叫的，乐乐呵呵进来了。哈哈，二路元帅爷爷在自己屋，您别这么，丁山丁山休息好了，找我有事儿啊。爷爷，大事不好，我的金牌丢了。金牌放哪了？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哎呦，娃娃呀，你的教睡太死了，金牌是谁拿走？我哪知道啊，找着找着，呦，当时吓得魂飞天外。身为元帅丢了金牌等于丢官罢职，他没敢声张，把程咬金找。程咬金一听也吓了一跳，孩儿啊，你这觉也睡得太死了，怎么能把金牌丢了？老人家，您埋怨没用，快想法吧，这金牌谁拿走了？是啊，程咬金转来转去，忽然发现有一张纸条，他拿在手里，打开左看右看，哎呀，这金牌是什么？爷爷，您看到了啊？到了，是啊，我不爱看这玩意儿，那你看吧。薛丁山接过来一瞧，上边是四句话，是这么写的：盗取金牌回高山，某家只为报仇冤，有着一日能雪恨，同保大唐赴边关。哎呀，这什么意思呢？爷爷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坏，我们这是驻扎在深山老林，就忘了封山有林，玉岭藏寇了。哎，这几句话也怪呀，为了报仇冤还同保大唐赴边关，既然要报仇，跟大唐官军有仇，怎么还要保大唐赴边关呢？这人是非敌非友。我懂了，咱们应该往深山里去，可能是被山贼给盗走了。孩儿啊，你别怕，既然他说同保大唐赴边关，他就不会把这金牌损坏，只要不损坏，咱就能找着，找着就没事了。那我们大队人马正往前进，咱俩怎么走啊？别跟军师说，我给你出主意，就说呀，这道不好走，我们两个带500人到前边探探路，看看有没有近路可走，好追上先锋队伍，叫他们在这等着，咱俩进山找去，背不齐到山里就能找着。哎呀，我的爷爷，你心眼太好了。心眼不好能活这么大岁数吗？做好事能长寿，孩儿啊，快走吧。就这样，薛丁山收拾锦尘利落，跟军士说，您在这等候，然后和程咬金带500人就出发了。天虽然晴了，雨是不下，但是路还不算好走。就这样，两人可就进了深山老林。哎呀，山连山，山套山，林岭相连，远处看藤萝倒挂，往下瞧立石如刀，卧石如虎，一眼望不到头，全是山。程咬金说，别着急，孩儿啊，我瞧瞧哪块有人家，老人家怎么看？嘿，要不说年轻得老弟陪着你来呢。上山顶看，往远处瞧，如果远处的天是白的，那就没有人家，要是蓝的就有炊烟，咱往那儿找，我瞧瞧去。马登山坡，手打凉棚，往远处看了看。哎，小人，小人，小人，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那个方向，走走走。

0: 走。
1: 马上加鞭，又走了有十七八里路，果然前边一座馒头山，山不太高，太险恶了，无法住人家。山上高挑替天行道，除霸安良的大旗，周围有寨墙，远处有山道。甭问了，孩儿，你的金牌就落在这座山上，
2: 是吗？好，叫他们出山。
1: 薛丁山呢也生气了，老兵叫阵，哎，山贼草寇听阵，现有我家将军在此而等，赶快下山答话。话音刚落，就听到嘡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紧跟着寨门吱扭扭，分为左右，吊桥趁平从上边跑，有三百多名喽啰兵来到了山下，人家把寨门已经关闭了。薛丁山赶紧带人往后撤，眼前是片平川地带，这块是沙土地，挺干爽，也没有泥土，就裂开了阵势。只见这伙人一次长蛇式压住阵脚，薛丁山一瞧，哟，这伙喽啰兵可不是一般人，全在二十往上三十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啊，一个个头上青蛇卷趴罩头，往那个象鼻子疙瘩，身穿青色短靠，寸牌骨头钮，前胸白月光，前有楼，后有兵，有的拿双手带，有的拿斩马刀，呵，一个个眼珠瞪得溜圆，腮帮子鼓鼓着，胸脯子舔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总之这都是一棒子打不倒的好体格。眼前这么多喽啰兵看得清清楚楚，薛丁山在马上看着，心里琢磨，怪了，怎么光有兵没有将呢？呸，喽兵，你们的寨主在哪儿呢？就在这阵儿，就在他眼皮底下有人说话，哎，我说你挺大眼睛，白长了，属螃蟹的，眼睛都长顶上了，我在这儿呢，下回接着说。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宝贝，我爱你。
5: 哈，
4: 语言是一种力量，让人感受温暖，但当语言成为了针对孩子的伤害，那将是无法弥补的灾难。
6: 你怎么这么笨呢？做什么都做不成。
7: 别哭了，再哭就不要你了。
4: 如果换一种声音，
6: 儿子，爸爸给你加油，努力一些，你会更棒的。
8: 孩子，别放弃，妈妈相信你，肯定能做到。
4: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9: 我想我的努力能让爸爸妈妈看到。
10: 做错了，我们可以改。
11: 我不喜欢他们骂人。
12: 我喜欢爸爸妈妈微笑。
4: 文明家风，让我们一起使用爱的语言。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

0: 项目建设正酣。
1: 身边民生事儿，肃宁县行政审批局靠前服务，助力食品小作坊登记便捷办。
0: 肃宁县举办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1: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罗文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王正普主持，王路进等出席。
2: 8月14日，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3: 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下更大气力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紧紧扭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坚决查办重大案件，严惩蝇摊蚁腐，认真总结经验做法，推动解决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推进源头治理，促进标本兼治。罗文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持续发力，有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凝聚合力，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传导压力，借鉴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工作机制，扎实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保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耿长友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并对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0: 眼下，位于肃宁经济开发区开元大街东侧的数字化印刷项目建设正酣，项目紧扣印刷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浪潮，精准对接京津冀印刷产业发展市场需求，聚力打造区域高标准数字化智能印刷标杆。
4: 据了解，该项目为2026年市重点项目，今年5月开工建设，总投资 1.5 亿元，总占地30亩，主要建设生产厂房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购置数字化智能印刷生产设备，搭建工业物联网、 AI 智能排产、色彩管理、物流追溯数字化运营系统，形成从订单接入、智能排产、色彩管理到物流追溯的全链路闭环生产模式，预计2027年9月中旬建成投产。项目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2亿元，吸纳就业300余人，生产响应速度较传统印刷提升 150%， 实现生产能耗、人力成本双向节约，届时将有力推动本地印刷产业数字化变革，助力传统印刷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激活印刷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促进产业协同发展，持续提升区域产业综合竞争力。
5: 数字化智能印刷项目的建设是顺应印刷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将推动传统印刷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升级，完善京津冀印刷产业布局，提升区域印刷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与行业影响力。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能印刷技术的研发应用，拓展定制化、专业化印刷服务领域，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为印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打造数字化印刷产业特色名片。
1: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解决食品小作坊经营者不懂流程

0: 反复整改、多次跑腿等实际困难。县行政审批局聚焦食品小作坊登记业务，推出挣钱指导、帮办代办、联合勘验等便民服务举措，全面提升小作坊登记审批质效。
1: 在小作坊筹建阶段主动介入，开展一对一政策解读，围绕场地布局、工艺流程、卫生条件等关键环节提供前置指导，现场提出整改建议，帮助经营者一次规划，少走弯路，有效降低反复改造带来的时间与资金成本。窗口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提供材料梳理、网上申报等帮办代办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办理，企业群众足不出户即可申领电子营业执照，真正实现最多跑一次。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整合现场勘验流程，实行问题一次性告知，压缩办理时限，做到标准不降，效率提升。办理时限由原来的15个工作日压缩至8个，压减率达 45% 以上。在提速增效的同时，坚持审批与监管有效衔接，严守食品安全准入底线，推动本土特色小作坊规范开办、合规经营。今年以来，县行政审批局已办理食品小作坊登记81件。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完善便民服务举措，不断提升市场主体办事获得感和满意度。七夕即将来临，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向善向美、勤俭文明的婚恋新风，8月16号，县委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县文明办在肃宁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活动现场，诗词爱好者轮番登台，通过吟诵有关七夕的经典篇目与原创诗作，共话浪漫佳节。活动穿插的趣味小游戏、知识竞答等环节，向在场青年科普了民俗知识。期间，舞蹈、杂技等精彩节目表演，将现场氛围烘托得轻松热烈。公益红娘在现场开展新风微宣讲，倡导简约婚嫁、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引导广大青年树立积极健康、文明节俭的婚恋观、价值观。
2: 七夕是我国经典的传统节日，通过参加此次活动，让我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学习到了七夕的民俗知识，体会到传统节日带来的温情。更重要的是，在此次活动中，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感到非常的开心。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是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信念，是任何时刻的挺身而出，

0: 安全，人人都是捍卫者。山河无恙，你我皆安。
1: 其实快餐本来就是图省事儿的饭，根本就不能和正餐相比。如果说快餐是我们偶尔为之的话呢，那我们天天吃的正餐呢，就是不大一样。
2: 宝贝，
3: 妈，我课间休息，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得得，少来，说吧，要多少？
3: 3万，我的好妈妈。
2: 什么？上周不是刚打了生活费？过分了啊！
3: 我看上了一款包。
2: 你这脸肿肿的，这鼻子……
3: 哎呀，网络不好。我要上课了，不说了，快走哈，爱你哦。
2: 哎，这孩子，欠你的。
4: 哎，妈，干啥呢？
2: 刚你妹打电话要钱呢，我那花镜呢？这数字看不清啊。3、2。
4: 妹妹，刚刚啊，我一直和妹妹在一起啊，她没给你打电话呀。
5: AI 诈骗要防范，保护隐私是关键，提起转钱要警惕，验证身份是前提，耳听为虚，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关爱老人，筑起防线，谨防 AI 新型诈骗。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2: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1: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2: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1: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2: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3: 老刘，你上报纸了。哎，失信被执行人。
4: 老刘啊，这次单位集体去法国旅行，你就别去了。
5: 为什么？
4: 失信被执行人，你坐不了飞机。
6: 今年年度优秀干部的评选，你的资格被取消了。失信被执行人。
7: 我怎么连火车票都买不了啊？
6: 失信被执行人。
4: 失信被执行人。
8: 诚信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千百年传承的优秀文化。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诚信光荣，失信可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1: 接着，胡雪岩又问：“
12: 秦上校，

0: 钱庄这一行，我离开的久了，不晓得现在城里的同业一共有多少家呀？
1: 大同行8家，小同行那就多了，一共有

0: 说出来。他又问：“
1: 宝剑在杭州？”“
0: 啊，都在余姚。”“
1: 怎么不接出来呢？”“
0: 说来惭愧，还没有力量接家眷。”“
1: 哦，想来你已经讨亲了。”“
0: 是的，孩子都有两个了。”“
1: 府上还有什么人呢？”“
0: 爹娘都在堂，还有个兄弟在门馆里读书。”“
1: 啊，这样说连你自己一家七口，家累也够重了。”“
0: 是啊，所以不敢搬到杭州来，在家乡总比较好寻生路。”“
1: 嗯，倘或说搬到杭州，一个月要多少开销呢？”“
0: 这、
1: 我不是说过苦日子，起码吃饭嘛一荤一素，穿衣嘛一绸一布，就是老婆嘛也要一正一副啊。”“
0: 胡先生在说笑话了。”“
1: 那你就当笑话讲好了啊，你说说看。”“
0: 照这样子说，一个月开销10两银子怕都不够啊。”“
1: 哎，这也不算多，杭州城里钱庄的大同行马上要变酒家了。”“
0: 哦？”刘庆生注意地问。还有一家要开出来？”
1: 不错，马上要开出来。”
0: 叫啥字号？开在哪里？”
1: 字号还没有定，也不知道开在哪里。”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胡雪岩不回答他的话。“庆生兄
0: 啊，
1: 如果这家钱庄请你去做挡手，大元肯不肯放呢？”“
0: 什么？”刘庆生疑惑自己听错了。“胡先生，请你再说一遍。”“
1: 啊，我是说，如果这家钱庄请你去做挡手，大元肯不肯放呢？”“
0: 啊，
1: 这一次刘庆生听清楚了，却又有些不大相信。细看胡雪岩的脸色，不像是在开玩笑，这才知道自己的运气来了。“
0: 啊，大元没有不肯放的道理，我在那里感情处得不错，倘或有这样的好机会，同事听了也高兴的。”“
1: 那好，我就请你，我请你做这家新开钱庄的挡手。”“
0: 啊，是胡先生自己要开钱庄吗？”“
1: 老板不是我，也好算是我，总之一切我都可以做主。”“庆生兄，你说一个月至少要10两银子的开销，那一年就是120两。这样吧，我送你200两银子一年，年底另有花红，你看如何？”“
0: 这还有什么话说呀？这太慷慨了，却又有些令人不信。”胡雪岩看他的神情，猜到他心里，告个遍，到里面取了50两一锭的4锭银子，一共整整200两，放在他的面前。“
1: 庆生兄，这是今年4月到明年3月的，你先拿了去。”“
0: 哦，不要不要！”刘庆生激动不已，吵架似的把银子往外推。“胡先生，你这样子待人，说实话我听都没有听见过。铜钱银子用得完，大家是一颗心。胡先生，你吩咐好了，怎么说怎么好。”
1: 刘庆生非常激动，而胡雪岩却十分冷静。他很恳切地说：“
0: 庆生兄，这200两头你今天一定要带回去。钱是人的胆，你有这200两银子在手里，心思可以定了，脑筋也就活了，想个把主意自然就会高明。”“哦，不是这话，不是这话。”“
1: 哎呀，你不必再客气了，这是你分内应得之财，客气什么呀？你不肯收， 我反倒不便说话了。

0: 这先不谈，谈正经。
1: 对呀，
0: 谈正经。
1: 你今天回去，最好就把在大元经手的事料理料理清楚。第一桩要寻店面，房子要讲究漂亮，出脚要方便，地点嘛一定要在上城，找房经纪多看几处，或买或点，看定了再告诉我。
0: 是的。那第二桩？
1: 第二桩要找伙计，你看中了就行了。
0: 是。第三桩？
1: 以后无非是装修门面、买木器之类，都是你办，我不管。
0: 是是是，我晓得了。胡先生，请你明天立个1000两的折子，把图章交给我，随时好支用。
1: 不错。你替我写张条子给信和的张先生，请他垫支1000两，立个折子。其实这是胡雪岩又想考一考刘庆生的文墨。刘庆生倒也应付自如，把条子写好，胡雪岩看过不错，便画了花押，连同那200两现银一起让刘庆生带了回去。通过这次谈话，刘庆生完全为胡雪岩降服了。刘庆生本来一个人住在店里，这天晚上为了有很多事要筹划，特意到客栈去投宿，找了一间清静的客房，向柜上借了副笔砚，讨两张尺白纸，一个人在油灯下把自己该做的事一条一条记下来。等到写完，鸡都叫了。何一躺了一会儿，天亮起身，虽然睡得极少，却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提了银包直回大园。同事见他一宿没回来，都以为他去嫖妓去了，纷纷拿他取笑。刘庆生的为人内方外圆，他笑了笑，一声不吭，动手料理自己经手的账目，一把算盘打得飞快，到日中都已结算清楚。吃过午饭，说要去收账，出店去替胡雪岩办事。第一件自然是找房子，这要请教瓦窑头，也就是房经纪。到了茶会，找着熟人说了自己所要的房子的格局，附带有个条件，要在钱庄附近替他自己租一所小小的住屋。刘庆生的打算呢，是要把家眷接了来，这样住得离钱庄近了，随时可以到店里去照应。约定了听回话的时间，然后要去找伙计。人来人往，总要有个起坐联络的地方，离开大园他得有个住处。好在手里有200两银子在，刘庆生决定去借客栈。他包了一座小院，共有3个房间，论月计算，接着到箭头行去挑了个老实勤快的打杂，当天就叫他到客栈上来上工。看看天黑了，大元的党首孙德庆已经回家。刘庆生办了4样很精致的水礼，登门拜访。见此情景，孙德庆大惑不解，
0: 你无缘无故来送礼，这是啥缘故啊？我有件事要请孙先生栽培。
2: 哦，我晓得，我晓得。孙德庆抢着说道：“我已经跟东家说过了，一过了节就要加你工钱，你何必还要破费呀？”庆生，挣钱不容易，这份礼起码要值4两银子，这是你2个月的工钱，你何苦啊？
1: 这位孙先生完全弄错了，但是这番好意反使得刘庆生难以启齿。他笑了笑回答道：
0: 看来我要替孙先生和老板赔不是了。
2: 啊？怎么？
0: 孙德庆大吃一惊，你闯了什么祸？是不是吃尽了倒账？
2: 不是。
1: 刘庆生把随身所带的账簿

0: 往孙德庆面前一放，账都结清楚了，没有一笔账收不到的。孙先生，我要走了。
1: 走？到哪里去？
0: 说出来孙先生一定替我高兴，有个朋友要弄个号子，叫我去做挡手。
1: 哎呦，那恭喜恭喜啊。
0: 接着孙德庆又换了一副怀疑的面孔问道，
1: 不过你倒说说看，是怎么样一个朋友啊？何以事先一点风声都不露啊？
0: 实不相瞒，我也是昨天才撞着这么个难得的机会。有个人，孙先生总晓得。
1: 谁呀？
0: 胡雪岩。
1: 是从前姓何的那个胡雪岩。他是你的新东家？
0: 听到新东家三个字，可知孙德庆已经答应了。刘庆生宽心大方，笑嘻嘻地答道，
1: 大概是的。这就不对了，东家就是东家，什么大概小概啊。
0: 胡雪岩这个人嘛，我也见过，眉毛一动就是一计。
1: 我看
0: 孙德庆终于很率直地说了出来，
1: 我看有点不大靠得住。
0: 靠得住的，真的靠不住我再回来，孙先生像我的长辈一样也不会笑我。刘庆生这两句话说得很动听，孙德庆连连点头，
1: 是啊是啊，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你一出去就做挡手，也是我们大员的面子，但愿不出笑话啊。如果真的靠不住，你千万要当心，早早滑脚，还是回大员来。
0: 是。黄宗翰对王有龄说，过几天托那个姓胡的钱庄替他汇一万两银子。王有龄当即答道，
2: 是，理当效劳，请大人随时交下来就是了。
0: 可谁知道一听这话，黄宗翰就端茶碗送客了，对王有龄兼领海运局的事再也不提了。
2: 王有龄心里不免焦急，这样不上不下，他不知道再用什么方法才能讨出黄宗翰一句实话来。
0: 所以他一出府台衙门，立刻吩咐高升去找胡雪岩。等他刚刚到家，胡雪岩跟着也就来了。王有龄顾不得换衣服，就拉他到书房里，关起房门细说经过。最后王有龄说，现在海运局的事悬在半空，该怎么打算竟毫无着手之处，你说急人不急人呢？府台要是索性当面告诉我不行，这反倒好进一步表明决心，此刻弄得我进退维谷了。
3: 雪公且放宽心，事情好办得很。
0: 胡雪岩倒显得很轻松随便，
3: 再多花几两银子就行了。
2: 啊，我倒不相信你何以有此把握，再说花几两银子是花多少，怎么个花法啊？雪岩你还笑？
3: 哎呦，
0: 雪公啊，你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啊。
2: 哦，此话怎讲？
0: 你没听明白吗？盘口已经开出来了，一万两银子。
2: 哦，
0: 王有龄恍然大悟，
2: 怪不得，怪不得呀。
0: 王有龄把当时跟黄宗翰会面的情形又回想了一遍，只因为自己不明其中的奥妙，当黄宗翰说过几天托那姓胡的钱庄替我汇一汇，然后

0: 后，王有龄紧接着说，等他随时交下来，这不就砸了吗？黄宗汉一听他不识窍，立刻就端茶送客。这个人也真是翻脸无情，此刻王有龄想想不免觉得有些寒心。胡雪岩说，学公闲话少说，这件事办得要快，药到病除，不宜耽搁。
1: 当然当然。
0: 王有龄想了想又说，
1: 明天就托姓何汇一万两银子到部里去。
0: 慢一点，这一万银子交给我，我另有用处。胡雪岩这话似乎费解，但是王有龄看他不说也就不问，这是他笼络胡雪岩的方法之一，表示彻底信任，所以他急忙点点头，
1: 明天上午请你到局里来领。
0: 不，明天雪公一定很忙，我不来打扰，请派个人把银票给我送来，仅上午把它办好，中午我们碰头。
1: 慢慢，我想一想。
0: 王有龄猜度明天的情况，
1: 就算他一早挂牌，立刻就要到藩署县委，跟着上府台衙门。
0: 不，胡雪岩打断他的话，摇着手说，雪公，府台那里还是下午去，你从藩署回局里有件要紧事办，把局里的人找了来，透露点意思给他们，就说海运局的差事原封不动。
1: 哦，这是为何啊？
0: 是要把人心稳住。拿钱庄来说吧，如果党首一调动，伙计们就会到外面去瞎讲，或者别人问到不能不回话，这样一来内部许多秘密就会泄露出去。我想官场也是一样，所以只要这样一说，人心定了，就不会有风言风语，是是非非。
1: 雪公，你看是也不是？怎么不是啊？雪岩，我的脑筋也算很快了，不过总比你慢了一步。就这样吧，别的话明天中午碰了头再说。
0: 到了第二天十点多钟，海运局的庶务奉命去打了一张信和的银票送了来，胡雪岩随即去找刘庆生。胡雪岩是这样打算的，刘庆生不能不说是个可造之才，但是站柜台的伙计一下子跳成党首，同行难免轻视，得想办法提高他的身份，培养他的声望。现在呢，替黄宗汉去办理汇款显得来头不小，以一个省来说，府台是天字第一号的主顾，有这样的大主顾在手里，同行对刘庆生自然会刮目相看。等胡雪岩说明了这番意思，刘庆生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他倒不尽是为自己高兴，他笑了一阵，接着收敛笑容说，
1: 哎，真正是意想不到的漂亮。胡先生，实不相瞒，有句话我现在可以说了，大元的孙先生对你老人家的后台实力还有点将信将疑，我心里懊恼，苦于无法分辨，空口说白话毫无用处，不如不说。我现在到大元去办了这笔汇款，他们就晓得你老人家的手面了。
0: 还有这一层啊？好，等招牌挂了出来，看我再耍点手面给他们看看。
1: 事不宜迟，胡先生，我此刻就去办，等一下我把票据送到府上。
0: 嗯，去吧。刘庆生的身价已非昔比喽，穿上沿大街雇一铺买来的绸缎袍褂、簇新的鞋袜，雇了一乘小轿，抬到了大园。

0: 大员的伙计无不注目，以为来了个大主顾，等轿帘打开一看是刘庆生，个个惊奇，当然也有羡慕的，也有妒忌的。刘庆生略略有些窘态，幸好他天生一张笑脸，所以大家也还不忍心去挖苦他。见了党首孙德庆，稍稍有一番寒暄，随即谈入了正题。孙先生，我有笔款子想托大员汇到京里，就汇到日升昌好了，这家票号跟户部有往来，比较方便。孙德庆一听忙问，多少两啊？是捐官的银子？不是，黄甫台报效的军饷，纹银10000两。听说是黄甫台的款子，孙德庆的表情立刻不同了，他又惊异而重视。庆生，你的本事真不小啊，甫台的线都搭上了，我哪里有这样的本事，另外有人托我的，哪一个？哦，莫非是胡雪岩？
1: 是的。刘庆生看着孙德庆，慢慢的点一点头，好像在问，这一下你知道他了吧？
0: 孙德庆有些困惑而羡艳的表情，他把银票拿了出来交柜上办理会华，随即又走了进来问道，
1: 你们那家号子招牌定了没有？
0: 定了，叫富康。
1: 富康？
0: 孙德庆把身子凑了过来，很神秘地问，
1: 富康有黄甫台的骨子？
0: 孙德庆的这个想法出人意外，刘庆生心想，这话关系慎重，说出去变成招摇，不要惹出是非来，所以立刻答道，
1: 我不晓得，想来不会吧，本省的府台怎么可以在本省开钱庄呢？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鼓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孙德庆的这个想法出人意外，刘庆生心想，这话关系甚重，说出去变成招摇，不要惹出是非来，所以立刻答道：我不晓得，想来不会吧，本省的府台怎么可以在本省开钱庄呢？
2: 庆生，你当然不晓得这个内幕啊。孙德庆诡秘的笑笑，不再说下去了，脸上是那种保有独得之秘的矜持。
1: 刘庆生是真的不知道富康有没有黄福台的股份在内，所以无法代为辩白，但总觉得心里有些不安。等把汇票打好，刘庆生离了大员，坐轿来到胡家，一面交差，一面把孙德庆的猜测据实相告。胡雪岩一听，得意地笑了：“
2: 好，好啊，让他们去乱猜，市面上轰得越大，富康的生意越好做。”这一说，刘庆生才放心，欣然告辞。
1: 胡雪岩随即也到了海运局。

0: 只见好几乘轿子在门口。唐州府所置两县，钱塘、仁和，钱塘是首县，县里的差役正在驱散闲人，维持交通。胡雪岩知道贺客正多，就不走大门，从家弄中的侧门进去，悄悄溜到千牙房旁边他平日起坐的那间小屋里。伺候千牙房的听差李成笑嘻嘻地报告消息：
1: 胡老爷，我们老爷高升了。
0: 哦，到底怎么样？
1: 补了乌城县署理湖州府人间局里的差事，我们老爷官运亨通，坐下的也连带沾了光。胡老爷，我有件事想求您呢。
0: 好，你说你说。
1: 我有个表叔，笔下很来的，只为吃了一场官司，光景很惨。我想请胡老爷说说，带了到湖州去。
0: 哦，您的表叔笔下来的，是怎么个来的呀？
1: 写封应酬信都说好，也会打算盘记账。
0: 嗯，我倒要先试试看，你几时叫他来看我？
1: 是。
0: 李成很兴奋地说：“
1: 不知道胡老爷什么时候有空，我就叫他来。”
0: 胡雪岩刚要搭话，只听脚步声响，王有龄的影子已经在窗外出现。李成急忙迎了出去打帘子，把主人迎了进来。王有龄却不回千押房，一直来到胡雪岩的那间小屋。只见他春风满面，步履安详，气派似乎大不相同了。胡雪岩含笑起身，兜头作了一个揖：“
1: 恭喜恭喜，彼此彼此。”
0: 王有龄拉住他的手说：“
1: 走，到我那里去谈。”
0: 他把胡雪岩邀到千牙房的套间，并坐在他歇午觉的一张小床上，有着掩饰不住的兴奋。
1: 雪岩，一直到今天上午进了翻台，我才能相信，一年功夫不到，实在想不到有今日之下的局面。福者祸所依，我心里反倒有些嘀咕了。
0: 哎，雪光，你千万要沉住气。今日之果，昨日之因，莫想过去，直看将来。今日之下如何，不要去管它，你只想着今天我做了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就是了。
1: 是是是。
0: 王有龄听胡雪岩的话，克制着自己，把心静下来。
1: 雪岩，第一件事我要跟你商量，翻台催我赶快到任，另外有人劝我赶在五月初一接应，先有一笔现成的捷径好收，你看怎么样？
0: 王有龄这一问把胡雪岩给问住了，他仔细想了想答道：
1: 雪公，官场的规矩我不大懂，不过我想人同此心，
0: 捡现成的那当然好，不过也得看看于人无损的现成好捡，不然的话就是抢人家的好处，要将心比心，自己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
1: 是啊，雪岩，我踌躇的就是这一层。
0: 捷径只有一份，我得了，前任署理的就落空了，那就绝不能要。胡雪岩打断王有龄的话说：人家署理了好些日子，该当收此一份捷径，不该去抢他。铜钱银子用得完，得罪一个人要想补救可不大容易呀。
1: 嗯，对，雪岩，你不必多说了，我决定端午以后接应。
0: 那就对了。雪公，你鸿运当头，做事千万要漂亮。胡雪岩一面说一面把那张汇票交给了他。
1: 嗯，王有龄很认真地点点头，这是要紧的，我吃了饭就上院，只怕

0: 只怕手本递进去，他没工夫见呢。这件事，非要从速有个了断不可呀。
1: 也不一定要见你，火到猪头烂，只要他见了汇票就行了。这样，不妨先写好一封信摆着，见不着人就递信，顺便把府台衙门结下该开销的早早开销，那就放心好了，自会有人送消息来。
0: 嗯，不错，准定这么办。
1: 王有龄略停一下又说，
0: 雪爷，这一补了十千，起码又要万把银子垫进去，眼看窟窿越扯越大，我真有点担心呢。
1: 不要怕，有我。
0: 胡雪岩催他，事必至，最好趁黄府台不曾打钟叫以前就去一趟。
1: 嗯。王有龄照着胡雪岩的话办，写好了一封短简，把汇票封在里面，又备好结下该开发的赏号，一一用红封套套好，一大叠揣在靴叶子里，然后转轿到府台衙门。刘二一看，赶忙过来道喜。王有龄可谓今非昔比，不免要摆一摆架子，但是架子摆在脸上，赏风捏在手里，一个20两银票的红封套塞了过去，那架子摆得越足，刘二就越发恭敬。刘二用那极显决心的语气说，王大老爷，今天是不是要见府台呀？要见，我一定让你老见着。
2: 哦，怎么呢？府台急忙？
1: 是啊，不是急忙，我怎么说这话呀？实不相瞒，经理来了人，在千押房里关上门谈了一个上午了。将军也派了哥什哈来请，说有军务要商量。这一去，说不定到晚才能回来。如果王大老爷一定要见，我此刻就上去回，吊个枪花，总要让你老见着。不过就见了他也谈不到多少时候。
2: 嗯，那府台去拜将军之前可有看封信的功夫？
1: 这一定有的。这样，你把信给我，我伺候在旁边，一定让他拆开来看。
2: 王有龄就把信交了给他。那就拜托你了，府台有什么话，劳驾你跑一趟给我个信儿。
1: 那不用说的，我自然晓得。
2: 再托你一件事，看您说。
1: 王有龄把靴叶子里一大把红封套掏了出来，交给刘二，
2: 结下的小意思，请你代为送一送。
1: 是喽，
2: 这自然是刘二乐于效劳的差事，他答应连声，把王有龄送上了轿。
1: 等回到海运局，只见大门口越发热闹，挤满了莫不相识的人。看见大轿，他们都站了起来，注目致敬。
2: 王有龄端坐轿中，借一副墨镜眼镜遮掩着打量着那些人。他一看就知道，大多数人是来找差事的。他心里不免发愁，只怕粥少僧多，应酬不到，难免要得罪人。果然，等他刚在千押房中坐定，门上立刻递进一大捧名帖和八行来。说起来，这就是做官的苦楚了，一个一个你都得应付，看来头的大小，或者亲自谈谈，或者请周委员等人待见，要想出许多力不从心的客气话来敷衍。就这样一直忙到夕阳闲山，方时告一段落。王有龄这才想起刘二怎么还没有消息送来呢。等到上灯依然没有音信，王有龄有些撑不住气了，因为他上午照着胡雪岩的话去做了，从藩司衙门回来立刻宣布仍旧兼着海运局作伴的差事，希望能够发生稳定军心的作用。如果事情有了变故，黄府台没有答应他兼领海运局，这一下就拆穿了西洋镜，传出去就会让人当笑话讲，这个面子

0: 他实在丢不起呀、啊。就在王有龄心里正这样嘀咕呢，胡雪岩来了，问之情形，也觉得势不可解。不过胡雪岩没有失去信心，认为虽然没有好信息，但也没有坏消息，不必着急。哎呀，王有龄急得在室内团团乱转，就算如此，刘二也该先来告诉我一声啊。不，雪公，这是刘二不知道你的用意，如果他知道你这么着急，当然会先来说一声的。胡雪岩想了一下又说，雪公，你不妨先回府，一面让高升把刘二请了来问一问，看黄甫台是怎么个表示。这话有理，就这么办。高升这一去又好半天没有信息，王有龄在家跟胡雪岩两个人对饮坐等，只等到钟打九下，才看见高升打着一盏灯笼把刘二召了进来。人一叫，王有龄也就从容了，先问刘二吃过饭没有。刘二说早已经吃过了，接着就慢条斯理地说，高二爷来的那一刻呀，我正在上头回公事，交代的事情很多，所以耽误了。你老那封信府台早就看过，直到此刻才有话。哦，黄有龄看他慢条斯理的，十分着急，但是急也只能急在心里，表面上一点不肯摆出来。上头是这样交代的，请王大老爷到湖州接了印，一等有了头绪赶快回省，这里的公事也很要紧。
1: 这里当然是指海运局了。听了这个信息，王有龄喜心翻倒，和胡雪岩相视而笑，尽在不言。刘二这才恍然大悟，他心里直懊悔，原来王有龄海运局的差事直到此刻才算定局呀、啊！早知道如此，这个消息真是奇货可居，应当另有一番酬表功的说法，不过此刻也还不晚。于是刘二立刻蹲下身子来请了个安，恭喜王大老爷，我晓得你老急着等信息，伺候在我们大人身边一步不敢离开呀、啊，到底把好消息等到了。
0: 哦，承请之至，承请之至。王有龄懂得刘二的意思，封了十两银子一个赏封，把刘二打发走了。胡雪岩开玩笑地说，总算如愿以偿，各方面都可以交代了。王大老爷，我要讨装差事，到湖州上任的船由我替你去顾。这自然是要照顾阿朱家的生意，王有龄就也笑道，别的差事无有不可，就是这桩不行。俩哈哈大笑，把王太太都惊动了。王太太亲自出来探问，这是一个阴头，其实呢，她是要来打听消息，分享这一份她丈夫大交官运的喜悦。好在彼此已成通家至好，她也不避胡雪岩，坐在一起向她谢了又谢，然后问道，胡少爷，你怎么不捐个官呢？哦，对了，王有龄立刻接口，雪岩呢、啊、这实在是件要紧大事，你有个功名在身上，办事要方便得多。譬如说海运局吧，你如果也是个州县班子，我就可以保你当委员，替我主持一切，事情不就好办了吗？
2: 话是不错，不过雪公老实说，我现在顶要紧的一件事是先要把富康办起来。
0: 胡雪岩说着向王太太看了一眼，王有龄会意，有些话他当着王太太不肯说，就托故把妻子调了开去。这时胡雪岩才开口说话，
3: 雪公，富康要早早开张，藩台衙门那几万银子得要快领下来做本钱，你明天再去

催一催，我这里已经拖了人了。嗯，这好办。不过我现在心里乱得很，不知道该先办何事，后办何事。谢公，嗯，官场的规矩我不十分在行，大家慢慢商量，仅这一夜功夫立出个头绪来。嗯，好。二人一宿细谈该办的事，孰先孰后，一条一条都写了下来。胡雪岩是忙着去筹备富康，王有龄的第一件大事是要去物色木友。说起来这个木友的名堂可甚多，除了行前两席以外啊，还有管出纳的账房、写信的书起，以及为子弟授书的教读、帮忙考试的阅卷、征收地丁的征笔等等等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刑名和钱谷。聂司衙门的于师爷是早就答应过王有龄为他好好物色的，所以第二天他专程去拜访于师爷，来意不到自明，刑名一席于师爷已经替王有龄准备好了，就是他的学生。于师爷的这个学生名字叫秦寿门，名为学生，其实年龄和于师爷相差无几，当然也不是初出茅庐。大致我说募兵这条路子，虽说读书不成去而学募好像是末路，但却是神仙老虎狗的生涯。明目的声光也十分显赫，此辈不但律历烂熟，文笔畅达，而尤贵乎师承有字，见多识广，所以学目的过程十分重要。这位秦寿门跟随于师爷多年，由州县开始，历经府道，一直学到聂司衙门。他了解地方上整套司法的程序，以及每一级的职权范围和特性，是为能得其全，比那些仅仅于州县或者聂司衙门的自然高明得多。这位秦寿门在十年前就已经出道，管地从来没间断过。前年因为父母双亡，回到原籍绍兴奔丧，接着又生了一场病，最近身体复原来投靠老师，于师爷正好把他荐给王有龄，当时请来了彼此见面，一谈之下相当投机。王有龄心里想，木友除了自己来的以外，还要讲关系通生气，否则本事虽大事倍功半。现在是于师爷介绍的人，将来不管什么案子由县里申降到省，于师爷当然要尽力维持，这就等于出一份修金聘了两位木友，岂不划算呢？于是及时下了口头聘约，彼此都很满意。王有龄对于另一位钱谷师爷也是如法炮制，请番薯最出名的王师爷见。他介绍的是他的一个名叫杨用之的师兄弟，言名在先，人是勤恳老实，本事并不怎么样了不起。好在王有龄所重视的是借此拉上王师爷的关系，钱谷一道他自己也懂得很多，木有弱一些也不要紧。回到海运局，王有龄亲自动笔准备聘书，用大红全帖面写官书二字，里面写的是敦聘寿门秦老夫子，在蜀里乌城县知县。

0: 院兼署湖州府知府任内办理刑名事件，月俸修金纹银70两，道馆起修。三节令奉致敬纹银8两，紧定。下面赎款叫地王有龄顿首拜。他不用官印，也不用私章，封入红封套内，加个签条，写的是秦老夫子惠存。杨用之的那份官书款式也是一样，不过修金每月只有50两，并且写明不令致送捷径。这是因为前古师爷在美地丁钱粮征收完毕另有好处的缘故。等把官书送了去，王有龄随即又下帖子请客。木有虽无官职，但地位与他的东翁相同，尤其是行前两席有一定的称呼，州县称大老爷，所以秦寿门和杨用之都该称为师大老爷。两位师大老爷是分开来请的，因为木有最讲究礼数，他们在衙里自称天地，长官有事要依尊就教，初一十五就餐那样要恭聚衣冠去拜访问好。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生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埋汰人家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
5: 我埋汰，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3: 哎，今天朋友们太热情了哈！
6: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
3: 哎，都是喜欢相声的，
6: 充分的说明，
3: 说明什么？
6: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急救。
3: 没错，
6: 今天来了，怎么了，老师？
3: 离不开欢笑
6: 啊，对，离不开欢笑和急救。
3: 怎么老有急救啊？
6: 你说听咱们相声
3: 啊，
6: 乐背过气气可怎么办？
3: 不能，
6: 万一呢？
3: 顶多气背过气气。
6: 现场没有
3: 啊，现场没有。
6: 那生活当中的急救比比皆是，
3: 生活中也没有啊。
6: 咱们举个例子，
3: 您说，
6: 那您来说，
3: 我呀，
6: 烫伤急救，
3: 怎么呢？
6: 平时你得抽烟吧？
3: 我确实抽烟，
6: 那天烟没了，
3: 怎么办？
6: 把手指头拿出来了，啪一点，抽吧，手指头有伤了。
3: 我是手指头有伤，还是脑子？

0: 哪有伤啊？有点手指头的吗？
1: 没有吗？
0: 没有，这都不正常，知道吗？
1: 还有啊，开电褥子吧。
0: 啊，那得开呀。
1: 昨天晚上他没关电褥子。
0: 我昨天还开电褥子呀。
1: 调到2400。

0: 烫哪儿腿。
1: 啊，烫腿
0: 行吧？
1: 啊，倒有可能
0: 一不小心，烫腿上了。
1: 是啊，
0: 全是大燎泡啊，哎，怎么办呀？
1: 你乐什么呀？
0: 没乐，就问你怎么办呢？
1: 怎么？我拿针挑。
0: 不行，
1: 这怎么不行啊？
0: 拿针啊，这么长大钢针，
1: 你见过这么长？
0: 啊，你跟那烤火，先消毒，然后吐白酒，挑吧。感染了怎么办？
1: 是不是没有白酒就不感染了呢？多新鲜呢，有这样的吗？
0: 感染就得截肢，
1: 还得截肢呢，
0: 打脖子一下截肢啊。
1: 为什么打脖子一下截呀？
0: 安全呢，你这儿感染了，
1: 这能安全呢？没有这样的，太夸张了。
0: 你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应对。
1: 那行行，我问问您，那我要是这个烫伤了应该怎么办呢？
0: 这知识你不知道吧？
1: 我不知道，
0: 问我来了哈。要没我你能知道这知识吗？
1: 要没你我大腿也烫不着啊。
0: 你这个时候应该拿凉水冲洗啊，然后降温涂烫伤膏。
1: 完了，
0: 完了，
1: 就这个呀？
0: 就告诉你了，就这个呀。
1: 我以为有什么高招呢。
0: 没有我你就拿那大铁针嘎就挑了，就感染了，就截肢了。
1: 不，你怎么那么过瘾啊？你没有这事儿啊？
0: 没有没有，
1: 这都不是正常人能干出的事儿。
0: 别的急救。
1: 别的
0: 骨折急救，
1: 那倒也常见。
0: 比如说剐蹭吧。
1: 哦，发生剐蹭了。
0: 对，你开着车跟高铁发生剐蹭。
1: 我在月台开的，我没赶上高铁，我可赶别高铁呀。
0: 说错了。你是地铁。
1: 那也不行。
0: 公共汽车。
1: 公交车。
0: 公交车行吧？
1: 那倒常见。
0: 他就开车跟公交车发生剐蹭。哦哦。有点皮外伤。
1: 什么伤呢？
0: 粉碎性骨折。
1: 你管他叫皮外伤啊？
0: 小伤吗？
1: 这再说了，我开车跟公交车发生一剐。剐蹭我粉碎性骨折，我开什么车呀？
0: 滑板车。
1: 我那叫自尽，知道吗？
0: 我不是
1: 没有这样的。
0: 什么车？
1: 正常的小轿车。
0: 哎，反正跟公交车发生剐蹭，
1: 骨折了，
0: 骨折了，怎么办？
1: 好办。我开个车门，我忍着疼痛，我一条腿我能蹦到医院。
0: 不行，二次伤害。知道吗？容易截肢，脖子以下全旋下去。
1: 怎么全脖子以下旋下去呢？
0: 安全呀、啊！
1: 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
0: 没有，行，没有啊？还有别的呢？
1: 别的什么呢？
0: 心肺复苏急救，
1: 这很常见吗？
0: 很常见。
1: 怎么呢？
0: 比如说你在后台啊，突然间嘎儿
1: 下了个蛋，
0: 下蛋的话，
1: 废话，什么叫嘎儿？
0: 就你嘎儿你就抽过去了，
1: 我呀
0: 过去了啊！我们大伙看那儿就乐，哎，
1: 凭什么乐呀？
0: 心梗了，
1: 心梗，
0: 宋伟杰又有心梗了，真可乐！哎呀，
1: 我是哪个心梗啊？
0: 心肌梗塞，
1: 我没有心梗， okay. 我也没有心梗，
0: 这辈子都没有心梗了，已经。
1: 那可不，我什么都没。你就上一边，上一边。
0: 不是他们看着乐，我不就可以参与急救，对不对？你不良的因素导致心梗，
1: 我有什么不良因素啊？
0: 抽烟，没烟抽手指头
1: 啊！行行，抽烟算是不良的生活习惯。
0: 熬夜
1: 啊，有。
0: 哎呦，大出生到现在没睡过觉，
1: 我那叫熬鹰啊！哪有出生就没睡过觉的呀？
0: 脾气大
1: 啊，是脾气大，
0: 自己在家生闷气
1: 啊，是。
0: 哎呦，今天观众怎么没给我鼓掌啊？现在要是不给他鼓掌，立马心梗。哎，就你一命。
1: 你现在要掌声的方式越来越拙劣了，
0: 因为咱们没有别的办法。
1: 太丢人了，
0: 这是不常见的。
1: 反正这倒是有可能，
0: 对吧？还有比如说你出去玩，
1: 出去玩
0: 啊，也动物园。
1: 啊，我倒爱去动物园。
0: 去动物园看小动物。
1: 是。
0: 喂小动物。
1: 啊，我经常喂。
0: 也会有急救。
1: 这能有什么急救啊？
0: 你喂小动物的时候，比如说这小动物挺可爱的。
1: 是啊。
0: 什么剑齿虎啊，马象啊，马门溪龙。
1: 我等会儿，什么马门溪龙？
0: 就喂他们呀。
1: 喂他们还是拿我喂他们呀？
0: 什么叫拿你喂他们？
1: 这多大个动物啊？这都是。
0: 我太大了。
1: 太大了。
0: 那小点的吧。什么草履虫啊，月形虫啊，中型虫啊，就这。
1: 我拿显微镜喂他们吗？
0: 那你。
1: 太小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
0: 那什么小动物？
1: 就正常普通的小动物，你不知道吗？
0: 普通小动物，小白兔。比如说喂点小动物
1: 啊，是
0: 正喂呢，
1: 怎么了？
0: 它嘴急，吭嚓一口咬伤你了，怎么办？
1: 咬着我了，
0: 怎么办？
1: 你别说我怎么办。

0: 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1: 我这时候也截肢，
0: 截，
1: 对着大脖子下全旋下去。
0: 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全是截肢。
2: 怎么了？
0: 是不是全是截肢？这样得了，朋友们，我从今天开始不出门了，门我都不出了。
1: 不行，在家也有急救。
0: 在家怎么还有急救？
1: 你在家你得做饭吧？
0: 我得吃饭呢。
1: 吃饭得包饺子
0: 啊，
1: 包饺子剁馅儿。
0: 是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剁馅儿
0: 啊，
1: 剁完馅儿胳膊没了。
0: 我胳膊呢？
1: 剁馅儿里了。
0: 拿我胳膊凑肉呢？
1: 忘买肉了吗？现在肉这么贵。
0: 我怎么那么馋呢？我呀？
2: 怎么呢？
0: 没有，这是能剁。这样，
1: 嗯，
0: 我啊别做饭了，
1: 不做饭了，
0: 我煮点速冻饺子吃。
1: 速冻。饺子行啊，
0: 我光煮就没事了。
1: 煮一锅速冻饺子，
0: 对呀、啊，
1: 吃吧。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我吃饺子跟剁馅一动静是吗？
1: 啊，卡住了怎么办？
0: 卡住，我蹦蹦
1: 没下去。
0: 我喝凉水往下顺
1: 也不行。
0: 我拿马桶揣着，我揣出来，我
1: 管用。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要我说呀，
0: 啊，
1: 这办法说出来最管用。
0: 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1: 截肢啊！
0: 你别说了。
3: 人呀特别好，还特知道疼我。就是有个毛病，总想一口吃个胖子，一球挖个井，天天嚷嚷着办大事儿，可是他一件什么大事也没有办成过。哎呦，气死我了。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大过年的，我不想跟他闹别扭，我想顺着他。待会儿他来的时候，无论他说什么咱都给他叫好，无论他说什么咱都给他鼓掌，行不行？哎呦，谢谢了，我谢谢你了。哟，来了啊，千万别忘了。哎，大姐别忘了啊。哎，

0: 说两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学海无涯苦作舟。
1: 好，
0: 说对了，啊，太好了。哎，再说一个，白日依山尽，小别胜新婚。又说对了，看见我媳妇了吗？
1: 老公回来了。
0: 怎么也不打个招呼？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两件大事儿。来来来，
1: 行。我去给你下饺子去，咱俩边吃边说。
0: 你等会儿，就知道吃。我跟你说啊，这两件事儿要是办成了，咱们俩从今以后再也不吃饭。
1: 啊？
0: 不是，再也不在家里吃饭，咱们出去下馆子。
1: 哦，行。
0: 来来来，
1: 什么大事？
0: 说出来我怕吓死你。
1: 老公，你就吓死我吧，我们大家伙都准备好了。
0: 行，你要不怕死，我就告诉你，这两件大事儿，任何一件事办成了，咱们俩立马搬别墅买汽车，你就等着学车吧你。
1: 行，那你就给我们说说第一件事吧。
0: 我先说第二件。
1: 啊，行。
0: 第二件是这样的，来，咱们祖国的大西北沙漠化严重，你知道吧？没人治理得了，我有办法。
1: 你有办法？
0: 哎，蚯蚓。
1: 蚯蚓？
0: 对，蚯蚓这个动物，它和其他的不一样，它直肠子，它呀，
1: 吃土拉土。
0: 你怎么知道？但是你别忘了，它拉出来的土和吃进的土不一样，拉出来的土是富含氮磷钾的沃土。我准备引进8亿条蚯蚓，往大西北一撒。不过半年沙漠变绿洲，国家一高兴给咱发的奖金几辈子都花不完。
1: 哎呦老公，那蚯蚓吃土拉土，那吃沙子拉的不是还是沙子吗？
0: 我还有办法，我让这些蚯蚓在咱们这儿把土吃饱了憋住到那边拉，然后空着肚子再回来再吃，再回去拉，经过这么几番之后成了。
1: 那你再给我们说说第一件吧。
0: 第一件呀、
1: 啊？
0: 这件事都成了，第一件就不用说了。吃饭，吃饭。
1: 哎，别！
0: 啊！
1: 我们大家伙就想听听的第一件，对不对呀、啊？哎，别！说！
0: 第一件说出来，我真怕吓死你，我。
1: 哎呀，老公，你就吓我吧，你就可着劲儿吓死我吧。

0: 来，第一件我用打电话的方式告诉你，我开着免提，我让你听见，行了吧？听着啊。喂
1: 喂，
0: 三儿啊。
1: 哎，
0: 我是你郭哥。
1: 哎呀，郭哥。
0: 哎，我跟你说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黄金的事儿靠谱不靠谱？
1: 鉴定证书都在我这儿呢，有什么不靠谱的？
0: 啊，那人家问了，你这黄金的纯度是多少？
1: 99.99啊。
0: 你说的是一整块实心的对吧？
1: 啊，
0: 多大呀？
1: 高3.3米，宽3.3米，长16米。
0: 这么大一块，那得多重啊？得多少斤？
1: 多少斤？6000吨。
0: 6000吨？你还不学车去？你喂，那我们下家得准备多少钱呢？
1: 按照国际黄金比价，你算呢？
0: 那谁能算得出来啊？
1: 赶紧找下家啊！
0: 好，还坐着，还不学车去？咱马上就要发财了，咱们。
2: 行，我现在就去学车去哈。哎，老公，我学车之前呢，我有个小小的问题。
0: 嗯。
2: 6000吨，实心了，那不是一座金山吗？哎呦，那谁能买得起呀？哎呀，老公，你最近怎么样？身体怎么样？是不是不舒服发烧了？那
0: 干嘛？
2: 老公，这是几？
0: 你怎么知道他能买得起？
2: 谁呀？
0: 二。
2: 什么二？
0: 哎呀，喂，二啊！
1: 哎，
2: 还真有二。
0: 二啊，我是你郭哥。
1: 郭哥，我正找你呢。
0: 啊，
1: 金子准备怎么样了？
0: 金子找着了，现在就看你这下家有没有钱了。
1: 钱早就到位了。
0: 你有多少？
1: 4万亿。
0: 哎呀，我的天哪！喂，二啊，你还在线上呢吗？
1: 哎，
0: 电话真好使。喂，二啊，那你有4万亿？国家为了拯救经济危机才掏4万亿，你家有4万亿，
1: 你就放心吧，钱都在我卡上了。
0: 那现在就没事了，现在你想金子也有了，钱也有了，就差签合同了。
1: 对呀，下午2点就在你家。
0: 好嘞，兄弟，你等会儿，我这忙活了半天，我总得有点好处吧。
1: 好，有你一个点。
0: 好嘞。一个点是多少？
2: 4万亿，一个点400亿。
0: 400亿！
2: 哎呀妈，舌头咬起来了。
0: 4万亿，你还不学车去？学自动挡的，多学几辆。我的小富婆，
2: 我打不好。
0: 小富婆，
2: 我打不好。
0: 我的小富婆，
2: 行了。老公，我问你，你觉得这事儿的靠谱吗？
0: 还不靠谱，还不靠谱。现在金子也有了，钱也有了。现在你等会儿来电话了，我咋？喂。
3: 请问你是郭先生吗？
0: 对呀，你是谁？
3: 我是精神病院的王院长。
0: 你谁？
3: 精神病院的王院长。
0: 你什么事？
3: 你是不是和一个叫二一个叫三的人经常联系啊？
0: 啊，我们是合作伙伴啊。
3: 哦，是这样，他们是我们医院收治的2名患者，出院观察期间呢，病情再次复发。我们想问一下，你和他们都聊什么了？
0: 别笑。
2: 我没笑，我这是哭呢。
0: 别哭。哎呀，都烦。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您先等会儿吧。您身边是不是还有别人呢？
0: 有个精神病啊？不是，我媳妇儿。
3: 你让她接个电话。
0: 来接电话。
2: 我怎么问你？
0: 精神病院找你。
2: 喂，你好，我是郭子的爱人。
3: 哎，你好，是这样，我们想了解一下，您爱人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异常啊？
2: 他最近一直都不正常。
3: 啊？那他有什么表现？
2: 他白天不起，晚上不睡的，天天嚷嚷着办大事办大事，可他什么大事也办不成。
3: 好吧好吧，那你尽快领他来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2: 啊，
3: 你也来啊。就这样。
2: 我谢谢啊。
0: 你说这电话来的早不来晚不来，你那400亿整没了。
2: 400亿。

0: 么了？这是
1: 什么怎么了？你一直在做梦，我们都希望你自己醒来，可现在没办法，我得把你叫醒了。你说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你为了谁呀？
0: 我都是为了你，我想让你幸福。你看咱们家楼上的老王，人家搬走了，住大别墅去了。楼下的小李，人家赶在摇号之前买了两辆新车。我除了羡慕、嫉妒，我还有恨。我恨我自己没本事，我想多挣点钱，发点财，让你过得幸福点儿。
1: 坤子，过来，你看你都长出白头发了。
0: 我满头的白发，我光头，
1: 我要的幸福不是这些，我要的幸福就是每天我下班了，你能在胡同口等着我，咱俩一块儿到小铺里吃碗热馄饨。我最想要的就是坐在你的自行车的后座上，跟你说一说这一天发生有趣的事儿。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吗？幸福就是知足。
0: 老婆，你说的对，幸福就是知足。哎，我怎么这么笨？算了，我去擦地。
1: 地擦完了。
0: 我去刷碗。
2: 碗也刷过了。
0: 那我去做饭。
2: 饭也做好了。
0: 那咱们吃吧。
2: 就知道吃。等着，媳妇儿给你下饺子去啊。
0: 哎，你等会儿，你刚才说让我做梦做梦怕叫醒我，那刚才他们噼里啪啦鼓掌什么意思？
2: 谢谢你们了，
0: 真的，真够意思。你们记住，将来有一天我真的发财了，在座的各位，每人10万。
3: 相声啊，是离不开我们热情的观众
4: 啊，是啊，
3: 观众身上呢。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相声素材。
4: 对啊，
3: 生活里边竟是我们的材料。
4: 哎，
3: 比如说啊，吵架拌嘴研究过没有？
4: 吵架拌嘴没研究过。哎，
3: 比如说吧，这个大杂院里边，小夫妇吵起来了，哎，街坊四邻得过来光顾啊。
4: 是啊，
3: 这个劝架，我发现有一个特点。
4: 什么特点呀？
3: 那得看劝架进来的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4: 哦，那劝架这主要是男的呢，
3: 那一说话就向着男同志，
4: 要是女的呢，
3: 一张嘴就站在了女同志的一边。
4: 哦，都那样吗？
3: 哎，这绝不是派性。哦，这是特点。
4: 您能给大家说说吗？
3: 我学一学。
4: 学，举个例子。
3: 哎，比如说这个大杂院里边，小两口吵起来了，
4: 吵起来了，
3: 街坊二姐过来劝架。
4: 啊，这是个女同志。
3: 二姐进门，嚯，好家伙，你们这屋真不错啊，一天到晚的人不多，饭馆的菜老吵着。
4: 好句话呢，哈哈，
3: 多了多了，大哥，好家伙，您就别叨叨了啊。好家伙，最近呢，我发现你的这脾气可真见长。干嘛动不动你就瞪眼珠子，一说话嗓门特别大，怪吓人的。怎么了这次？那天你是在这屋喊了一嗓子，好家伙，把我们屋那灯泡都震瘪了。呀，
4: 什么嗓子这是？

0: 两口子有嘛事儿不好商量啊？哎，吵嘛呀，闹嘛呀？
1: 就是，
0: 是不是啊？我告诉你说，是腻了一天到晚在外边累累巴巴不容易。哎，可嫂子在家里轻松嘛。咱说早晨起来吧，早上起你们家孩子大人都爱睡个懒觉，是不是？人大嫂子头一个起来，睁开眼起来就给你买豆浆、买豆腐脑、买油条、买火烧，把你们上班上宵夜几个伺候走了以后，跟着回来就拾灯屋子揍这两顿饭。哪一次人家不是揍在头里吃在后头啊？啊，等揍得了饭以后，盯着你快下班还差几分钟，我们大嫂子站在门口，盼你就跟盼星。星星似的被你给盼回来了，可你一进门，呼，跳个歪了，跛下倒了，怎么了？这是？你说在屋里清什么？在家里边啊，一会儿一滴了水，一会儿一趟副食店，送煤的来了，这个收电费的来了，清洁费一天到晚，这是多少事儿啊？
1: 是
0: 是不是啊？啊，你看你们家要没这个小媳妇盯着，我看你们这屋得变鸡窝。嚯，好家伙，你看这小媳妇多好啊！哎，多天根儿
1: 是，
0: 他搬的那天我就看他不错，嗯，他心眼儿就那么耐他，嗯，脾气特别柔和。我告诉你大哥啊，以后你这脾气真得改改，哎，老欺负人可不行，嗯，赶明儿再欺负我们嫂子，我告诉你，我上妇联，我把妇联主任我找来。我还到居委会把居委会大妈也叫来，嗯，我们家几个团结一块儿，对你实行双规，
1: 双规。
0: 我跟你说啊，
1: 什么词儿？
0: 行了啊，你别言语，坐那儿吧，别说话了啊。嫂子，嗯，别哭了，嗯，咱们这心里还难过呀。啊，别理他，走，跟我溜溜去。嗯，走吧，站出去没有？
2: 女的吗？
1: 啊，这个劝架要是个男的呢？
0: 嗯，他一说话就站在了男同志的一边。
1: 您待遇学校怎么样？
0: 小伙子一进门啊，嘿，好热闹。嗯，我看你们是无事生非呀。哦，大哥，行了。少说两句吧，啊，少说两句不算吃亏。哎，再者说吃亏也别吃在外人身上。
1: 是，
0: 行了，大嫂子，您别嘚嘚，您那意思我明白。嗯，您是趁他回来晚了，他能跟别人一样吗？嗯，到点加班就走，别人行他行吗？他不是个头吗？哦，他不得安置布置吗？嗯，平常他回来是晚，啊，可公休日他出去过吗？哎。一睁开眼，好家伙，您那四大盆衣裳您都给准备好了。嗯，我们大哥姐早上起就搓就揉就洗呀，啊，累的是四鬓汗流啊，街坊邻居看都心疼。劝您家里又不是没钱买个洗衣机，嗯，您瞧您那话，不买洗衣机，他这盘的洗衣机啊停了电都能用。哎呀，是您是我知道您说的这是笑话啊，你小伙子还要怎么样啊？
1: 是
0: 啊，就这个外表，这个年纪，这个岁数，啊，精明强干，待人接物这热情劲儿，我不是气您大嫂子啊，您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
1: 就是，
0: 嘿，他一回来，您干嘛？劈头盖脸的，你不会让他啊抽口烟、喝口水、缓缓气儿、歇歇腿儿，嗯，怎么着？一上来劈头盖脸的，有话待会儿再说，不行吗？行了，大哥。怎么样？要人帮嫂子弄弄饭。
1: 好，
0: 呀，别犯那轴劲呢。你，嗯，要不这样吧，到我那屋去，我那还有一瓶好酒。哎，我刚才路过这个月盛斋，又买了点酱货。嗯，咱喝二两。啊，走啊，走。
1: 你瞧，又劝走了。
0: 哎，
1: 是这样，
0: 非得是男的像个男的，女的像个女的。
1: 这是怎么着啊？非得这男的像着男的，
0: 哎，
1: 女的像着女的，
0: 这是特点。
1: 哎，不，
0: 怎么着？
1: 我那意思啊，咱给他调一个。
0: 怎么调个儿？
1: 咱们让这女的像着男的，嗯，男的像着女的。
0: 哦，女的像着男的
1: 啊，
0: 男的像着女的，
1: 这意思。
0: 要按您这方法去劝呢
1: 啊，
0: 没事儿是没事儿，
1: 那要有事儿呢？
0: 有事儿就轻不了。
1: 不见得吧？
0: 那咱再来来，
1: 您给学学，
0: 学一学
1: 啊！
0: 小两口吵起来了
1: 啊！
0: 街坊二姐过来劝架，一进门，啊，一张嘴向着男的，
1: 向这男的。
0: 好，咱再来来，
1: 准行。
0: 嚯，嗯，好家伙，你们这屋倒不错啊！一天到晚是饭馆的。

0: 老吵着。
1: 嗯，
0: 哎，大哥，我真同情您呐、啊！你说这么精明强干一个小伙子，找了这么一天告友也倒了霉了。
2: 我，
0: 你说你折腾什么呀你？你把他折腾病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啊，大哥这累累巴巴一天刚回来，你瞧你劈头盖脸怎么着这是？啊，累一天回来给你扛脸子来了。你瞧大哥这脾气多好，
1: 哎，
0: 就这个外表。
1: 啊，
0: 这个岁数，这个年纪，
1: 哦，
0: 待人接物这个热情劲儿，接班来第一天，我看大哥就不错，
2: 不错，好嘛，
0: 你瞧你
2: 啊，
0: 你打着灯笼你也没地儿找去，
2: 哎呀，
0: 得了，大哥别理他，走，跟我溜溜去，
2: 哟、他们俩溜溜去，
0: 行吗？
2: 这差点
0: 差点差远了。
2: 啊不啊，您说的刚才这是女的向着男的
0: 啊，
2: 这要男的向着女的行，
0: 那非动刀不可呀。
2: 不一定，不至于。
0: 我俩人吵起来了
2: 啊，
0: 小伙子一进门向着女的
2: 啊，
0: 向着好，一进门呵，好热闹啊
2: 啊，
0: 我看你小子见两天是有点昏腻了。
2: 嚯，
0: 你干嘛
2: 啊？
0: 你有嘛了不起的？
2: 嗯，
0: 你不就是出去上班挣那一包耗子药钱吗？
2: 哎呀，什么词儿这是？
0: 好家伙，你看你下班一进门，哎呵，扬眉吐气，前胸接肚，瞪着眼珠子，你有嘛讹人的？
1: 哎呀，
0: 你说大嫂子哪儿不好？
1: 嗯，
0: 这么好个小媳妇儿，怎么愣会归了你了？
2: 呀，
0: 我还憋不告你
2: 啊！
0: 我憋你可不是一天半天，
2: 好吧？
0: 我一看见你，我那气就不打一处来
2: 啊！
0: 嘿，小媳妇多好啊，可惜呀、啊
2: 嗯，
0: 嘿，这朵鲜花插你这臭狗屎上了，
2: 好吧？
0: 得了，大嫂子
2: 啊，
0: 别理他，走，给我喝二两酒，
2: 别说了。
3: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乌啼月落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单口，咱们说这段故事啊，跟船有关系，这是牵强附会。北京啊有个财主，老年间叫沈万三；天津有个财主叫海端武。天津有句俏皮话啊，叫海端武修炮台，小事一段。这怎么讲啊？天津卫三宗宝，铁球不是鼓楼，铁球保定鼓楼啊，修鼓楼土木之功不可擅动，要修炮台，这炮台这规模比鼓楼大。海端武这财富啊，修的炮台跟他吃早点一样，就海端武修炮台小事一段。这人有钱，这人越有钱越方便。常言说的好吗？越穷越没有，越有越方便。要穷怎么办呢？你走快了赶上穷了，走慢了让穷追上了。哎，这钱要有钱就好办了。海端武有这么个实事。海端武早晨起来吃完早点一溜弯儿，半个钟头的功夫一到家，十万担纹银进账。你说这怎么回事？哎，咱就说说这档子事。海端武海五爷啊，这天早上起来啊，早点都跟家吃，这回呢跟外头吃了。天津人吃早点的喝姜子，那姜啊稠，里头还带豆腐，搁点盐。海五爷呢也是爱这个，从小天津长大的，爱吃这吃。吃完这姜啊，吃两根油条啊，顺着海河呀遛弯。但是啊，可能这姜熬得不太熟，有点毛病，肚子里哭哧哭哧翻吃。翻吃完了内急呀，这肚子里这么难受啊！海河边上找茅房也没有啊，一看四周没人，就河边上干脆就跟这儿方便吧。一瞧四周没人，找一土坡后头呢，这儿就方便。方便完了坏了，早点是遛弯出来吃早点来了，没带手

纸，浑身上下连一纸头都没有，哪没有手绢，连手绢都没带。你说这怎么办呢？这屁股怎么擦呀？找一大石头子啊。这么大的海五爷，我说让这点事儿给难住了。石头子啊，沾点水啊，蹭它滑不出溜啊，弄一手，弄得手上都恶心呀。你说这进人裤子这手不敢离开。呵，拿海水洗洗吧，拿海河水洗洗完了吧，呵，这时候也串味儿来了。呵，找地儿换地儿洗，洗完了甩甩，一闻还是不成，越闻越晃脑袋，晃脑袋举着手就回家了。咱们这么说，到家没有半个时辰，有人敲门。哎，我说嗨，叫停台的，外头看谁叫门。听台书记一看，没有，天津市面上有一位姓何，叫何世德，您听这名字，什么事和他合适就得。这人干嘛呢？什么职业？无职业，和漂子，跟天津混混一块儿包打听，给人打听个事儿啊，弄个事儿。这回这事儿呢，他来了。何伟，我说海五爷在家吗？在。你不是这何漂子，什么事儿啊？我找海五爷有要事相商。说他海五爷能见你吗？哎，他见我也得就见，不见也得见。就刚才他身上发生的事儿，回事的一回禀，海五爷让他进来吧。因为海五爷跟这儿也洗完手了，这儿待着了。说，刚才您是不是上河边了？说啊，您是不是跟河边上洗手来着？啊，您洗完手是不是闻手来着？是啊，我闻来着。您为什么闻呢？海五爷心里话，没法告诉你啊。我摸屎了，我得怎么说呀？闻它，我有味儿，我才闻的嘛。是啊，您这一闻，就有人拖出我来了，干嘛呀？给您送来十担纹银，马上就到，在门口呢。来河漂的一招手，十个人挑着十担白银，唰唰唰唰就进院了，一字排开了，一边五担，撩开一看，您看没有？白银雪花花的，什么事儿啊？这送我银子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你甭管，就要求您闻这味儿的事儿，别跟别人说。海五爷说了，你不送我银子，我也不说。这样呢，来人就走了，送银子把银子撂也走了。书中暗表，怎么当的事儿呢？这是个，原来啊，在海河边上码头上停着十辆官船，这十辆官船呢，都是大龙船，底下呢。绑的是檀香木，船底双层的，上头满摆着檀香木，干嘛呀？檀香木走私，从南洋过来的檀香木绑在船底下，为逃避关税。过去檀香用的大了，檀香的扇子，檀香的家具啊，檀香木，过去檀香木啊，跟现在的硬物似的，是相当贵重一种东西。十辆官船干嘛呀？夹带藏掖，利用官船走私。海五爷洗手呢，他认为啊，不是那闻什么的，闻檀香木的味儿呢。要平常的拉洋车的、赶车的闻手，他不疑惑。海五爷手眼通天呢，海五爷闻见咱这檀香木的味儿，一边闻一边摇头啊，那意思说咱们走道走私不对呀、啊。其实这臭味儿不对。这样，海端午早晨遛弯这么功夫，半个时辰得了十两十担。雪花银，那么这不是富人，那穷人呢？穷人要比这倒霉的，人家走运，穷人啊赶上这事儿，他都发不了财。咱说一个说相声德字辈的老先生，这马先生姓德，德字辈的，是谁咱不提了。这先生呢，过去在北京啊一直说相声，撂地在哪儿啊？在隆福寺，护国寺啊在西城，隆福寺在东城。龙福寺撂地呢，这老先生呢，每天呢，反正一家的人吧，反正温饱而已。有时候弄好了吧，哎，能吃个好的；弄不好呢，能换两个二斤杂货面。这个是秋天，刚进秋，天有点热，这天刮风，坐椅的就怕刮风。有句常言说得好啊，下雨全无，刮风减半。说要一下雨，这买卖干了一分不挣；要下刮大风呢，这买卖得减收一半。这天刮风也没人，大五眼风哗来带这个沙尘暴，谁出门啊？这落地一天呢，到晚上啊五点多了。

0: 一分钱没挣，怎么办呢？回家吧。家在南城住，家住天台堂根儿，从这个东城啊往回走，走他这半道到家一家子饿着呢，吃什么呀？这半道学么呀？怎么还得挣钱呀？走到半道儿了，觉摸着哪有热闹啊？哪有个十字路口啊？哪儿胡同人多呀？店内画锅，什么叫画锅？我们作艺的球鞋那种筏子，拿这白灰呀，把砂石啊撒上这锅呀，撒一圆圈，这叫锅。完了，说点书呢，求点钱呀，好啊，这叫零打钱，做买卖叫画锅。要平常走单路呢，都会这个。这样呢，走到哪儿啊？走到西了胡同，就是东花门附近。这个街道上坐点人有凉快的，虽然是进秋了吧，晚上有点热，打一会儿呢，街道上有点人呢，坐着凉快。这马先生一看了，得嘞，我跟这儿画一锅吧，跟这儿啊白灰写字，白灰撒字，完了圆上年之后呢，使两块活，这人还不错，使完这块活吧，哗哗的往里扔钱，其中有一位扔进一吊钱来。这一吊铜钱啊，按现在说吧，得值1500块。为什么呀？过去一吊铜钱一家人吃一月饭没问题，平常日子在农夫寺上都赶不上这好买卖，你说跟这儿怎么就赶上这么好的买卖呢？嘿，我这是碰上好人了，这是我碰见贵人了，这是我大恩人呢。一边捡着钱啊，一边就找这位。哎呦妈耶，哎呦，您可真救了我一家的命了，我您可真是我恩人，我呀、啊、您可真是大大的善人哦。说完这句，扔钱这位啊进场子了，啪一下把这儿抓着了。你说什么？我说您是善人，我抽你。这大的我给完了啊，连钱全连走了，出了人圈把这钱一扔，大伙儿捡，不给这孙子，饿死他。这马先生说是发愣，旁边过来老头，嘿，你是干什么的？您这不是瞧了吗？我说相声，你有师傅吗？我是有师傅，有师傅啊，我瞧你没师傅，你这叫空干，你是空点，你知道吗？我怎么空啊？你不懂买卖道，我怎么不懂买卖道？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地儿？这是西乐胡同啊，这是什么人住？这附近是做官的、为患的，还是的？这太监多呀，你说他贵人，你说他恩人，都能说呀，你怎么能说他是善人呢？有善骡子善马，难道有善人的吗？倒霉推的吧。
1: 哎，当着大伙面问您一个问题，
2: 您谈一谈。
1: 其实像您这样的演员，
2: 哎，
1: 其实你们家也过年吗？
2: 啊，不过，
1: 啥、嗯啊？不是，那你们家三十晚上都干嘛呀？
2: 过六一。
1: 你们家三十晚上哄孩子玩？
2: 嗯
1: 嗯，
2: 不光三十晚上，
1: 怎么着？
2: 现在这不也哄孩子玩呢吗？
1: 我讨厌，不是，我就问你，你们家人过年不过年？
2: 谁们家人不过年呢？
1: 外国人就不过年呢？
2: 你提外国人干嘛呀？
1: 不是，你们家过年在哪儿过呀？
2: 在家过呀。
1: 真没劲。
2: 嗯，
1: 还在家过呢？
2: 那可不吗？
1: 就你们家过年的场景，我都能想象出来。
2: 我们家过年什么样？
1: 你
2: 啊，
1: 你媳妇儿，
2: 对，
1: 你爸，你妈
2: 啊，
1: 你们四个人往屋里这么一杵，是吧？是吧？你呢？得跳皮筋儿
2: 啊？
1: 你媳妇丢沙包？
2: 哎呀，
1: 你妈呢？这个丢手绢，
2: 嗯，
1: 有时候也丢钱，是吧？
2: 那我们家这就是过六一呢，这是。
1: 你爸玩的高级啊？
2: 我爸
1: 老头有文化，
2: 嗯，
1: 山西的父亲呢特别有文化，是非常儒雅这么一个人。
2: 哎，
1: 每到了三十晚上呢，自己呢就跟自己捉迷藏
2: 啊，
1: 捉迷藏，有时候藏开心了，自己都找不着自己
2: 啊。
1: 前年过年的时候藏好了，六一才走回来。
2: 哎呀，那我爸就是走失了，
1: 在家过年就是没劲，你知道吗？
2: 我问问您
1: 啊，
2: 你说怎么着过年才有劲？
1: 今天就跟你说这事儿，
2: 谈一谈。
1: 今年咱们哥俩合作整整10周年，
2: 十个年头。
1: 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呀，
2: 啊，
1: 我准备带您旅行结婚。咱们两个人呐，
2: 什么？咱俩结婚？
1: 讨厌
2: 啊！
1: 旅行过年。
2: 哦，出门过年。
1: 对呀。
2: 那你说咱哥俩去哪儿？
1: 冬天旅游，大伙儿都知道得去南方啊。
3: 对，
1: 好不好？
2: 南方它暖和。
1: 哎，
2: 到时候咱哥俩穿上裤衩背心儿，
1: 咱们就奔了黑龙江了，是吧？
2: 冻死我，冻死我！一会儿再
1: 干嘛呀？
2: 那黑龙江是南方吗？
1: 怎么不是？地图拿过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啊。
2: 兄弟，
3: 嗯，
2: 地图拿到了你。
1: 你甭管是那个，反正过年得去黑龙江，知道吗？
2: 黑龙江太冷，
1: 冷就对了。
2: 嗯、
1: 没听过那句老话吗？
2: 哪句？
1: 没去过黑龙江，你等于没过过冬天。
2: 这是哪个老话说的？这是
1: 你姥姥说的吗？老话？
2: 我姥姥也是嘴欠，你瞧见没有？咱上黑龙江，
1: 黑龙江啊，好、
2: 哦、
1: 好玩的多呀。
2: 您说说，
1: 最有名的
2: 啊，
1: 冰雕见过吗？
2: 冰雕
1: 啊，
2: 没有。
1: 你瞧你这，你连冰雕你都没见过。
2: 我没见过。
1: 你是个三炮啊，那你。
2: 你是三炮，你怎么说话呢？
1: 我跟你说，大伙儿想看冰雕，必须得去哈尔滨。
2: 哦，到哈尔滨。
1: 到了哈尔滨，走进冰雪大世界，你看那五光十色的冰灯，那个冰雕雕的各式各样，形象怪异，特别的好看。
2: 哎，你给我说说都有什么样的？
1: 太多了。
2: 哦，
1: 雕的太多了。
2: 妈就来劲了，太多了。
1: 我跟你，我看我雕的吓我一跳。
2: 哦，
1: 雕肉串，雕板筋，雕鸡心、鸡翅、大腰子啥的。
2: 我给你雕点炭，再给你雕个炉子呗。
1: 点辣椒面不？
2: 什么辣椒面啊？那冰雕有雕烤串的吗？
1: 我那意思，到了东北必须得吃烧烤。
2: 为什么呢？
1: 你不进烧烤店，不进饭店，你感受不出来东北朋友的热情，尤其黑龙江朋友的热情。
2: 是啊，
1: 那当然了。
2: 东北朋友什么热情？
1: 哎呀妈呀，来了大哥！来了大哥，
4: 来了老弟。
1: 啊，大哥，今儿吃点啥呀？
4: 那啥，按那个老规矩整。
1: 明白了，
4: 哎，
1: 按老规矩整。
4: 对，
1: 鸭蛋儿啊，给大哥烤半拉腰子，整四箱啤酒。
2: 我
1: 麻溜的，
2: 你等会儿
1: 啊，
2: 半拉腰子，喝四箱啤酒，
1: 咋的？
2: 啥腰子？拿四箱啤酒往下顺呢？
1: 我的意思，东北朋友、黑龙江朋友酒量大呀。
2: 你酒量大也不能这么喝。
1: 我跟大伙儿说呀，
2: 哎，
1: 一定得感受东北朋友的热情。
2: 是吗？
1: 尤其到了黑龙江，你说、啊、吃饭的时候，你就看着周围的人聊天，就体现出来黑龙江朋友他有文化。
2: 黑龙江朋友吃饭的时候有文化，
1: 哎、尤其到了过年时候，一张嘴全是四字成语。
2: 真的假的？
1: 那必须的呀！
2: 哦，
1: 大过年的，多大点事儿，来都来了，喝点泡酒，他喝多了都在酒里，谁家过年都这几句。
2: 还真别说、
1: 啊，
2: 你对黑龙江还真了解。
1: 咱就去黑龙江了，
2: 就去黑龙江。
1: 你琢磨琢磨，
2: 哎，
1: 到了黑龙江，
2: 哎、
1: 是吧？你吃着烤串，
2: 嗯，
1: 看着冰灯，
2: 对，
1: 走在这个松花江的江面上，你打着出溜滑、哎，是吧？我拉着你的手，我可以放声歌唱啊！
2: 您唱什么？
1: 我要带你去那飞若黑土地
2: 啊，
1: 一起感受冰灯的美丽和神奇。
2: 好看，
1: 你拉着雪橇，流着大鼻涕。你长得好像一个哈士奇。
2: 我上东北，我拉雪橇去了。
1: 你像不像哈士奇？
2: 谁像哈士奇？
1: 给大伙儿像一个，
2: 快快！
1: 你看，
2: 我还愿意配合呢。
1: 像不像？
2: 我还愿意配合你。我
1: 咱去东北，
2: 咱去东北，
1: 去东北，
2: 东北好。
1: 为什么得去黑龙江呢？
2: 啊、
1: 黑龙江有个美称特别好。
2: 什么美称？
1: 千府之国黑龙江啊，对不对？你琢磨琢磨。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嗯，
2: 黑龙江的那个美称叫什么？
1: 千府之国呀。
4: 千府之国不是四川吗？
1: 行啊，
4: 嘿、hey, ，
1: 四川话你也会说？
4: 那是。
1: 我跟你说，哥，就冲你会说四川话
4: 啊！
1: 过年咱俩人必须得去趟四川。
2: 哦，去四川，
1: 去四川。
2: 哦，
1: 不过有一问题，
2: 您谈谈。
1: 估计到了四川，你得后悔。
2: 我后什么悔呀、啊？
1: 结婚太早了。
2: 哦，是啊，
1: 四川姑娘太漂亮了。
2: 嗯，
1: 真的。我跟你说，那天我一去，我那马路上一站，我一看，哎呀，哎呀。
2: 兄弟，你能不能先擦擦口水？
1: 哎、行。
2: 哎呀，这没出息呀、
1: 啊！哎呀，我跟你说，你在站着往那一站啊、
2: 嗯，
1: 你往这边一看，往这边一看，谭维维，
2: 哦，
1: 这边一看，
2: 嗯、
1: 张靓颖，
2: 哦，就这么好看，
1: 全是美女，
2: 漂亮。
1: 而且我研究四川的姑娘有个特点，
2: 谈一谈，
1: 她那个性格呀，跟火锅一样，她这个温柔起来就跟那个白汤一样，就那么温和，
2: 嗯，
1: 她又生起气来就跟红汤一样粗暴，
2: 是啊，
1: 一张嘴，哈哈哈哈哈哈。
2: 那我还是选白汤吧。
1: 得去四川，
2: 得上四川。
1: 而且四川的旅游景点特别多，美丽的九寨沟，
2: 对，
1: 像什么都江堰啊，还有各大名山，青城山、
2: 青城山、
1: 天台山，
2: 有
1: 峨眉山、四姑娘山、乐山，尤其是乐山大佛。你乐山大佛去过没去过？
2: 那没去过，
1: 这你也没看过。

0: 没有。
1: 那你是个号啊。
0: 听见了吗？我在东北是三炮，到四川我又改号了。哎呀，
1: 你啥你都没见过
0: 啊！
1: 最有名的山大伙知道就是青城山呀。
0: 青城山最有名，
1: 对，
0: 为什么？
1: 有名人呢。
0: 您谈，
1: 他有形象代言人。
0: 谁呀？
1: 一提青城山大伙都知道一个名人，
0: 哦，
1: 叫白贞素。这个人呢，特别的好看。
0: 你先等会儿，
1: 有一首歌唱的好。
0: 你先等会儿，你先。
1: 青城山下，
0: 哎，我说，哎，
1: 白贞素，
0: 你还真能唱上来，你唱着不别扭吗？他叫什么名字？
1: 白贞素啊，
0: 一点荤的都没有吗？全是素的。
1: 不是，刚搁东北吃完大腰子，欠素怕啥的呢？
0: 人家叫白素贞。
1: 你甭管叫啥，
0: 嗯，
1: 反正他不是人，是不是？
0: 这我不跟您
1: 说。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大白长虫，
0: 对
1: 吧？他还有一个妹妹是大青长虫。
0: 哎呀，
1: 这两个大母长虫啊！
0: 哎呀，你别说，你别说，
1: 他来到了人间。
0: 你别说，我听着都害怕。我听着，大白长虫，你说，人家就叫《白蛇传》。
1: 白蛇传，
0: 哎，
1: 为什么叫《白蛇传》呢？
0: 为什么？
1: 他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的巧。
0: 嗯，
1: 他说的是什么故事呢？
0: 什么呢？
1: 就是一条白蛇在那转的故事，是吧？吃一个东西，变长了，再吃一个，又变长了。后来呢，盘成一个圈儿。哎，这就一个，就为了纪念他呢，说这个游戏叫贪吃蛇，贪吃蛇的故事，对不对？你看你啥你都不知道，你个哈儿。
0: 行了行了，白素贞迷路了。在那矿子里来回着，白素贞迷路了啊！
1: 不是怎么意思？
0: 讲的是报恩的故事，
1: 报恩的故事。
0: 哎，
1: 后来我记得有一个桥段嘛，
0: 嗯，
1: 他为了报恩，他是不是去了峨眉山了？
0: 修行，
1: 去峨眉山去修行去了。
0: 对对。
1: 到了峨眉山拜谁为师呢？
0: 谁呢？
1: 灭绝师太。
0: 谁？
1: 灭绝师太，他有倚天剑呐。
0: 哎呀，
1: 他把倚天剑传给了白素贞。
0: 哎呀，
1: 白素贞拿了倚天剑以后，就打上了光明顶。到了光明顶一看，傻眼了，金毛狮王谢逊在那儿呢。
0: 哎，
1: 金毛狮王他有屠龙刀啊，拿着屠龙刀看着。在哪儿呢？白贞素在哪儿呢？
0: 哎呀，
1: 你给我上来呀！你给我上来呀！白贞，你给我下来呀！你敢上来吗？你敢下来吗？俩人就打呀，打了500回合，没分桌上下高低的。最后张无忌出来，啪一下给白贞素压到了五指山下，一压就是500多年。是不是这么个故事？是不是这么个故事？
0: 兄弟
1: 啊，
0: 你这故事信息量太大了。
1: 反正四川是不是得去？
0: 必须得去
1: 啊，
0: 要不然我糊涂一辈子。
1: 那咱就去四川了。
0: 去四川，
1: 我要带你去那八蜀之地
0: 啊，
1: 一起感受火锅的麻辣和神奇。九寨沟景色宜人，风景秀丽。
0: 嗯，
1: 我站在了山顶给你踹下去。
0: 哎，你咋山顶给我踹下去呢？
1: 得下去。
0: 嗯，
1: 下山呢得看看咱们四川好多美丽的湖泊。
0: 四川还有湖？
1: 太多了
0: 啊！
1: 最有名那湖大伙都知道，洪湖啊。
0: 洪湖在四川吗？
1: 怎么不在四川？
0: 洪湖在四川吗？
1: 这不在哪儿啊？
0: 在湖北。
1: 对。
0: 你看你个不要脸的样子。
1: 在湖北。为什么在湖北呢？
0: 啊，
1: 因为湖北呢叫做千湖之省。
0: 这说的对，
1: 对不对？
0: 哎，
1: 湖北的名字怎么来的呢？
0: 啊，
1: 就是这个洞庭湖以北，所以名叫湖北。
0: 这是湖北的来历。
1: 湖北的黄鹤楼
0: 三大名楼。
1: 到了湖北呀，咱们得呀爬什么呢？武当山，游神农架，感受这个荆楚文化。
0: 真好，
1: 是不是
0: 啊？
1: 咱们得去湖北。
0: 上湖北。
1: 湖北最有名的是什么呢？
0: 谈一谈。
1: 我最爱听的一个
2: 是湖北宜昌的峡江号子。
0: 峡江号子
1: 太好听了，
0: 嗯，
1: 被评为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0: 兄弟，
1: 嗯，
0: 不瞒你说，也不瞒大伙儿说，
1: 怎么硬？
0: 峡江号子我可会。
1: 真的假的？大伙儿鼓掌，你给大伙儿唱一个怎么样？
0: 来一个，
1: 你来，我来，我来。
0: 看这个啊，很有架势。
1: 回家。
0: 有船吗？
1: 那船来了，
3: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嘴里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哥哥心中荡。干什么这是？
1: 我捂死你就完了，我
0: 干什么？
2: 这是峡江号子吗？
0: 啊，
1: 这不过河吗？
0: 这不是峡江耗子。
2: 废话呀。
0: 那峡江耗子什么样？
1: 等我教教你得了。
0: 您来了。
2: 峡江耗子有个特点
0: 啊，
1: 慷慨激昂，节奏非常的有力量。
0: 您教我一句。
1: 我教你最简单的。
0: 哎。

0: 就仨字儿，
1: 哪仨字儿？
0: 野黑呀，
1: 野黑呀，
0: 野黑呀！你瞧
1: 这，这有什么可学的？这野黑呀，
0: 像这是。怎么着一天没吃饭的是怎么着过年、啊、
1: 吃了后台我吃六十多个鸡腿呢
0: 你对得起那鸡腿吗你
1: 不是怎么了
0: 你大点声不会吗、
1: 啊、大点
0: 野黑呀要死啊这
1: 行行
0: 野黑呀你看你说完大伙儿有人理你吗你看
1: 再声大点
0: 野黑呀哎这可有点意思了还差那么一点儿
1: 嗨
0: 再十八斤上去了
1: 我就这样我就这样
0: 那你卖不力气啊
1: 行
0: 来来来我唱上句
1: 我给您接下
0: 帮你欠啊
1: 来来
0: 嗯哎野火黑呀
1: 野黑呀
0: 野火黑呀
1: 野黑呀
0: 伙计们呐
1: 野黑呀
0: 夹巴劲儿啊
1: 野黑呀
0: 穿插完呐
1: 野黑呀
0: 把家还呐
1: 野黑呀
0: 野黑呀
1: 野黑呀黑呀黑呀黑呀黑呀黑呀黑呀黑呀黑呀黑呀黑呀黑呀黑呀黑呀黑呀
0: 别哎
1: 喘气
0: 好差点没憋死啊
1: 这瞎江号子太不好来了
0: 不好唱
1: 不好唱
0: 为什么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1: 是好听
0: 体现出来湖北劳动人民的热情和智慧
1: 哎就去湖北了
0: 就去湖北
1: 湖北
0: 我跟你说湖北不但有这个瞎江号子最有名的是什么知道吗
1: 什么呀
0: 楚剧
1: 我的天哪楚剧你也会
0: 我当然会了
1: 给我们来几句
0: 我给大伙唱这楚剧、啊、
1: 唱
0: 好听极了、嗯、楚剧这个做派又好听
1: 好、哦、这个兰花指、哦、
0: 你这感觉
1: 嗯
0: 怎么样刘大哥讲啊话李太偏是啊怎么意思
1: 你这是楚剧吗
0: 怎么不是楚剧啊
1: 你这是楚剧吗
0: 怎么不是我没楚你吗没楚你吗你这怎么不讲理呀、啊、
1: 楚我就是楚剧啊啊
0: 不是
1: 不您这不是豫剧吗
0: 啊
1: 豫剧呀、啊、
0: 我唱的是豫剧
1: 对呀、啊、
0: 对对
1: 我不要脸到家了
0: 知道为什么唱豫剧吗
1: 啊
0: 我故意的
1: 啊
0: 我故意的
1: 故意
0: 我就是看你呢听得出来听不出来
1: 谁听不出来啊
0: 豫剧知道是哪儿的吗
1: 河南
0: 河南你也知道
1: 当然了
0: 去过河南吗
1: 那河南没去过
0: 瞧你这河南你都没去过咦那个新秋啊你呀、啊、
1: 听见了吗我到东北我是三炮到四川我是哈尔到河南了我又变成新秋了我、哎
0: 新秋啊你是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0: 河南必须得去、嗯、我这豫剧在哪儿学的知道吗
1: 在哪儿
0: 想学吗
1: 想学
0: 告诉大伙儿一个窍门、嗯
1: 嗯、
0: 想学豫剧看电视就成
1: 看电视
0: 咱河南电视台有一个著名的戏曲栏目专门教豫剧
1: 这栏目叫什么
0: 武林逢知道吗
1: 叫什么
0: 武林逢
1: 砍拳
0: 哪儿来这么一下哎
1: 这就是武林逢你知道不知道
0: 弄啥了这是
1: 你弄啥了像话吗你这玩意儿武林风教育剧吗那玩意儿
0: 那什么来着
1: 李元春
0: 对李元春
1: 哎
0: 李元春
1: 李元春
0: 我记错了
1: 哎
0: 李元春咱们国家呀非常著名的品牌戏剧栏目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嗯、而且河南的好玩的也多
1: 嗯
0: 大伙儿都知道、
1: 哎、
0: 嵩山少林寺
1: 这有
0: 中原大佛
1: 哎
0: 龙门石窟
1: 有
0: 还有这个著名的洛阳牡丹花
1: 有
0: 都得去看看去
1: 咱就去河南了
0: 咱就去河南的
1: 河南
0: 听这个我要带你去
1: 别唱
0: 编好了不是
1: 你甭编好了我发现了你不是带我出门旅游
0: 你干嘛呀
1: 你是带我出门画地图去了你
0: 画地图干嘛呀
1: 废话你一会儿一个地儿一会儿一地儿到底去哪儿啊
0: 我给大伙儿介绍跟你说说不是挑一个最适合你的地方
1: 那你得定准了啊
0: 定准一个
1: 哎
0: 定一个不就完了吗
1: 对
0: 跟大家跟你聊了半天了、
1: 哎、
0: 大伙儿也看得出来你这个形象你个气质你个智商有个地儿特别的适合你
1: 哪儿啊
0: 听着
1: 哎
0: 过年我究竟要带你去哪里
1: 去哪儿
0: 跑东跑西实在没有注意、
1: 哦、
0: 其实有个地方特别适合你
1: 哪儿啊
0: 你回家跟你爸爸过六一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

0: 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市中最美的风景线，限我所能，成为可靠的应急保障力量。
2: 十二位收到，十二位收到。
3: 三三三，哪里不舒服啊？
4: 你们的未来的路还有很长。
1: 也能给他人带来阳光，点燃希望。

0: 清纯路上，志愿服务，伴你成长。清纯路上，志愿服务，伴你成长。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啊，有一位新搭档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他呢，就是我们的实习主播于萧寒。那萧寒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萧寒。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37。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0: 好的，欢迎萧寒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互动交流的话，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关注我们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就可以了。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那这个秋天啊，已经立秋一阵子了啊。现在很多朋友就感觉这个秋燥啊也是慢慢的找上门了，感觉会口干啊，这个皮肤也会很干，包括这个嗓子不舒服，包括刚刚啊我就有点卡痰是吧，这个嗓子不舒服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但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多喝点水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但是今天呢给大家来纠正一个误区，这个白开水呢如果是喝错了反而也会伤身。所以说呢这个秋天补水的学问也是挺多的。那我问问小韩，就说你平时在学校或者在家里面喝水你们都是怎么喝的呢？
1: 其实啊上学的时候呢经常是两种极端。有的时候忙起来呀就一整天呀都是忘了喝水，那闲下来的时候啊就一次性猛喝一大杯。一直以为啊多喝水就健康，一次性喝一大杯啊也就补充过来了。那直到看到今天这篇科普才知道，原来啊我一直喝水都是喝错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也是看到了专家提到的，就说这个秋天它是主要是燥嘛，所以说燥气是最容易消耗我们的身体的里面的津液。那津液遍布皮肤啊、呼吸道和这个肺脏，那这个津液不足它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还会起皮。那喝水的方式不对呢，就说不仅补不上津液，还会加重脾胃的负担。
1: 没错，以前啊我总觉得呀水喝得多就是补水了，那没想到啊这个方式不对啊反而对身体的伤害是更大的。那咱们日常中最常见的错误的喝水方式都有哪些呢？
0: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盘点一下啊。那首先呢就是说那肯定是说猛灌水是不对的，一次性大口的喝了一大瓶水，那身体根本是来不及吸收，就会加重咱们的脏器负担。那正确的呢就是每次小口喝150到200毫升。

0: 啊，间隔一到两个小时喝一次啊，包括还有第二个误区，那就是入秋之后呢，大家还总是喝这个冰水啊、凉水啊，因为秋天你看咱们的这个脾胃就偏弱了，就很容易出现啊肚子疼啊、腹泻啊，优先喝30到40度的温水是最合适的。
1: 哎，没错，这一点啊我是特别的有感触。那夏天呢，经常习惯喝凉水，哎，入秋之后啊，偶尔喝凉的，这个胃就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那其实呢还有两个误区，一个啊就是等到口渴了才去喝水。那文章经常说，感觉到口渴，身体啊已经是轻度的缺水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得主动定时的喝水。最后一个是喝水没定量，成年人每天饮水量的标准是1500到1700毫升，大概是7-8杯左右。那出汗多的时候呢，还要适当的加量。
0: 嗯，是的，萧寒总结的也是特别到位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四个误区呢，相信大家，就是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也可以来对照自查一下，看看你们自己是不是现在也在这样做啊，知道我们的这个错误在哪儿。那咱们今天呢，就是来学一学正确的喝水的这个黄金时间啊。怎么讲呢？就是说咱们早晨第一杯水呢，肯定是早晨起床，哎，空腹一杯温水来补充晚上流失的这些水分，而且呢还是可以唤醒肠道啊。这种方式是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的。
1: 那我们的第二个时间段呢，就是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左右，这两个节点补水，平稳一整天的身体水分。哎，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这个时间点喝水啊是刚刚好的。
0: 嗯，还有最后一个，那就是睡前一小时喝上小半杯的温水，就给夜间睡眠补充点水分，但是切记不能多喝啊，不然夜里可能会频繁的起夜，反而就影响睡眠质量了，这样也是得不偿失的。而且说到喝水呢，它也是不能一刀切的啊。说这个不同的人群也是讲究不一样的说法。那萧寒也是看了咱们专家这边讲过了，哎，你来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就说哪类人群的一些注意事项吧。
1: 好的，那首先第一类呢，就是老年人，年纪大了，口渴感知变弱，哎，家人要主动提醒喝水，晨起一杯温水一定要坚持下去。那第二类呢，就是小朋友，日常只喝白开水，少喝果汁、甜饮料，避免了蛀牙和长胖。那第三类呢，就是上班族，哎，不能总靠咖啡、浓茶顶水。咖啡啊，会利尿加速水分流失，那白开水、茶水交替饮用。第四类呢，就是体力劳动者，出汗多，不止缺水，还缺盐分。那这样就可以少量喝淡盐水，补充电解质。
0: 我相信大家也应该听得很清楚了，萧寒总结的也是条理很清晰啊，就说白开水是最好的饮品。哎，但是可能也有不少听众朋友就觉得这个白开水还是太单调了。哎，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推荐几款哎适合秋天的这种润燥的养生水。那首先这个首选还是白开水，它是无添加，是最健康的。如果说这个想换换口味，哎，可以试试以下的几款，哎，包括这个梨水，因为这个秋天它是这个润，就是说这个梨水它就是秋天的一个润燥的王牌啊，可以清肺热呀，生津止渴呀，还有第二款就是白萝卜水，哎，如果说嗓子干痒不舒服的话可以喝它，第三款就是柠檬水了，这个酸味儿它是可以收敛肺气的，它是适合秋天养生，这种一收不易散的这种原则的。
1: 而且啊，这三款食材呢，在我们家里啊都是非常常见的，那操作简单，家家户户都能够轻松的安排上，不需要复杂的药材，对于日常养生来说是刚刚好的。
0: 那在这也想问问大家啊，大家平时喝水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小习惯呢？哎，有没有说踩中咱们刚刚讲的这些误区？或者说呢，你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喝水的燥热就润燥喝水的小妙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交流。
1: 那从今天开始啊，我也是打算改掉猛灌水。

0: 刚刚讲到了怎样健康的方式啊来喝水，那接下来呢就讲讲我们每天啊吃饭要用到的牙齿。那有句话叫啊，老话总说呢，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你像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关于护牙的这个包括这个知识点啊，包括一些这个谣言啊，也是一抓一大把，而且呢也有很多人都被误导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一篇科普的文章啊，跟大家呢来盘点一下这个几个护牙的误区。
1: 今天啊咱们还带着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王小燕主任医师的权威科普，一条条拆解大家常信的错误说法。那先来说第一个流传最广的，很多人不敢洗牙，总觉得洗牙会伤害牙齿，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0: 没错，其实呢我也跟很多朋友聊过这个话题啊，就说这个洗完牙之后牙齿会发酸，就认定是洗牙把这个牙洗坏了。那在这儿呢这个王主任也是明确的就辟谣了，洗牙根本不会损伤牙齿表面的这种牙釉质啊，你像咱们日常刷牙清不掉的这种牙结石，那洗牙呢就是把结石清理干净，那洗完这种短暂的敏感它只是正常现象啊，并不是说是牙齿受损了。而且呢专家也是建议像普通人啊每年呢都要做一次完整的口腔检查啊，所以说呢定期的洗牙是必不可少的。
1: 而且配上洗牙前后对比图，大家一眼就能看懂。那洗完牙齿呢清爽干净，牙龈红肿的问题呢也得到了改善。说完成年人洗牙，咱们来聊聊家里的孩子。很多家长啊觉得孩子换牙期就得天天喝粥吃软饭细软食物才能护住牙齿，其实这个误区啊坑了太多的小朋友。
0: 哎，确实是啊，就说这一点儿，我身边的很多宝妈中招也是非常多，就总怕自己的孩子啃硬东西会硌到乳牙。那实际上换牙期恰恰是要吃点带嚼劲的有硬度的食物，比如说苹果、玉米、芹菜、坚果、牛肉、奶酪啊，你说这些食物呢在咀嚼的过程啊才能够助力乳牙自然脱落。那如果说长期只吃这种细软饭的话呢，它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的一些牙齿的比如说畸形啊，或者说一些发育不良，那就连这个肠胃的消化呢也会受到影响啊，这样的话呢也是得不偿失的。
1: 那第三个误区啊，就是不少家长给孩子做完窝沟封闭就彻底放心了，觉得从此以后啊孩子再也不会长蛀牙了，这下可以放开吃甜食了。其实这个想法呀是大错特错了。
0: 确实啊有一点专业了，我们讲的确实有一点专业了，就是说这个窝沟封闭呢它只是把这个大牙的凹凸的这个沟槽填平，那挡住凹槽里的这种细菌菌斑，但是牙齿外侧光滑面还有牙缝位置呢依旧是可以滋生蛀牙的。那封闭呢它只是一道防护，那日常认真的刷牙控糖定期检查每一步都不能少。哎，咱们也提醒也简单提一下这个窝沟封闭这个完整的流程啊，就说这个清洁牙齿还有酸蚀啊，清洗干燥还有涂抹封闭剂固化最后复查，就说咱们整套的流程也是缺一不可的。
1: 那接下来的第四个知识点啊，就是有人觉得疯狂补钙就能够把牙齿补得坚固，天天大把的吃钙片护牙，这个观点啊也是片面了。那王主任讲到成年人的牙齿变薄大多是长期咀嚼磨损导致的，是正常的生理状态。那牙齿表面钙化呢并不会无故的流失，只是外力的磨损腐蚀才会出现牙齿损伤，那单纯的补钙啊是没有办法解决牙齿磨损的问题，那均衡饮食才是关键。
0: 没错，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最根深蒂固的老观念了。哎，有人就觉得这个人老了啊，上了年纪了掉牙也是天经地义的，那年纪大了掉几颗牙也很正常。其实这句话呢必须是彻底的纠正，健康的天然牙齿是完全可以陪伴我们终身的，是为

0: 组织呢早就提出标准了，人到80岁，哎，嘴里呢保有20颗完好能用的天然牙，才是口腔健康的达标了。
1: 而且啊，绝大多数老年人掉牙根本不是变老的缘故，而是龋齿牙周病拖出来的问题。那牙龈无故出血，牙齿松动，牙缝越变越大，全是牙周炎的预警信号。那专家呢同时也给出一组扎心的数据，咱们国内35岁以上人群差不多80%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病，早检查早治疗才能够保住一口的好牙。
0: 是的，没错啊。那接下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个几个辟谣的重点，洗牙它不会伤牙的啊，还有就是孩子换牙要适当的啃硬食啊，第三呢就是窝沟封闭的话呢它不等于杜绝蛀牙啊，补钙是不能直接兼顾牙齿的，而且就是说上了年纪了掉牙也绝非偶然，所以说呢这个口腔问题是重在预防。
1: 而且牙齿呀，关乎我们一日三餐的饮食质量，同时呢，也影响着我们全身的健康。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们听完这期节目，改掉错误的护牙习惯，定期做口腔体检，好好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牙齿健康。

0: 北京时间下午3:34，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下午3:38，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肖涵，你会游泳吗？
1: 其实啊，在小时候啊，我是学过，专门去学过游泳的。那长大之后呢，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啊，去进行系统的训练呀。一直到现在啊，就有点渐渐忘了泳姿该去怎样去标准的在水里面去游了。
0: 哎，是啊，这个游泳还是得练啊。那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很多人认为的一项就是公认的运动之王——游泳。啊，游泳呢也是尤其的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种养生锻炼方式。
1: 没错，而且呢，很多人呢在夏天都喜欢去游泳，但是大部分人啊只知道游泳呢非常的凉快，而且能够减脂，却不清楚不同的泳姿适合什么年龄段，还有不少游泳的误区。那今天呢，咱们就结合央视科普内容，给大家好好的讲明白。
0: 那首先说，刚刚讲到了为什么这个中老年是优先的推荐游泳呢？那首先从骨科还有外科的角度来说，游泳最大的优势那就是护关节。你像这个水的浮力，它能够卸掉咱们大部分的体重啊，膝盖、髋关节、脚踝，它不用承受陆地的压力，对关节蜕变还有长骨刺的朋友是特别友好的。而且呢，它还能够促进关节液的循环，来滋养软骨。
1: 而且啊，我们长期呢在水里锻炼，还能够调动全身的核心肌群，不用负重就能增强肌肉的力量，稳住关节的稳定性。那内科这边啊是更厉害的，有10年跟踪数据显示，长期游泳人群全因死亡率下降了28%，心脑血管死亡率下降41%，同时呢还能辅助调控三高。那坚持游泳人的平均寿命啊，比久坐人群是更长的。
0: 是的，那不光是身体，这个水流它还能够舒缓神经，加上在水上，包括这个团体水上健身操配合音乐，还能够释放这种内啡肽来缓解焦虑情绪啊。所以说，有这个慢性病的朋友，哎，调理身心啊，也是再合适不过的。
1: 没错，那咱们分档次来讲，完全不会游泳和关节损伤重、术后康复的朋友来讲呢，首选是水中漫步加踩水。在浅水区呢，齐腰行走锻炼平衡，预防呢老人摔倒。踩水进阶练习呢，是核心控制力是门槛最低的。
0: 那想学这种泳姿的，那咱们挨个来区分一下。像这个仰泳啊，是膝关节受伤人群的首选，因为它这个头部是全程出水，它就不压迫咱们的颈椎，适合颈椎病啊、腰椎病还有耳石症啊、体能偏弱的中老年人。那唯一的短板呢，就是手臂上抬，它是容易伤到咱们的。它是容易伤到咱们的肩袖。那自由泳呢，同样是护膝盖，但是呢也要注意保护咱们的肩关节。
1: 但是蛙泳啊是刚好反过来的，它的上肢动作幅度小，哎，对肩膀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而且蹬腿动作会扭转屈伸膝盖，半月板损伤、膝盖疼的朋友一定要慎选。另外还有水中的健身操，团体氛围感强，慢病、情绪焦虑的人群专属。
0: 当然了，游泳也是有误区的，我们还是要避开的。那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游得越久锻炼越多，这样越好吗？那很多人呢就是一泡就是1-2个小时，那中老年的心肺是扛不住的。你像咱们单次啊，建议严格控制在30到45分钟，运动量呢

0: 每周的增幅不能超上周的10%啊，第二天那个肌肉关节酸痛，哎，恢复不过来的话呢，那就是练过量了。
1: 那第二个误区啊，就是空腹早起游泳，这样是万万不可的，因为空腹啊极易低血糖，在水里呢容易心慌发黑发懵，是很容易溺水的，所以在下水前一定要少量加餐垫垫肚子。
0: 是的，那第三个误区就是水性好就敢去野外的河湖游泳吗？啊，这样肯定是不对的啊！不管技术多厉害，野水域它的暗流啊、水草啊，还有水温的突变，全都是隐患。锻炼呢，只能认准正规的、合规的来游泳池啊。海边的，如果说海边游玩的话呢，也必须在划定的安全区之内。
1: 那最后一个误区啊，就是抽筋呛水只能在原地等人救，所以在下水之前呀，一定要提前的热身，能够大幅的减少抽筋。如果在水里抽筋呢，千万不要慌，慢慢往岸边挪，上岸拉伸。呛水呢，立刻改成直立踩水，等气道积水流出，呼吸平稳再靠边，一定不能慌，不能乱挣扎。
0: 最后呢，再提两个细节。那游泳地面湿滑，如果说老人进出呢，务必穿防滑的拖鞋。那下水前呢，一定要做全身的拉伸、热身啊，杜绝这个抽筋的风险。
1: 那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护膝盖呢是优先仰泳和自由泳。哎，肩膀不好的呢就选蛙泳。零基础关节病重的就练水中漫步、踩水。把控时长，绝不空腹，不下野水，牢记自救的小技巧。
0: 对，是的，游泳呢是性价比超高的养生运动啊，选对方式，避开坑，才是我们真正要做到的强身健体。

0: 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现在呢，这个养生也是越来越受大家的重视了。我知道也有不少朋友就说闲来无事啊，在家就自己拔火罐来放松。可是就在前两天呢，在贵州贵阳发生了一件比较惊险的事儿啊，一位七旬老人在家自行拔火罐，这个罐子呢就牢牢地吸在了肚子上，长达4个多小时取不下来，最后呢不得不求助消防员上门来破解。这个拔罐位置呢还出现了烫伤啊，听完小韩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心头一紧呢？
1: 听到这个事件啊，确实感觉到真是太惊险了。本来是讲养生调理调理身体，结果反倒住进了医院，而且还惊动了消防，得不偿失。那很多人啊都觉得拔罐简单，网上买套工具自己在家就能操作，殊不知这是专业的中医理疗，门道啊特别多，盲目伤手呢风险太大了。
0: 是呢，我也看到这个案例啊，这个一些现场的画面，说这个罐体呢也是就是特别牢的吸附在这个老人的腹部上，长时间的这个负压挤压呢，加上明火的高温，这个皮肤呢也已经出现了这个严重的红肿啊，烫伤。那医生呢是没有办法直接取下罐体，最后呢是消防员只能用打磨工具啊，小心翼翼的切割罐体，全程也是不敢有半点失误啊。救援结束之后呢，老人立刻被送去了就是送去医院啊，做这个烫伤医治。那可以说呢，就说好好的养生，硬生生的就变成了一场意外的险情。
1: 其实这件事啊，究其根本呢，就是有两个的错误，一个啊就是拔罐停留时间呀是严重超标了，普通人根本把握不好正确的时长；第二个就是不懂取穴，不会正确的卸罐手法，罐子吸住之后啊，无从下手，只能被动的等待救援。这也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偏爱居家养生，这类隐患啊，真的是随处可见。
0: 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就说这个普通人啊，到底能不能在家自己拔火罐呢？
1: 其实严格来说啊，是不建议去自行操作的，因为拔火罐啊属于正规的中医疗法，讲究穴位匹配、火力控制、负压大小、留罐时长，全套流程。那必须呢要由持证医护人员操作，没有经过专业学习，很容易造成皮肤烫伤、淤血过重、水泡破损感染，甚至就像这位老人一样，罐体吸附无法摘除，加重了我们身体的病重。
0: 那还有呢，就是万一在拔罐过程当中不小心就烫伤了自己，那咱们现场该怎么紧急的来处理呢？那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涂上点牙膏啊，或者说抹上点酱油啊，那这个办法真的可行吗？
1: 其实在烫伤之后啊，我们是绝对不能去乱涂偏方的，正确的急救呢是分为4步。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立刻用流动的冷水冲洗烫伤部位20到30分钟，进行一个快速的降温止痛。那第二点呢，就是禁止涂抹牙膏、酱油和香油这些东西，那极其容易呢造成伤口的二次感染。第三点呢，就是用无菌干净的纱布轻轻覆盖包扎，千万不能去把水泡挤破，因为这样会严重的撕扯到我们的皮肤。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烫伤面积大、伤势严重的，第一时间一定要前往医院就医，一定不要拖延。
0: 是的，这个养生呢，它是讲究循序渐进、科学规范的，千万别把理疗当成儿戏。那想要拔罐调理啊，一定要去正规的诊所啊，去中医院找专业的医师啊，千万别为了省事儿在家自己冒险。
1: 没错，那同时呢，也借此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尤其是家里的长辈，规避居家理疗风险，平安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是我爱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谢谢大家的热情。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请出来自唐山演艺集团公司评剧团的一位优秀的女小生，她呢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洪颖的弟子，她的名字呢叫张俊玲。张俊玲呢，刚才跟罗慧琴呢，他们在2007年同时获得了中国戏剧的梅花奖，应该说在同一年为一个剧团赢得两朵梅花，非常的不简单。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俊玲为大家献上《刘伶醉酒》，欢迎她。

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

0: 谢谢。
1: 谢谢张俊麟，也谢谢罗慧琴。亲爱的朋友们，其实说到评剧的小生啊，一向是比较缺少的，那么找一位文武兼备的小生就更加的难得了。接下来我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天津市评剧院的一位优秀的小生演员，他的名字叫赵斌。今天赵斌为大家献上的是《朱痕迹》，我们欢迎他。

黄龙扫平，狼烟儿在两军阵，莫里沙急攻声战恩典，风孩儿听西后，对战在边关是指望，祝福欢笑，母子们相见，分来了这风光下黑云两川，水之凉，盼儿成龙，一成龙欢儿我天地对母亲和黄川，娘一死而忘不了，此心一片，我靠他们能够忘老娘亲。往日的娇艳，两小儿保国家，忠心共边两小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郎。到如今儿我做了官。

的硬币换一千年，你盼我去开得胜搞马中间，你盼我锦衣贵招财归还，自别后辈丈夫出征远干，玉元硕做先锋镇塔万年狂战马，一马能到西凉塔边为国家这几年，东挡西杀南征北战雪山马，天天雄心马。

0: 谢。
1: 好，谢谢，谢谢赵斌带给我们的朱痕迹，也谢谢大家的热情。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黑龙江省评剧院的一位优秀的新派传人。这位优秀的新派传人呢，出生在评剧世家，他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的关门弟子。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来自黑龙江的年轻的王向阳为大家献上刘巧儿，我们欢迎他。

0: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们，其实在评剧这个大舞台上，每一个人不论他拜不拜老师，宗不宗哪一个流派，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光灿着这方舞台。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请出这样的一位优秀的年轻演员，他来自河北石家庄，他前不久呢排了一出现代评剧叫《西柏坡》，并且也搬上了大银幕。由于他成功的塑造，他被誉为西柏坡荣誉村长。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来自河北石家庄的评剧名家袁淑梅，为大家献上《西柏坡》，有请。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哎呀，气死我了！你看群里张工发的方案，漏洞百出，这水平也能当项目经理？我看他就是靠关系。哎呀，不行，我得在群里说说，让大家评评理。就发这句，张工，你这方案是闭着眼睛做的吧？建议回炉重造。
1: 哎，小刘，等等，这行字，如果张工就坐在你对面，你会这样当面说给他听吗？
0: 可能不会说得这么直接。
1: 网络那头也是活生生的人，发送键按下去就是扑出去的水。那把闭着眼睛删掉，把回炉重造换成有几个地方可能需要再推敲一下，是不是更好？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制造对立，对吧？
0: 张工，方案有几个细节想跟您再探讨一下，方便是聊聊，谢谢。
2: 每一次点击发送前多花三秒钟，想象对方就在眼前，删除戾气，留下善意。网络空间清朗，始于你我指尖的克制与尊重，倡导网络文明，共建精神家园。

0: 立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遛狗拴绳分辨轻。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9: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10: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儿的。
11: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8: 没事儿，
9: 没事儿的，
12: 没事儿，
11: 没事
12: 儿
11: 的，
12: 没事
11: 儿，
12: 没事儿的。
13: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罗文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王正普主持，王路进等出席。
2: 强项目促发展惠民生，肃宁县数字化印刷项目建设正酣。
3: 身边民生事儿，肃宁县行政审批局靠前服务，助力食品小作坊登记便捷办。
2: 肃宁县举办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罗文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王正普主持，王路进等出席。
4: 8月14日，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5: 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下更大气力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紧紧扭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坚决查办重大案件，严惩蝇摊蚁腐，认真总结经验做法，推动解决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推进源头治理，促进标本兼治。罗文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持续发力，有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凝聚合力，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传导压力，借鉴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工作机制，扎实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保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耿长友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并对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2: 眼下，位于肃宁经济开发区开元大街东侧的数字化印刷项目建设正酣，项目紧扣印刷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浪潮，精准对接京津冀印刷产业发展市场需求，聚力打造区域高标准数字化智能印刷标杆。
6: 据了解，该项目为2026年市重点项目，今年5月开工建设，总投资 1.5 亿元，总占地30亩，主要建设生产厂房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购置数字化智能印刷生产设备，搭建工业物联网、 AI 智能排产、色彩管理、物流追溯数字化运营系统，形成从订单接入、智能排产、色彩管理到物流追溯的全链路闭环生产模式，预计2027年9月中旬建成投产。项目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2亿元，吸纳就业300余人，生产响应速度较传统印刷提升 150%， 实现生产能耗、人力成本双向节约，届时将有力推动本地印刷产业数字化变革，助力传统

0: 印刷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激活印刷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促进产业协同发展，持续提升区域产业综合竞争力。
1: 数字化、智能印刷项目的建设是顺。

0: 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为印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打造数字化印刷产业特色名片。
1: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解决食品小作坊经营者不懂流程、反复整改、多次跑腿等实际困难，县行政审批局聚焦食品小作坊登记业务，推出挣钱指导、帮办代办、联合勘验等便民服务举措，全面提升小作坊登记审批质效。
2: 在小作坊筹建阶段主动介入，开展一对一政策解读，围绕场地布局、工艺流程、卫生条件等关键环节提供前置指导，现场提出整改建议，帮助经营者一次规划，少走弯路，有效降低反复改造带来的时间与资金成本。窗口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提供材料梳理、网上申报等帮办代办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办理，企业群众足不出户即可申领电子营业执照，真正实现最多跑一次。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整合现场勘验流程，实行问题一次性告知，压缩办理时限，做到标准不降，效率提升。办理时限由原来的15个工作日压缩至8个，压减率达 45% 以上。在提速增效的同时，坚持审批与监管有效衔接，严守食品安全准入底线，推动本土特色小作坊规范开办、合规经营。今年以来，县行政审批局已办理食品小作坊登记81件。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完善便民服务举措，不断提升市场主体办事获得感和满意度。七夕即将来临，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向善向美、勤俭文明的婚恋新风，8月16号，县委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县文明办在肃宁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活动现场，诗词爱好者轮番登台，通过吟诵有关七夕的经典篇目与原创诗作，共话浪漫佳节。活动穿插的趣味小游戏、知识竞答等环节，向在场青年科普了民俗知识。期间，舞蹈、杂技等精彩节目表演将现场氛围烘托得轻松热烈。公益红娘在现场开展新风微宣讲，倡导简约婚嫁、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引导广大青年树立积极健康、文明节俭的婚恋观、价值观。
3: 七夕是我国经典的传统节日，通过参加此次活动，让我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学习到了七夕的民俗知识，体会到传统节日带来的温情。更重要的是，在此次活动中，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感到非常的开心。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5: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4: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5: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4: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5: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4: 哎呦，
6: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7: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
9: 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0: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

0: 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

0: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 2.5 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1: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2: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1: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3: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4: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 34.5 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5: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4: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6: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8: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7: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9: 转咗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10: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7: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1: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2: 现在距离2020

0: 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2: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3: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3: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4: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4: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 50% 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

0: 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

0: 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

0: 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潜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韩媒分析称，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可能成为缩减对象。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7名

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

0: 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事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2: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3: 新政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6: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1: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7: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1: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0: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

0: 宏观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2: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3: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十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十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2: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3: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2: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4: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2: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4: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2: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基座模型的养猪大模型。

0: 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 有了AI，
1: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繁衍精多，减少了工作上的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就快，以前都是凭感觉的。
2: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 快速发展的AI大模型 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AI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3: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4: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
0: 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可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5: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
0: 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2: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才地理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他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代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 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 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6: 今年8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

0: 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1: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0: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1: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0: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2维码，
1: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2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0: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2: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2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3: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4: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3: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2维码，你扫进去之后，它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它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0: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3: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0: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5: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

0: 这种诈骗行为呢，它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林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0: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之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林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2: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4: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蓝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图。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7: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8: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2: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上回书咱们说到曹操想寄收庞德，既然想寄收庞德，用谁呢？用的就是张鲁手下的谋士杨松。利用杨松什么呢？利用杨松收贿。所以曹操把自己心爱的黄金眼心甲让一个聪明的小校穿在身上，暗中到张鲁南郑城中面见杨松。你不能白要我这黄金眼心甲，你得在张鲁面前给庞德说坏话。要怎么说，刘璋知道张鲁手下有个杨松，所以派黄权面

看见杨松送上好多好东西，你在张鲁面前跟我说话，张鲁才让大将马超兵发加盟关。刘备刘玄德知道杨松最能贪财，所以派孙乾送去金珠100颗。杨松在张鲁面前给大将马超说了坏话，马超才得以归降了刘备。现在曹操也是啊，也是利用杨松这一点，送去一副黄金掩心甲。你得替我说话，你得在张鲁面前给庞德说坏话，我好得庞德。所以说杨松是个大贪官，天下闻名了，唯独他的主人汉中张鲁不知道。张鲁能不败吗？能不丢了汉中吗？曹操嘱咐好了这个小校之后，让大将夏侯渊跟张合在暗中埋伏好了，第二天让大将徐晃许公明前去挑战。庞德指挥人马杀出大营，跟徐晃二马盘桓杀在一处。徐晃因为有曹操的命令，不敢真杀实砍，打了几个回合就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走。庞德指挥汉中的人马往下追，曹操舍了营寨不要了，带着兵将往下退，这座营寨就归了大将庞德。当庞德指挥兵将进了营一看，庞德高兴了，里边粮草这叫多呀，马上派人申报汉中太守张鲁，然后在营中摆上酒宴庆功贺喜。没想到夜里二更天，突然间三路人马杀上来，正中一路是徐晃跟徐褚，左边是张合，右边是夏侯渊，这三路人马前来劫这座营寨，那庞德受得了吗？庞德打了败仗，带着残兵败将上马杀出来，奔哪儿？还得奔南郑逃。曹操三路人马往前追，庞德带着残兵败将到了南郑城下，叫开城门，吊桥放下来，庞德带着残兵败将进去了，然后南郑的兵将关城门扯吊桥。曹操派这小校借这机会就混到了南郑城中，聪明啊，他就想办法打听这杨松杨大人在什么地方住啊，打听好了来见杨松，当然这门官得递上门报去，我求见杨松杨大人。这个门官一听，这人的口音不是汉中的口音，你是哪儿来的？请您给我禀报杨大人，见了杨大人我才能说呢。有银子就能说话了，杨松是个贪官，他手下人能干净得了吗？就把这小校带到杨松的面前，跪地下就磕头，奉曹丞相之命前来拜见杨大人。杨松一听，奉曹操之命来的，你见我何事啊？这小校真机灵，什么话都不说，把衣裳一脱，里边贴心的正是曹操这副眼金黄金甲。张松一看就乐了，哎呀，张松心说，我40多岁没开过这眼，怎么这么好一副黄金眼心甲呀？这个小校就跟杨松说，杨大人，这是我家曹丞相心爱之物，让我送给您，赶紧把这副甲脱下来往上一乘。杨松接过来搁在手中，两只眼睛发直，别人再说什么听不进去了，太好了，这是宝贝啊，金子好找，这么一副黄金眼心甲上哪儿得去？小校一看杨松喜上眉梢，赶紧把曹丞相这封书信递上来了。杨松把这封书信一看，行，你放心吧，想办法出城回去禀报曹丞相，不是就是在张鲁面前给庞德说坏话吗？你让曹丞相放心，这件事我来办。杨松就是这么个人，杨松爱财爱到什么程度，也搭着那时候晚上啊，下班没什么事儿，又没电视看，又没 DVT， 这杨松每天晚上吃饱了喝足了，就把自己的娇妻美妾叫到一块儿，把自己的库房打开了。这是刘备送的，这是曹操送的，这是黄权奉刘璋之命送的，这是某某大人送的。

为了这个案子，这是谁送的，就摆这么一桌子所有的好东西，他挨着个的瞧，越瞧越高兴，他有瘾，每天看完了之后他才睡觉呢。而且谁送的礼物他都登记造册。杨松这么想，说我开买卖挣钱不好办，这商场之上说输就输啊，说我凭能耐挣钱，我有什么能耐，我就会溜须拍马敲诈钱财。想了半天，最后还是收贿赂生财最有效，所以杨松自古以来是个大贪家，在三国当中是有名的，贪的东西多了，要加在一块算起来得有半个汉中的财富，杨松就贪了这么多东西。有了黄金甲了，杨松把曹操这人打发走了，没歇着，赶紧来见张鲁。主公，您知道庞德为什么得了大营又丢了，反而败回南郑？我哪知道啊，可是三路人马打庞将军一个人，庞将军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能不打败仗吗？我手下只有庞令明这一员大将了。哎呀，主公您错了，您想想庞德是谁的人，庞德是马超的人，现在庞德胯下马掌中刀，第一次出战力敌曹操四员大将，谁打得了庞德呀？怎么这次一仗就把营寨拿过来，反而夜里边曹兵偷营劫寨他就回来了呢？这是庞德受了曹操的贿赂，他这假卖一战，您瞧自己贪贿，反而说庞德受贿。张鲁一听气坏了，好啊，贪图曹操所送钱财，要坏我张鲁之事，来呀，把庞德给我叫来。手下人把庞德传来了，拜见主公。庞德，你为什么第一天打仗力敌曹操四员大将，刀法不乱，今天打完胜仗得了营寨，反而把营寨丢失，是不是你跟曹操暗中有勾结？你把实话给我讲上来。旁边八中人严普一看就知道杨松在这使坏呢，严普就跟张鲁说，主公您可千万别听小人进谗言。说到这儿，他拿眼睛瞟了杨松一眼，杨松心说怎么着，严普你等着，害完庞德我就害你，你说这杨松这小人多坏。严普是个正人君子，主公您不要听信小人进谗言，庞德确实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头一次力敌曹营四员战将，主公您是亲自眼见的，但是曹操这人足智多谋，曹操太奸诈了，是不是曹操其中有什么计策，明着让出营寨，然后暗中偷营，使庞将军败仗而归？严普啊已然看出曹操的计策，但是曹操暗中派人来见杨松，前来给杨松送这黄金眼心甲，严普哪能猜得出来呀？但是严普知道其中必然有事，主公您万万不能责怪庞将军。哼，张鲁哼了一声，庞德呀，明天再跟曹兵交战，你要打不胜必斩你项上人头。庞德非常生气，退下堂去，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现在庞德前无路退无步，只好在汉中待着，没有汉中的地盘自己病都没法养，所以庞德二话没说就退下去了。第二天曹操指挥人马攻城，炮响鼓响，呐喊声音叫战，庞德带着3000人马杀出城去，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开了，大将许褚许仲康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双刀直奔两军疆场。庞德马前一战，庞德催坐下马，掌中截头刀杀到阵中，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

在一处。两个人杀了二十几个回合了，二马一搓动，突然间庞德就听见有人叫他：庞德将军，庞令明现在还不归降吗？庞德顺声一看，就在半山坡上，曹操单人独骑。嘿，庞德心说，我现在冲到山坡之上，手起刀落，要是取了曹操项上人头，大功一件。想到这儿，他舍了大将许褚，往前一撒马，啊呀呀，他就往这山坡上冲，要取曹操项上人头。没想到马往山坡这一冲，庞德心说坏了，扑通一声就由打上边掉到炫马坑里。这是曹操早就布置好了的，我也引你你来，我这埋着陷马坑呢。这陷马坑挖的特别大，里边生石灰面，连人带马要砸到里边，你要不闭眼，这生石灰面就能把眼睛迷瞎了。这陷马坑上边都是很细的木头棍，很细的竹子，搭好了件之后，上边有席盖，席上撒着土，你要看是看不出来的。庞德连人带马得有多大的分量啊，马往前一催，整到了陷马坑这芦席之上，扑通一声，呜，就把这生石灰面砸进来了。庞德两眼一闭，你这一闭眼，人家旁边埋伏的兵将就过来了，旁边四十个兵手里都拿着钩杆的枪，往上一搭，搭住你的挂脚钩环，搭你的甲，往上一带，这些人还不把庞德拉上来吗？把庞德拉上来之后，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绑上，又把庞德这匹马拉上来。这时候曹操已然撤兵回到大营了。庞德手下的兵将一看主将被祸遭擒，大部分全都归降了，有一部分就四散逃走了。曹操升作中军大帐，手下人把庞德推到大帐之内，曹操站起身形，给庞德松了绑绳，庞将军请坐。庞德两只眼睛看着曹操，曹操抱拳拱手：令明将军，我知道你在汉中也是出于无奈，现在被我曹某生擒活捉，能不能归降于我，助我一臂之力，帮我曹某完成鼎立中原之业？这句话庞德可听进去了，我归降曹操，曹操拿我当上将对待，让我帮着他完成鼎立中原的大业。所以庞德跪倒在地，庞令明愿归降丞相。曹操这一副演心甲，首战成功就把庞德得了，得了庞德下边还有好处的，就得得汉中了。因为张鲁已然得报了，大将庞德被祸遭擒，被曹操收降了。张鲁就信了杨松的话，确实庞德暗中跟曹操勾结，受了曹操的贿赂了。可是杨松得了黄金甲，张鲁是一点也不知道啊。到了第二天，曹操指挥大队人马攻打南郑，三边竖起云梯。张鲁一看曹操人马太多，眼看南郑就保不住了，就跟兄弟张卫商量：兄弟，你看怎么办呢？哥哥，跑吧。不但跑，您得传下命令，把咱们南郑所有的粮食都给烧干净了，然后咱们去镇守巴中。张卫出这主意就跟当初四川刘璋手下纵使郑度出这主意一样，你让曹操来吧，你把粮仓全烧了，让他没得吃，咱们退守巴中，将来再杀回来。张鲁摇了摇头：兄弟，我的本心想归附国家，但是曹操在朝中掌权，我未能如愿，现在没办法，我离开南郑。可是你要知道啊，这些粮食，这些仓库里的东西，那都是国家的，可不能随便烧了啊。张鲁就让人在这粮仓还有府库

铺外边全都贴上封条，然后夜里二更天带着全家老少开南门跑出去了。曹操传下命令，不要追赶张鲁的残兵败将，指挥大兵兵进南郑。等曹操骑着马进了南郑城了，曹操得报了，张鲁临走之时把所有的粮仓府库全都封了。曹操就挨着个的全都看清楚了。曹操心说张鲁还算不错呀，所以马上派人告奔巴中面见张鲁，劝张鲁归降。张鲁确实想归降，可是兄弟张卫不愿意。哥哥，咱们守汉中这么多年了，难道说就这样归降曹操了吗？杨松一看有张卫在此，曹操不容易轻而易举的得了汉中，好吧，我既然得了曹丞相这副黄金眼心甲，我就得起作用。所以杨松就偷偷的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让人骑着马面见曹操前去下书，说丞相你进兵，我杨松作为内应，让你兵到巴中唾手而得。曹操十分高兴，指挥大队人马就来到巴中城外。张鲁也没法派别人了，就让张卫指挥人马前去迎敌。那张卫有多大本事啊？许褚掌中双刀跟张卫杀在一起，没有几个回合，张卫就死在许褚的双刀之下。张鲁急了，张鲁要出城归降，没想到杨松就跟张鲁说，主公，您要是亲自出城一战，以振我汉中军威，我想曹军必败。严普心说杨松这小子没安好心，主公您可不能去。这张鲁啊，他就信这杨松的，你说他怪不怪？他认为杨松说的话太对了，到这时候我亲临战场，胯下马掌中枪，我要跟曹营兵将一战，我手下人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就能把巴中守住。张鲁还真听了杨松的，出城跟曹兵打起来了。那曹操手下有多少员勇将啊？张鲁打不了了，拨转马头带着残兵败将要回来。这时候杨松传下命令，巴中城门紧闭，吊桥扯起的，城上都架上强弓硬弩。张鲁在下边叫城，杨松不开城。到现在张鲁才明白，曹操是念张鲁没有烧粮食而把府库全封上这点好处，所以曹操传令让手下一个中军官骑着马到张鲁面前，说曹丞相问你归降不归降，你要归降就饶你不死。张鲁甩镫离鞍下马，来到曹操面前跪倒归降了。就这样曹操得了汉中之地。等曹操带着大队人马回到南郑，然后曹操就派手下人分设各个地方的太守，分置各个地方的都尉，大赏所有的将士儿郎。曹操在南郑升座大堂，南郑的文武官员全都面见曹操，曹操一一封官。别看曹操没在南郑，曹操可知道南郑谁是忠臣谁是奸臣。杨松在这美，杨松心说挨着个的封，封完了最后曹丞相得封我，我给曹丞相立多大功劳啊，你不是就给我一副黄金眼心甲吗？庞德归降你了，汉中归你了，我这么大的功劳你得赏赐我什么官？杨松在这得意洋洋想着，曹操全都封完了，曹操叫了一声杨松何在，杨松拜见曹丞相。杨松啊，我听说你有汉中的帝国之福，能不能把你所有的金银财宝啊，你的传世古玩让我曹某过目？嗯，杨松心说曹操有耳闻我家中净是宝贝，对呀，我让曹丞相也开开眼。杨松转过头来刚要说话，这时候回过头来杨松可傻了，就瞧见一箱一箱往这大堂上搬，当着曹操面全都打开了，旁边有账本，都是杨松所贪的财物。

0: 曹操用手一指，杨松啊，你为了贪财，你把汉中献给我曹操，看起来我得重赏你杨松，来呀，推出去杀。严普暗竖大指，好一个曹操，能把杨松杀了。所以说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说访贤卖主逞奇功，积得金银总是空，家为荣华深收禄，令人千载笑杨松。我看这就是贪官的下场啊，把杨松一杀，大快人心。曹操传下令来，因为张鲁能够封了府库仓银，封了粮仓，所以封张鲁为镇南将军，严普被封为列侯。曹操得了东川，这时候曹操手下主簿司马懿就跟曹操说，丞相，东川已得，您可知道刘备是诈取西川，西川百姓未必服刘备，主公您借此机会马上进兵西川，现在西川百姓人心浮动了，这个机会可千万不能失去，有道是兵贵在神速。看起来司马懿这人是有见解的，而且司马懿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善于用兵。咱们往后再说，司马懿的作用可就大了。所以司马懿告诉曹操，这机会太好了，刘备得西川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你曹操现在得了汉中，益州已然震动了，借这机会马上进兵，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没想到曹操听了司马懿的话，叹了一口气，仲达呀，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谋士刘烨、刘子阳在旁边说话了，曹丞相，司马仲达的话说得太对了，如果您现在不进兵西川，您可要知道刘备有了西川之后，他手下可有诸葛亮啊，诸葛亮身为宰相，他会治国，如果诸葛亮要把西川治理好了，再加上关云长、张飞、赵云、马超这些勇冠三军的战将，刘备坐定西蜀了，您再想打西蜀是比登天还难，无论如何您得听司马仲达的话。哎，曹操手里胡须，摇了摇头，你们要知道大兵远路而来，兵发汉中，士卒儿郎远涉劳苦，我看还是按兵不动，以观察孙权和刘备的变化。到底曹操打定了什么主意，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曹操平定了汉中，手下主簿司马懿劝曹操立刻兵发西川灭刘备。司马懿也是个大兵法家呀，司马懿作战他有他的思路，而曹操有曹操自己的想法。曹操说了两句话，说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曹操什么意思呢？其实曹操是借用了汉光武刘秀的一句话，咱们前面曾经说过，汉朝中期王莽篡位，刘秀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兴兵灭王莽，复兴汉室，他灭了王莽之后得把天下各镇诸侯灭了，一统江山。这时候大将军陈鹏跟偏将军吴汉指挥人马把魁霄战败了，拿下西城了。刘秀呢有时要回洛阳，在临走的时候就给陈鹏留下一封信，信中命令

0: 坟旁，
1: 必须南宫取下西川。信中是这么写的：人苦不知足，既平鲁，又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其实刘秀这句话呢，是让岑彭乘胜前进，平定陇地之后，紧接着南攻四川。而曹操现在借用刘秀这句话呢，却好跟刘秀这意图完全相反。曹操主持缓兵持重，因为刘秀跟曹操的背景不一样。刘秀让大将军岑彭乘胜追击，是因为刘秀当时已然控制了中原的整个大地，东部地区已然稳定了，他转身向西进军，没有后顾之忧了。而曹操呢，他是处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已然形成了。刘备虽然刚刚夺了成都，但是军力强盛，士气正旺了。尽管说孙权跟刘备争夺荆州有矛盾，但是如果曹操真的带兵去打西蜀的刘备，曹操腹背出现空虚，孙权是绝不会坐山观虎斗的。如果曹操不慎重从事，西川崇山阻路不是好打的，那诸葛亮刘关张弟兄也不是好斗的。所以曹操才按兵不动，到底看看孙权跟刘备有什么变化。确实曹操得了汉中，西川的老百姓吓坏了，就知道曹操夺下东川必取西川。刘备刘玄德也大吃一惊，赶紧把军师诸葛孔明请来。军师怎么办呢？主公您别着急，我诸葛亮有一条妙计，让曹兵自退。孔明先生，你有什么妙计？主公，我跟您说，别着急，还得东和孙权，北拒曹操。您想，曹操现在有一支人马屯兵合肥，为什么？就因为惧怕孙权。主公，您可以把江夏郡、长沙郡、贵阳郡这三个郡归还东吴，派一个能说会道的面见东吴孙权、孙仲谋，陈说厉害，让孙权起兵攻打合肥，就可以牵动曹操，曹操他就不敢进兵西蜀了。好啊，刘备心中十分明白，诸葛亮一直保持着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只有孙刘两家联合才可以不怕曹兵。好，军师我听你的，谁可以为使到东吴面见孙权？这时候一级说话了，主公，我愿意去一趟。好啊，一级，那你就去吧。刘备写了一封书信，然后准备礼物，让一级先到荆州告诉关云长，然后再让他面见东吴的孙权。咱们书以简洁为妙，一级到了荆州告诉关云长之后，然后来到秣陵来见东吴之主孙权、孙仲谋。孙权听说一级来了，让一级觐见。一级行完礼之后，孙权就问他，一级，你来到秣陵见我何事？孙将军，前些日子您派诸葛子瑜到西川见我家主公刘皇叔，跟我家主公要荆州，我家主公答应了割让三郡，但是因为军师不在，所以有失交割，今天命我送上书信，把三郡归还江东。虽然荆州还有南郡零陵本应等归还东吴，但是你要知道，曹操带领人马已然夺下东川，我家关将军如果没有南郡，如果没有零陵，就没有容身之地了。现在合肥空虚，请孙将军起兵攻打合肥，让曹操撤兵回来，等我家主公取了东川，再把荆州所有的故土全部奉还。这个一级很会说话呀，说得非常圆满，因为上回诸葛瑾到西川面见刘备要荆州，刘备答应还给三郡，诸葛瑾

锦到荆州见着关云长了，关云长不给，诸葛瑾又回到西川，没想到诸葛亮出去外巡没在。现在呢，一急就把这话茬给圆回来了，我家军师回来了，让我前来送还三郡。一急再会说话，那么南郡呢，零陵呢，一急他也会说本应当归还，可是现在曹操进兵东川，我家关将军要是没有南郡没有零陵就没有容身之地了，您别着急，您指挥人马进兵合肥，等曹操撤兵回来了，我家主公立刻夺东川，拿了东川让关将军镇守东川，就把荆州所有的地盘全都归还东吴。孙权是个聪明人，孙权明白，好吧，易先生请你暂时回到馆舍休息，容我跟手下众位文臣武将商议商议。一级退出去住在馆驿，孙权立刻把谋士全都招来了，就把一级割让三郡这件事说了。张昭、张子不说主公，一级为什么割让三郡，这是刘备恐怕曹操得了东川之后进兵西川，虽然如此，现在曹操在汉中呢，他大兵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您正好借机会取合肥，这也是上策。好，孙权这人是个好胜之人，立刻传下命令，马上起兵，就把一级打发回去了，然后让鲁肃派人把长沙、江夏、贵阳三郡收回来，让鲁肃兵屯路口，派人把大将甘宁、吕蒙调回来，又派人到余杭县去调凌统。没有几天的功夫，大将吕蒙跟甘宁到了，孙权就把自己的意思跟这两员大将说了。吕蒙就跟孙权说，主公，曹操让庐江太守朱光屯兵宛城，这宛城是好地方啊，朱光在这儿开了稻田，种出稻米来支援合肥，咱们先把宛城拿下来，然后再打合肥。好，孙权把大旨一挑，吕将军，你这主意太高了，马上进兵宛城。孙权传下命令，让大将吕蒙、甘宁两个人身为先锋官，带领先锋军先走，让大将蒋琴、潘璋为后押解粮草，自己带着周泰、陈武、董袭、徐盛为中军，大队人马兵发宛城。等人马渡过江之后，过了河州，来到宛城城下，孙权吩咐大队人马安营下寨。宛城的太守朱光知道孙权到了，马上写了告急的文书，告奔合肥面见合肥的主将张辽求救，然后布置城防坚守不出。孙权把营寨安好了之后，带着手下众战将出营寨到城下观瞧，城上头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密排，架着强弓硬弩。孙权正在这瞧着呢，守城的太守朱光登上城楼往下一看，哦，这伞盖之下就是东吴之主孙权，抽出弓来任口填弦，吧嗒一声，这支箭不偏不歪正射到孙权身背后的伞盖之上，砰就多上了，把孙权气坏了，抬头一看，城头之上一个文职官员手拿弓箭，好啊，竟敢射我孙权孙仲谋，来呀，众位将军，你们说如何拿下宛城？当时就在城下商量啊。孙权手下大将董袭说，主公，您看他城头上布置的这么严密，咱们可以在城外筑起土山，四面土山筑起来就可以拿下这座城池。大将徐盛也说，主公，您把云梯竖起来，由打上边往下看，想办法打这座城。大将吕蒙说。

说话了：“周公，如果按照董将军跟徐将军的办法，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把宛城攻下来的。您可要知道，此地离着合肥最近了，

以神速，要勇猛直接的把这座城拿下来。好，孙权带着众战将回到大营之中商量办法。吕蒙说，明天早上起您传下命令，我亲自指挥人马攻城。大将甘宁、甘兴霸、董袭还有徐盛全都自告奋勇，孙权就把这次指挥战争的权力交给大将吕蒙了。第二天，吕蒙指挥兵将吃完早餐饭，大着人马攻城，三方面进军，炮响鼓响，号角声音沙呀，叨叨叨，呜沙呀，东吴的兵将在城下架云梯往上愣攻，可是城上头朱光虽然是个文职官员，守城守得非常好，上边布置的灰瓶炮似滚木雷，是往下就砸，这大石头往下砸，大块的石头好几百斤呐、东吴的兵将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吕蒙看了看大将甘宁，甘宁点了点头，甘宁右手拿着一条大铁链子，左手拿着一口刀，腾腾腾迈大步走到云梯底下，腾腾腾上的云梯上边，梆梆梆梆梆梆，往下射箭，大块小块的石头往下砸，大房梁小房梁全都往下砸，箭如雨下，如同箭林相仿。这甘宁也太勇了，拿着铁链子揉揉揉揉揉揉，啪啪啪！这铁链子多大力量，愣把几百斤、几十斤的大石头给打飞了。就冒着失时，大将甘宁就上去了。这时候，朱光正在城头上指挥弓箭手往下射箭，甘宁这铁链子往下一抡，拨开箭您蹭下往城头上一窜，这铁链往下一打，扑通一声，朱光就躺在城头之上了。吕蒙一看大将甘宁得手了，亲自勒动催战鼓，不杀呀，三方面的兵将顺着营梯往上杀，兵士往上一杀，一看主将大将甘宁拿这铁链把朱光打倒了，几个人上去拿刀扑扑扑，就把朱光来个乱刃分尸。朱光上边守城的兵将一看，东吴的兵将怎么这么猛啊，一会儿的功夫上去几百个东吴的兵都跟着甘宁一刀一个，一刀一个。朱光手下的兵将一看呢，得了，我们归降吧。大部分兵将全都归降了，孙权这时候就得了宛城。什么时候啊？早起五更天吃完早餐饭，现在得下宛城，太阳刚刚出来，天到辰时。孙权突然间得报了，大将张辽、张文远指挥人马已然从合肥进军到了半道上了。孙权心中赞成吕蒙，要不是吕蒙出这主意很快的拿下宛城，只要张辽一到，这仗就没法打了。果然张辽半道上听说宛城已然失守了，带着兵将撤兵回来，马上镇守合肥。孙权得了宛城，进城出榜安民，然后赏赐战士。就在这时候，大将凌统来了，凌统带着本部人马由打余杭县来见孙权、孙仲谋，孙权很高兴，孙权就让吕蒙摆上酒宴庆功贺喜。吕蒙这次主持战役呀、所以吕蒙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就把大将甘宁请到上座，要没有甘宁这么勇，宛城也是拿不下来的。吕蒙亲自斟上一杯酒，甘兴霸呀，你是我们东吴最勇的战将，我勇，要是没你指挥这次战斗，宛城也拿不下来呀。甘宁也高兴，吕蒙也高兴，凌统在旁边坐着呢。凌统看见甘宁、甘兴霸，就想起了杀父之仇，再一听吕蒙夸甘宁，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两只眼睛看着看着甘宁，这灵统就受不了了，
不由得手按宝剑板，擦楞楞宝剑出现。

一下，灵统站起来了。眼前无了，来看我舞剑一柱九星。甘宁一听就明白了，甘宁一伸手把果桌一推，两只手，一只手是一条短戟。好啊，既然眼前无了，就看我甘宁无戟。吕蒙一看这边拿宝剑，这边拿双戟，吕蒙明白了，赶紧这只手抄起盾牌。

这只手就抄起一口刀，站在两个人当中间。二位，你们虽然一个持剑一个持戟，但是没有我的本事的，来看我舞动刀牌。吕蒙只好这手拿刀，这手拿着盾牌，就把甘宁跟灵童两个人分开了。如果要不是这样，两个人其中必然得死一个。手下人赶紧禀报孙权，孙权来了。孙权看着甘宁，你还不放下双戟吗？灵童，你把宝剑给我放下。灵童嘡啷啷宝剑撒手，扑通一声跪倒在孙权面前。孙将军，我灵童杀父之仇何日能报？孙权双手把灵童搀起来。灵童啊，我常常劝你们两个人要把前仇忘了，怎么现在两个人又想动手啊？孙权就把灵童搀到自己的寝帐，好言安慰。到了第二天，孙权马上传下命令，大队人马进取合肥。这时候张辽正在为合肥发愁呢，因为张辽已然把宛城丢失了。合肥的兵力要是跟孙权比起来，寡不敌众。孙权是十万大兵，而我手下能够打仗的不到一万人。这时候孙权面前放着一个盒子，这个盒子是谁的？是曹操派一个文职官员薛悌送来的，已然送来好几天了。盒子上边贴着封条，有四个字是曹操亲笔写的，这四个字是贼来乃发，就是敌人大兵到了，你才打开，我这里边有一道锦囊妙计。当孙权带着十万大兵来到合肥了，张辽心说，这回我得看看曹丞相如何布置合肥的战役。张辽就把这盒子打开，把曹操的锦囊妙计拿出来了。上边写的很简单，若孙权至，张李将军出战，岳将军守城，就这么几个字。那么曹操为什么给合肥留下这么一道计策，就这几个字能解决合肥的问题？说明曹操确实是个兵法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因为当时曹操在汉中不能立刻来合肥，再说了，合肥就是大将张辽、李典、乐进三个人兵微将少，而孙权十万大兵，可以说合肥是寡不敌众。曹操知道张辽跟李典从来不和，而且曹操对张辽、李典、乐进三个人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三个人如何用兵，他们的性格是什么，曹操是了如指掌。孙权十万大兵攻打合肥，大敌当前，如果这三员大将不能统一对敌，不合作，这仗就没法打了。如果打不了合肥，保不住，曹操没有合肥就没法镇住江东的孙权。曹操这道锦囊妙计让薛悌送给张辽，告诉他了，孙权的兵到了，你再打开。打开之后就这几句话。张辽、张文远把这几句话交给李典，李典看完了交给乐进。三个人看完了，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张辽明白，这是曹丞相让我以攻为守，镇住合肥。二位将军，你们也看完了丞相的锦囊妙计了，到底打算怎么办？李典没说话。李典心说，你是主将，我是副将，你问我干什么？乐进明白两个人不和，乐进就问张辽，文远将军，您打算怎么办？二位将军，你们既然问我，我是合肥的主将，我们为谁而战？
我们都是曹丞相手下的战将，久随丞相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

0: 如果要等着曹丞相来救合肥，咱们就完了。我们兵太少，吴国兵太多，而孙权以为一定能战胜我们合肥的兵将，所以丞相叫咱们先出城一战，杀杀孙权的威风，鼓舞一下我军的士气，才能守住合肥。李典还是不说话，乐进就说，这么办吧，东吴的兵将实在太多，咱们还是以守为上。张辽一听就不愿意了，二位将军，这一仗你们是为公还是为私？如果为了私心你们不想攻势，那可就太不应该对不起曹丞相。镇守合肥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了，你们要是犹豫不决，好，我张辽一个人出城跟吴兵决一死战，来呀，备马抬刀。张辽这么一来就把李典激起来了，李典终于是忠于曹操的，也觉得张辽说的话太对了，应该放去私怨，以国事为重，所以李典也站起来了。好啊，文渊，这是国家大事，我听你的，我忘私而为公，随你跟吴军决一死战。张辽高兴极了，张辽立刻传下命令，要在小石桥威震逍遥京，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吴何至当吴，汉地河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甩到外边，饭店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4: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5: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4: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5: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4: 嗨，我说呢。
5: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4: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5: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6: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黑眼圈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熬个夜就加重？
0: 爸爸，你昨天晚上又熬夜了。
3: 啊？你怎么知道？
1: 爸爸，你熬没熬夜？你这一双熊猫眼就暴露了，而且你还哈欠连天的，我们正想装作看不见也看见了。
3: 好吧。昨天晚上赶一个稿子，没办法，只能拼一次了。哎呀，吃点东西再去补一个觉。那不过啊，我得纠正你们俩一个错误认知，这黑眼圈啊，其实并不一定是熬夜造成的。黑眼圈呢，其实是静脉血管在皮肤下呈现的青紫色，撑开皮肤以后就愈发明显了。这是因为啊，咱们眼眶下面的皮肤特别薄，血管的颜色容易透出来。如果撑开皮肤之后，发现棕褐色变淡了一点，这种情况啊才是真的黑，说明皮肤积累了过多的黑色素。另外啊，像这个先天遗传呐、紫外线照射或者过敏等病症，都可能造成色素沉着。
0: 那你先说说熊猫是怎么弄来这么大一个黑眼圈的吧？
3: 去，熊猫那个能跟我们现在说的是一样的吗？你就是捣乱，我跟你说。另外啊，还有一种黑眼圈是下眼睑皮肤松弛下陷或者肿胀，像眼袋啊形成的阴影。皮肤在衰老过程中啊，弹性蛋白、胶原蛋白和脂肪都会渐渐流失，使皮肤变薄变松。有一些脂肪呢，还会堆积在下眼睑处，形成眼袋。天生这个泪沟比较深呐、或者眼袋大，看上去啊也会像黑眼圈。那大多数人的黑眼圈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不过呢，不良生活习惯，像熬夜呀，肯定会让黑眼圈黑上加黑。
1: 爸爸，你不要知法犯法呀！
3: 我这叫勤奋工作，好不好？哎呦，彤彤，你这成语水平，你太让我担心了。

0: 哎，小同志啊，工作是做不完的，你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
1: 是，程程老师。
2: 爸爸，我还有一个问题，打哈欠为什么会传染啊？我刚才看到爸爸你打了一个哈欠，我也会忍不住打一个，这个怎么解释啊？
1: 对于哈欠的传染性啊，目前科学界呢，有几种假说。最新的心理学理论认为，这哈欠的传染性啊，来自人的共情能力，也就是理解他人的情感的能力。共情力比较强的人，很容易被他人的哈欠传染，并且啊，关系越亲近，传染效果越明显。
0: 这么简单吗？
1: 哎，这是一种解答思路嘛，对吧？那生理学上对这个的主流解释呢，有两种。一种假说认为，这是我们无意识的模仿行为。别人打哈欠的时候啊，我们的参与调控模仿行为会做出反应。另一种假说认为呢，就像我们看到好吃的会流口水，就是一种条件反射，与哈欠相关的信号会触发这个反射活动。那我这里得补充一点啊，咱们呢经常把打哈欠和疲劳啊、困倦呀、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呢，你在毫无倦意的时候也会打哈欠。一项2014年的研究发现，打哈欠是为了给大脑降温，让咱们保持清醒。
2: 我也再打一个，你一个我一个，哈欠无限反弹。
0: 妹妹，你为啥打哈欠要用手挡住啊？
2: 张这么大嘴不好看啊，当然有挡住了，妈妈就是这么说的。
1: 哎，东东，程程，我突然想问你们俩一件事啊。你们可能都听说过啊，这个手掌上有三道明显的褶皱。嗯，你看，就这三道，看到了啊，分别代表感情线、生命线还有智慧线，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我听外婆说起过，可是我没信啊，哪有人生下来就带着什么人生答案来的呀？
2: 就是，天机能这么容易就泄露给我们？那爸爸，这三条掌线到底有什么用啊？
1: 手掌上啊，到处都分布着或深或浅的纹路，包括指纹。只是呢，手掌中心的这三条褶线啊，最明显。在你自然握爪的时候，你看像这样，纹路就更深了，是吧？
2: 我看看，嘿，还真是这样。
1: 这些褶线呀，给了手掌皮肤一定的伸缩空间。哎，这样呢，就可以配合手掌的张、握，变浅或者变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三条最明显的主线会出现在手掌向掌心弯折的这个位置。虽然从掌线是看不出命运的，但是掌线的形态是由基因决定的。啊，有一类特殊掌线呢，确实与某些异常发育症状相关，像很多唐氏综合症，还有胎儿酒精综合症患者的两条水平掌线就会连成一条。啊，俗称断掌，就好像这个手掌断开了一样。这种掌纹呢，就更像咱们的灵长类表亲，所以呢，又被称为猿线，猿猴的猿啊。不过说到这儿啊，我得提醒你们俩，你可别给人瞎看病。要知道啊，正常人也有近10%的概率出现断掌，所以呢，还是得医生来综合判断。如果要说掌纹最有用的地方，那还是像指纹一样，可以用来做掌纹识别，哎，刷手就可以付款，方便大家剁手。
0: 这我想还是算了吧。
2: 哥哥说的也是，我们这儿可没手可剁呀。要不爸爸你支援一下我们？爸爸你快去睡觉吧，我觉得你都要在餐桌上昏过去了。
0: 就是啊，爸爸你快去吧，你已经越看越像熊猫了。
1: 嗯，怎么了？我这黑眼圈越来越重了。
0: 对啊，再加上你本来就比较胖。
1: 生气，退朝，朕要就寝了。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143集，对大脑来说最美好的事情是学习。
1: 你们俩要写完作业才能玩啊。
2: 我想先看看妈妈给我新买的课外书。
1: 你做完作业就能自己分配剩余的时间了，记住了吗？
2: 可是你不是总说学习可以开拓视野，我看书也可以。

0: 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首先受益的呀，就是你的大脑。
1: 最先受益的是大脑呀。
0: 对呀，这几年啊，科学家们获得了更多关于大脑的新知识，也破除了一些过去的误解。这样啊，今天呢，就来跟你们说说关于大脑的不可思议的事实。我问你们啊，你们脑海中能呈现的最大的数字是多少？
2: 一个亿。
0: 好，那彤彤我告诉你啊，我们大脑里的神经元比这个数字多多了。有多少呢？860亿到1000亿左右。这个数量呢，大概是银河系所有恒星数量的一半。
1: 神经元是干什么的呀？
0: 神经元啊，就是在大脑中传播信号的那种细胞。
2: 那也就是说，我们脑海中有好多好多神经元，帮助我们天天学习新东西。
0: 对啊，所以你们可以不断的学习，神经元会帮助你们。
1: 那我们的大脑会一直生产神经元吗？
0: 当然会啊。其实啊，当你们还在妈妈的子宫里边发育的时候，大脑每分钟就会产生大约25万个神经元。在你出生以后呢，这种增长速度会下降，但是在你的一生中，大脑都在产生新的神经元。
2: 难怪我觉得爸爸没有以前聪明了，原来是因为神经元生长得越来越慢了。
0: 嘿嘿嘿，我都说了，我们的大脑一直在不停的成长，只是成长速度变慢了而已，所以才叫活到老学到老，对吧？
1: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的大脑是怎么工作的呀？
0: 大脑啊，会不断的重组，根据你的用脑方式，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在不断的被创建、修改或者删除。那如果两个脑区同时被激活，那这两个区域的神经元呢，就会形成更多的连接，未来这两个区域间的联系就会更容易、更快捷。
1: 爸爸，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们熟能生巧啊？
0: 对啊，所以你们练习的越多，大脑思考的就越快，所以就得需要不断的练习。
2: 可是有时候练习的太多，我就会很累啊。
0: 因为大脑太耗能了。人类的大脑里边有640千米长的血管，所以啊，大脑也会消耗身体20%左右的能量和总的氧气摄入量。大脑里的所有神经元同时放电的话，能产生高达25瓦的发电量。这个发电量，我告诉你，足够点亮一盏小灯泡。
1: 没想到我们的大脑需要这么多能量。
0: 对呀，所以大脑也就需要很多的水还有脂肪的支撑。身体啊，只要脱水2%，就能损害你的注意力和记忆力，而挨饿的脑细胞也会开始互相蚕食。
2: 所以我们都要健康饮食，喝很多水。
1: 哎，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大脑中的特定区域控制着某些特定的活动，如果那个特定区域坏了呢，那做不了那些特定活动了吗？
0: 哎，这个不是啊，大脑呢既分工明确又灵活多变，这种劳动分工啊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一部分脑区被损害以后，另一些脑区呢，哎，可以接管它的工作。
1: 大脑这样的操作真是666。
2: 不过有时候我会觉得一天过得好慢，是不是我的大脑错乱了？
0: 当然不是，大脑其实是能够掌控时间的。那什么时候你会感觉，哎呦，过这一天好慢啊？是当你度过了新鲜有趣的一天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体验大量新的信息的时候，你的大脑组织的时间就更久，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呀。
1: 可是不断有新的知识加进来，我们的大脑会停滞不前吗？
0: 当然也不会。等你到了18岁的时候，大脑呢就不会再变大了，但是呢它会不停地改变，让你更加擅长长大以后要做的事情。比如这个要学开车吧，那你就得学会在陡坡上边停车，但是长大以后你就不再那么擅长童年时候做的事儿了，比如这个这呼啦圈，
2: 这就叫做越学越回旋吧。
0: 但是呢，长大也会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
2: 可是也会感觉到更大的压力吧。我看大人每天都压力好大。
0: 没关系啊，压力对大脑有益处的，压力可以重塑大脑。
1: 压力还有这种功能吗？
0: 对呀，压力不仅仅会让人不愉快，实际上呢，它会影响大脑的发展，杀死一些神经元，消除一些神经连接，并且啊，阻止新的神经元的生长。
1: 我一直以为我跟朋友吵架了之后学不进去是因为心情的原因呢，原来是因为一些神经元被杀死了呀。
0: 没错，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试试深呼吸，

0: 或者呀，跟爸妈说一说你的感受，然后再去学习。
1: 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在通过学习和行动不断重塑大脑，是吗？
0: 当然啦，像这个锻炼呐、冥想，还有学习新语言、演奏乐器或者猜谜语，这些行为都会让神经元形成新的连接，这样呢就可以不断的重塑大脑，哎，大脑就越转越快了。
1: 那我更要多读书了，让我的神经元学会阅读还有其他本领，我就能变得更聪明了。
2: 你呀，就别为自己的偷懒找借口了。
1: 我是在看书，看书不是偷懒。
0: 好了，知识听完了，那彤彤看完书以后呢，让眼睛休息休息，再去写作业，好不好？咱们今天的事情必须今天做完，好不好？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植物也有毛孔、鼻孔，它们都藏在哪儿？
1: 爸爸，这个苹果好像坏了。
2: 坏了的食物就不能吃了呀，吃了之后很容易肚子疼，对身体也不好。
0: 嗯，哪坏了？我看看。
1: 你看着苹果皮上好像长着麻子。
0: 这不是坏了，这是水果皮的一部分。
1: 那就是还能吃呗。
0: 实际上啊，这些麻子和树皮呢叫做皮孔，就相当于植物的毛孔和鼻孔。
1: 土豆上面也会有类似的，也是一样的吗？
0: 对啊。
2: 这些皮孔有什么用啊？
0: 不光是动物要呼吸，植物也一样需要呼吸啊。它们呢需要从空气中获得二氧化碳，用来做光合作用，也需要把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和水给排出去。
1: 可是它们不像动物一样有鼻孔和肺呀。
0: 是啊，所以它们就需要把身体和外部连接起来的管道，这个就是皮孔的作用了。
2: 原来如此。
0: 像植物的块茎、树干和果子上都有皮孔，这就是它们呼吸的通道。在树皮的皮孔下边就是树的内部组织了，不同树种的皮孔大小和形状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树的皮孔呢是水平的，有一些呢是竖直的，还有一些是圆形的。实际上啊，当树慢慢变老的时候，它的皮孔也会变化，
1: 就像人老了毛孔也会变形一样吧。
2: 如果大树和水果都有毛孔，它们也需要洗澡吗？毛孔会不会也有很多脏东西？
0: 当然呀，植物的皮孔里边也容易混进去微生物和有害物质，所以水果吃之前呢要好好的洗一洗刷一刷。
1: 哦，原来洗水果不仅仅是为了洗去农药啊，还要洗去毛孔里的脏东西。嘿嘿，
2: 我忽然想起来，桃子上的那条线又是什么呀？
0: 你说的是 就像屁股沟的那条线吗？
2: 嗯嗯。
0: 实际上啊，这些类似屁股沟的线呢叫做复缝线，复就是腹部的复，缝呢就是缝衣服的缝。
2: 我只听说过腹直肌，还是第一次听说复缝线。
0: 你们只是第一次知道它叫什么，但是啊，你们之前肯定也看到过复缝线。最明显的复缝线就是豌豆荚上的，豌豆荚呢很容易沿着两条线给拨开，那这一条就是复缝线，另一条是背缝线。
1: 这复缝线怎么来的呢？
0: 嗯，就拿豌豆来说啊，豌豆呢是种子，它的前身是胚珠，也就是植物的籽。豌豆的胚珠呢长在新皮的两边，在胚珠发育成豌豆的时候，新皮会像包饺子一样自己合起来，那这个饺子边就是复缝线，背缝线呢就是饺子的另一边，新皮以后就变成了豌豆荚，那这饺子馅就是以后的豌豆。
2: 那桃子呢？桃子跟豌豆长得可不太一样。
0: 实际上啊，桃子和豌豆是差不多的，也是新皮包起来形成的，只不过呢，桃子里边啊只有一粒胚珠而已，桃子的新皮外层呢变成了果肉。
1: 这么说，我们平时吃的都是桃子的新皮了？
0: 是啊，我们吃的是中果皮，剥掉的那一层毛茸茸的皮呢是外果皮，里面那层呢变成了硬硬的果核，就是核，也叫做内果皮。
2: 都是果皮，桃子的种子在哪儿啊？
0: 把果核打开就是桃子真正的种子了。
1: 竟然是这样啊，原来我们吃的桃子肉都是桃子皮。
2: 那是所有的植物果子都像豌豆这样通过包饺子的方式长出来的吗？
0: 这种设计啊叫做边缘胎座。不过呢也不是所有植物都是这样的。
1: 哪些植物不是这样呢？
0: 像番茄、柠檬、橘子、月季，它们的果子呢就不是边缘胎座。有一些果子在发育前啊，新皮本身就是闭合的，而且好几个新皮围绕在一起挤在子房中，几个新皮的复缝线贴在一起，这种设计呢叫做中轴胎座。
2: 那橘子的复缝线在哪儿啊？
0: 你看橘子掰开以后，橘子瓣中间的那个棱条，哎，这个就是它们的复缝线。
1: 真是深藏不露啊。
2: 黄瓜的呢？黄瓜中间也没有那条棱啊。
0: 黄瓜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它的新皮呢没有闭合起来，复缝线就不太明显。黄瓜、苦瓜、西瓜还有百香果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从外面还是从里面都不容易看到它们的复缝线。
1: 原来是这样啊。
0: 不过啊，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胚珠和新皮结合的部位啊叫做胎座，是给胚珠运输营养的部位，差不多呢就相当于植物的胎盘。
2: 胎盘不是供给胎儿营养的东西吗？
0: 对啊，所以黄瓜、苦瓜、西瓜、哈密瓜这些瓜类的胎座就发育得特别好，也特别好吃。
1: 我喜欢吃哈密瓜，嘿嘿。
0: 其实我们吃瓜呀吃的就是它们的胎盘。
1: 爸爸，你还让不让我愉快地吃瓜了？
0: 可是我说的是事实啊。
1: 但是我知道了真相之后总感觉无从下口了。
2: 今天的信息量有点大，我要梳理一下。麻子不是麻子，是鼻孔；屁股沟不是屁股沟，是饺子边。那草莓的籽也一定不是一粒一粒粘上去的咯。
0: 想粘的话呀，你得先问问草莓它同意不同意。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一条古老的河流，我散漫在原野上，像如歌的行板。我没有齐整的按钮气石，我不是地图学者比着直尺画下的一条精确的线段，我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每片波涛，每朵浪花，每条行进的路线，失败帮助我识别着道路，像密林中艰难的行蟒，自有铁的约束。向前我走着，像一个农夫走向他忠实的土地，我走着像一个少女走向她欢蜜的夜晚，我走着像一个将军走向他一丈如林的兵团。山崖前我沉思成一条深涧，广原上我舒展做一片平滩。我并不羞愧潜露在阳光下，水草鱼群和彩色的石子，我愿一切一切都清澈可见。我的盛夏浑浊而暴雨，我的秋天凝重而虚寒，我柔软起伏的前胸迎着春天的絮雨，我还给冬天以坚冰。我是纯净透明的爱心，弥合了大地的裂痕，给世界以和平的祝愿。我绿草滩上云游着土白色的群羊，我的晨钟接着暮鼓，晚霞飘进了炊烟。我流过的地方留下生命的黑壤，在古老的风车旁推动如花的叶片，匍匐着本着一切善良的生物，而面对那些贵族一样傲岸的，我高望着天上涌动着我无尽的波涛啊，那午后蒸腾如烟的积雨云煎熬着翻滚着爱与恨的情感。当我重返大地时，请记住，我是甘霖，也夹着雷鸣电闪。我渴望着像那些伟大的父亲般的河流，鲜花一样把训练缀满荆棘。然而我知道，我也必须准备着，像一条地下河，日复一日无声无息地流过黑暗。我绝不碌碌无为，对大地的不平我不会缄口不言。我有脆弱到敏感的神经，我有多情到多愁的情感，我将预言每一场风浪和每一场灾难。我是一条古老的河流，一首古老的民谣， 一句古老的诺言。我的形状像一条远去的道路，坚定地流动着，旅行我自己，穿过无尽无休的白昼和夜晚。
1: 五元读书会，
2: 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
3: 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北方和南方。
2: 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近，近得可以隔岸相望。
4: 我的北方和南方相距很远，远得无法用脚步丈量。
2: 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与北方。
4: 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北方与南方。
2: 我的南方也是李煜和柳永的南方。一江春水滔滔东流，流去的是落花般美丽的往事和芬芳。梦醒时分，定格在杨柳岸晓风残月中的那种忧伤

0: 失败，最后都化作了边关冷月下的一排排胡杨。
1: 我曾经走过黄山、衡山、峨眉雁的，寻找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却在乌篷船、青石桥、油纸伞的深处隐藏。在秦淮河的灯影下，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寒山寺的钟声里

曾经走过天山昆仑长白太行，寻找我的北方，我的北方却在黄土窑窗花纸蒙古包的深处隐藏，在飞沙走石的戈壁滩，我与我的北方并肩歌唱，在苍茫一片的山海关，我与我的北方相视坚强。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0: 珠浇灌，是改革者用勇气和智慧丈量。不管是大名鼎鼎的鱼米之乡，还是深圳、温州、小港，闪亮的名字其实是斧凿刀刻般踏印在爸爸妈妈的皱纹上。
1: 都说我的北方贫穷，可是我分明听到了，听到了振兴老东北、开发大西北的战鼓隆隆作响，
2: 听到了贫产多年的老机床又开始欢快的歌唱，听到了劳动号子安塞腰鼓响彻九曲黄河旁。
1: 我知道你醒了，我的北方。
0: 从古到今，
1: 从古到今，
0: 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弦，
1: 弹奏着
0: 几多亲王，
3: 几多沧桑。
0: 在东南风的琴音中，我的南方雨打芭蕉，荷香轻飘，婉约而又缠绵。
1: 在西北风的琴音中，我的北方雪飘荒原，腰鼓震天，凝重而又张狂。
0: 我的南方和北方，
3: 我的北方和南方，
4: 我们永远的故乡和天堂。
5: 五元读书会，
6: 16岁那年，我考上了全县城最好的高中。学校食堂旁总有个食馒头、食剩饭剩菜的男人，他黑乎乎的头巾、脏兮兮的衣服、粗糙的手，总成为许多同学取笑的对象。那便是我的父亲。父亲进城帮亲戚照看房子，养猪挣钱，顺便也可以照顾我。在学校里，我不敢认他，害怕被别人识破和歧视的恐惧日复一日俱增。终于有一天，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让同学知道了会嘲笑我的。”父亲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在漆黑的夜里，只有父亲的烟锅一红一红的。

0: 良久，父亲才说：“我还是去吧，不和你打招呼就是了。这些日子正是猪长膘的时候，不能断了粮的。那天夜里，我的泪忍不住落下来。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继续使他的馒头，我默默地读书，我们相安无事。而父亲每次都只能对着张贴成绩的布告栏发呆，每次都站了许久许久。那年冬天，我期末考成绩排在了年段前三名，同时发表了许多文章，一下子名声鹊起。班里要开家长会，老师说让你父亲来一趟，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我冒着满天风雪跑回家，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我对老师说你……”有病。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但终究没说什么。第二天家长会，鼓掌声和欢笑声不断，我却一直呆坐着。父亲，你为何偏偏是一个农民，偏偏在我们学校拾馒头呢？我随意将目光投向窗外，天哪，父亲，我拾馒头的父亲正站在教室外面，一丝不苟地聆听老师和家长们的谈话。他的黑棉袄上落满了厚厚的积雪，我的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冲出教室，将父亲拉进来，对老师说：“这是我爹，这是我爹。”掌声一下子如潮雷动。回去的路上，父亲仍挑着他拾来的两桶馒头和饭菜。父亲说：“你其实没有必要自卑，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从那以后，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心静如水，因为我拥有着父亲给我创造幸福的智慧和力量。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埋不点那俩窟窿眼是出事了？
5: 我埋不点，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3: 请问你会喝酒吗？
6: 我
3: 啊，
6: 会呀、啊。咱们中国不有句老话吗？
3: 啊，
6: 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
3: 哦，
6: 我不但会喝，而且还能喝，还爱喝。因此，周围的朋友还送我个外号。
3: 您的外号是
6: 酒精。
3: 对酒有研究吗？
6: 太有研究了
3: 啊！
6: 酒壮英雄胆，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跟酒也有关系。
3: 哦、
6: 要不然他没事拔大树干嘛？
3: 知道酒是谁造的吗？
6: 杜康啊，杜康造酒，刘伶醉。
3: 嗯，
6: 连这都不知道。
3: 杜康怎么造的知道吗？
6: 拿粮食造。
3: 拿粮食怎么造的呢？
6: 那这
3: 说
6: 这事儿要细说可就深了。
3: 嗯，
6: 这烧锅您懂吗？
3: 做酒的烧锅。
6: 哎，找一个大锅，把它支到院子里头，把粮食倒到锅里，按一定比例再兑上水，然后把它捂严了，不能跑气，一跑气这酒就酿不成了。之后给它加温，在底下生上火，火大的不行，小火慢慢熬，慢慢咕嘟着，咕嘟嘟咕嘟嘟，熬出粘汁来，您倒出一碗一看，呵，挂碗，
3: 嗯，
6: 用鼻子一闻，嗯，倍儿香，您一口把它干了，
3: 你就醉了，
6: 我就饱了。
3: 您这是造酒，
6: 我这是熬粥。
3: 走，
6: 怎么了？
3: 讨厌，真是说造酒你熬粥干嘛呀？
6: 那杜康怎么造的酒我哪知道？
3: 不知道你在我们这胡说。
6: 我
3: 啊，
6: 我说了你能把我怎么着？是杜康造酒这段我不知道，那想必阁下你知道。
3: 当然。
6: 你知道杜康怎么造的酒？
3: 当然知道。
6: 那你给说说。
3: 什么？
6: 你给说说吧。
3: 你说大家你
6: 多少？
3: 你给说说。我说不会，你给说说啊。这段不会，你给我说说，你给我说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你向我讨教学问，起码你得懂得鞠躬行礼，以示礼貌啊，对吧？
6: 对，这事儿是怨我。老先生说得好，未曾学艺先学礼。
3: 对，
6: 谁让咱不会这段了？
3: 嗯，
6: 我为了长能耐，我给他鞠个躬。这么着，宋先生，
3: 嗯，
6: 我给您鞠躬。

0: 康造酒这段我不会，您给我说说，我给您鞠躬了。态度怎么样？
1: 啊，态度还不错
0: 啊，
1: 一躬到地。
0: 是、啊、
1: 杜康造酒这段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当真不知道？
0: 当真不知道。
1: 果然不知道？
0: 果然不知道。
1: 那就好办了。
0: 那啊啊，你要蒙我？
1: 我蒙你干嘛呀？我蒙了你，蒙不了大家呀，对不对？
0: 就是啊，
1: 将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有喝酒的场合，
0: 嗯，
1: 大家一起谈论起酒文化，你将我这套理论汤汤汤汤桌面上一摆，话语出口震惊四座，人们会伸出拇指。哎呀，相声演员王玉不但会说相声，对酒文化还有很深的研究，会对你的艺术造诣有很高的评价。
0: 是吗？
1: 你会说是我宋先生教给你的吗？
0: 会说会说。
1: 说不说的没关系
0: 啊，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嗯，
1: 杜康生活那个年头没有这么多人，打的粮食比较多，吃不了怎么办？堆成了粮垛，粮垛没盖严漏雨了，雨水和粮食发酵了，顺着粮垛底下滴滴答答流出了无色透明粘稠的液体。杜康上前接了一碗，他一想这个粮食是好东西，地下的液体一定也是好东西啊，他端起碗来一饮而尽。
0: 行了行了，宋先生别说了，就你这杜康造酒三岁小孩都能编出来。
1: 怎么了你这是？我说这是杜康造酒了吗？我说这是杜康造酒了吗？
0: 这是
1: 杜康喝了一碗色汤的，
0: 这那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个东西喝到嘴里有味儿，
0: 臭汤子能没味儿吗？
1: 上身感觉热乎乎的、
0: 啊、那是烧的。
1: 下身感觉不好。
0: 怎么了？
1: 顺着骨头缝外面冒凉气。
0: 嚯，这劲还不小。
1: 杜康一想，是不是这里还差什么佐料呢？
0: 哎，这要是放点韭菜花、芝麻酱、香油、味素、花椒、大料，
1: 你这吃涮肉来了。
0: 你不说差佐料吗？
1: 到底差什么佐料呢？
0: 啊，
1: 杜康是白天也琢磨，晚上也琢磨，他是百思不得其解，简直这人就入了迷了。
0: 是啊，
1: 忽然这天杜康晚上做了一个梦。
0: 梦见什么了？
1: 梦见一位白发老翁，
0: 嗯，
1: 说小伙子，你想造这个东西堪称是人间第一佳酿，要造这个东西必须取人之精血方能酿成。
0: 人血？
1: 杜康叩头施礼，请老者给小生晚辈以赐教，我怎么取人的精血呢？
0: 是啊，
1: 老者告诉他，九天以后你到村西口分别取三位过路人的三滴血。那我什么时辰去呢？
0: 什么时候去？
1: 九天以后的酉时。
0: 哦，
1: 酉时懂吗？
0: 懂。
1: 酉时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
0: 没错。
1: 杜康叩头施礼、哎、我这做了一个梦。
0: 嗯，
1: 这会不会是仙人托梦呢？
0: 我听着也像神话故事。
1: 杜康苦苦等了九天，九天以后的酉时来到了村西口，一条古朴的大道，两旁是快熟的庄稼，就是没有人烟。
0: 得，没人我看他是取谁的血。
1: 还别说
0: 啊，
1: 真来了一位。
0: 谁呀、啊、
1: 教私塾的先生。
0: 哦，
1: 穿着长衫，
0: 嗯，
1: 夹着书本，一步三摇由此路过。杜康上前施礼，啊，这位先生
0: 啊，这位学生，
1: 小生晚辈要造人间第一佳酿，需要求先生一滴血。
0: 不给，怪疼。
1: 谁像你这么不懂道理？
0: 我就这么不懂道理。
1: 谁像你这么不通人情？
0: 我就这么不通人情。谁呀、啊、不是，那多疼啊。
1: 读书人
0: 啊，
1: 知书达理，懂得君子成人之美、
0: 嗯、
1: 又见杜康面带忠厚，格外滴下了第一滴血。
0: 这是
1: 文人之血
0: 哦。
1: 送走这位先生，远方大道来了一匹快马，马上端坐一个武士，顶盔戴甲，风尘仆仆，好似刚刚打完胜仗，由此路过回家探亲。杜康立于大道之啊，这位壮士，小生晚辈要造人间第一佳酿，需要求壮士一滴血。说罢扑通跪在马前。
0: 够感人的。
1: 习武的人吗？
0: 嗯，
1: 豪爽。
0: 是，
1: 见杜康态度如此虔诚，割腕滴下了第二滴血。
0: 这是
1: 武士之血
0: 哦。
1: 送走这位武士，再找第三滴血，找不着了。
0: 嗯、哦，
1: 没人了，眼看时辰快到了，怎么办呢？这个
0: 哎呀，
1: 哎
0: 啊，
1: 还别说，大树根底下躺着一位。
0: 谁呀、啊？
1: 本村的痴呆，
0: 用现在话说就是傻子。
1: 哎呀，脏兮兮，流着口水，躺着正睡呢。
0: 嗯，
1: 杜康一看，得了，也没人了，就是他吧，割腕。取下了第三滴血。
0: 这是
1: 傻子之血
0: 哦，文人的、武士的、傻子的。
1: 这三滴血回去以后和粮垛底下滴下的液体一发酵，嘿。

0: 果然造出了人间第一佳酿。
1: 是啊，
0: 杜康一想，给这个饮料起个什么名字呢？
1: 叫什么？
0: 老者让我苦苦等了九天
1: 啊，
0: 就把这个饮料叫酒吧。
1: 有道理吗？
0: 当然有道理了。你看现在这个酒字
1: 啊，
0: 就是有时的有
1: 啊，这是时辰，
0: 加上这三点水，
1: 这是
0: 三滴血呀。
1: 嘿，哎，这酒字是这么来的。
0: 哎，所以大凡今人在喝酒的时候，一般都要经过这三个境界。
1: 哪三个境界？
0: 刚一端杯的时候非常的文明。
1: 嗯，
0: 为了祝愿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咱们干杯干杯干杯。
1: 为什么这么文明？
0: 文人那滴血起着作用
1: 啊，
0: 喝着喝着脸红脖子粗，高门大嗓青筋吐出来，撸胳膊挽袖子，来咱们干干干。
1: 这是
0: 不是那滴血起着作用的
1: 哦，
0: 喝到这儿一般就不要再喝了。
1: 那要再喝呢？
0: 满嘴胡话，口吐白沫，出了桌子底下了。
1: 这是
0: 傻子那滴血起了作用了。
1: 是啊。
2: 各位同事们，大家好。我呀，是咱们食堂的负责人，我姓曹。大家都叫我曹总。咱们食堂的这个菜品啊，那实在是物美价廉，深受广大同事喜欢啊。什么？我们这菜品都有什么？那我们这菜品太全了，像什么蒸羊羔、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是晾肉、香肠。我们这菜品就这么好，希望广大的同事有时间啊，多到我们食堂来用餐，好吧？
3: 老曹，来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一块儿。
2: 我就不跟你一块儿吃了
3: 啊！
2: 我跟你一块儿吃啊，我心疼。有你这么吃包子的吗？
3: 我怎么了？
2: 光吃皮儿不吃馅儿？
3: 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啊，就这皮儿沾上这汤汁儿，哦，一发入魂。
2: 怎么你牙疼啊你？哦，哎哎哎，你让大伙看看，你看都胖成什么样了啊？这扣都绷着，浑身的肉还光吃皮儿。哎，这屁股蛋子一拍啊，这浑身的肉都乱颤。
3: 你才大屁股呢！
2: 你这能搞得上对象吗？
3: 你行了吧你？
2: 哼！哎，干嘛？
4: 哎，
2: 你那干嘛呢？
4: 曹总
2: 啊，
4: 我吃包子馅儿呢。
2: 你这吃包子怎么光吃馅儿不吃皮儿啊？
4: 哎呀，你不懂，那个馅儿啊才好吃，那个皮儿没啥意思。再说我这不是减肥呢吗？
2: 你减什么肥呀？你长得又不好看。
4: 那我不好看，我也不能自我放弃呀。我这不还没对象呢。
2: 没对象？
4: 嗯。
2: 我给你介绍一个。
4: 谁呀？
2: 看这个了吗？冬暖夏凉，晚上冷了，来过肚子来就盖上了。而且啊，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他是光吃皮儿，你是光吃馅儿，你们俩合套啊。关键你站他旁边，你显瘦啊。
4: 有道理呀。可是我不好意思。
2: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幸福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4: 争取。
2: 加油，我支持你。
4: 加油。小哥哥，我能跟你一起吃包子吗？
2: 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我跟你说啊，这世界上凡事他都得善于沟通，咱这人就聪明。今天我让我助理帮我办件事儿，这件事儿要是办成了，以后咱们在后勤部那就得横着走。
5: 谁要横着走啊？
2: 要主任啊！
5: 啊，
2: 这儿夹着你。那个，我刚进了一批螃蟹
5: 啊，
2: 那个螃蟹它老横着走啊。
5: 哦，我还以为你要横着走。
2: 我怎么能横着？我横着走，我得把裆撕了。
5: 幽默啊！哎，曹，我看咱们这个食堂这个后门停着一辆那个大车，那什么意思？
2: 那个，他那个进食材，
5: 那么大车进食材，我看这两天这三天两头就一趟一趟的。
2: 咱单位人多呀。

0: 人多这也不像人多的气氛呢，这个
1: 这人还不多呢，
2: 你看看就全是吃货你知道吗？
0: 嗯，好好好，我跟你说啊，你这工作干得不错。哎，啊，
2: 谢主任，
0: 好好干啊。
2: 主任慢走。
0: 好嘞。哎呀，
3: 我本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地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真的祝福。哎哎，
4: 乔总，我回来了。
3: 把外卖给部长送去了。
4: 什么外卖？那不音响吗？
2: 什么音响？那就是外卖，别给领导添麻烦。
4: 哦，掩耳盗铃。
2: 什么？
4: 我说您真聪明。
2: 我不是聪明，咱这个人做事儿啊，就是求一个难得糊涂。我问你，嗯，我这难得糊涂难得上哪儿去了？我现在就剩下糊涂了。
4: 一块送过去了。
2: 送他干什么呀？
4: 不是您说的吗？这音响啊，外卖难得部长喜欢，我就把难得抠下来一块送过去了。
5: 这么痛的领悟，
2: 我是让你这个糊涂把我这个难得给送去了。过来。
4: 好，
2: 把东西送过去之后，部长怎么说的？部长同意了。OK，
4: 三天后给答复。
2: 三天？为什么三天？
4: 他得跟一把手商量商量。
2: 什么一把手？他就是一把手。你把那音响送给谁了？
4: 我就按照您说的给郑部长了。
2: 哪个郑部长？
4: 我去了我就问呢，我说郑部长在哪屋呢，人家就给我指，哎，在那儿。郑部长就在里边坐着呢，还跟我自我介绍呢，郑成功的郑，郑部长。
2: 哎呀，你送错了。嗯，咱们公司财务部有两个部长，一个部长他姓傅，但是他是郑部长。一个部长他姓郑，但他是副部长。
4: 这有区别吗？
2: 当然有区别了，他这不是一个人，这是俩人。你这么干，这现在怎么办？
4: 那我再去找副部长。
2: 不是，找什么副部长、郑部长的？这要是让一把手知道了，咱们上调补助这事儿他就得黄了。
4: 黄不了。
2: 怎么黄不了？本应该送给一把手的礼送给了二把手，这事儿不黄了。
4: 您放心吧，我呀压根儿就没让他知道这东西是咱们送的。曹总，我聪明吧？
5: 这么痛的领悟。
2: 你们家送礼不留名啊？增加神秘感呢是吗？你出去。
6: get out here。
2: 阿贝。
7: 曹总啊。
2: 哎，
7: 你说你们食堂有人要来找我，刚才啊我们这儿来了一个小姑娘，说是你们食堂的小芳，还跟我打听呢啊，问这个郑部长的办公室在哪儿。这小姑娘身上穿了一件外卖的衣服，怎么你们食堂还拓展外卖业务了？
2: 啊，对对，我们现在食堂有外卖，而且我们这还有快递，那个什么那个洗澡按摩什么都有啊，都有。
7: 你还挺会经营。行了，不说了，那我等你吧。
2: 哎哎，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3: 完了，部长知道送错礼了，
2: 多么痛的领悟。
4: 曹总，事情解决了。
3: 谁让你解决的？你怎么解决的？
4: 我把外卖给要回来了。
2: 这送出去的外卖还能要回来？
4: 那不然怎么办？
3: 方助理，方助理，你实在是太方人了。事已至此，我只能亲自出马了。
4: 啊？曹总啊，您这是干什么呀？
3: 哼，送快递。
4: 快递，
3: 接，看看是谁。哦，
7: 曹总啊。
2: 哎哎哎，我这就过去啊。
7: 哎，不用了，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告诉你啊，刚才呢公司批准了我的退休申请，我呢正式退休了，以后我的位

0: 位置呀，由郑部长接任。
1: 郑部长？
0: 对。
1: 这回完了，郑部长真的变成郑部长了。原来得罪一个，现在得罪俩。
2: 那曹总，您还送吗？
1: 送什么呀？他都退休了，我还送什么呀？
2: 我觉得退休了更应该送啊。
1: 我觉得你应该退休。接。
2: 是郑部长。
3: 曹总。
1: 喂，
3: 我呢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你们食堂啊申请上调补助费用的事儿啊，有些地方我是有疑问的，有时间你过来跟我解释一下。
2: 我这就给他送去。
1: 站翻。你别怪我跟你嚷，你听我跟你讲，咱们食堂啊每个月是入不敷出，超支情况一个月比一个月严重，我自己好几个月的工资都搭进去了，所以我才买了这音响，准备把它送给部长。本来情况很明朗，就因为你行事太鲁莽，把本应该送给郑部长的音响送给了副部长，你还自投罗了网，还要回了音响，还把我的这个计划告诉了副部长。你说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我对你的培养？你现在是伤了部长赔了音响，我还得下岗，我看你还是倍儿爽。我都这么惨了你们还鼓掌啊？明天开始你不用再来上班了。
2: 啊，不是曹总您别生气啊。
1: OK 走。
4: 我刚来就让我走啊？哎呦呦呦
1: 呦呦，主任我不是冲您，您得来、啊、走。
4: 曹啊，我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申请调高费用这事儿怎么办了？
1: 我正准备跟您汇报了啊。这事儿估计没戏了
4: 啊。
1: 这不怨我，您看见了吗？就这个方助理全让他给搅和黄了。我都怀疑这个方助理啊，他爸妈有可能是近亲结婚才生出来这个这么个玩意儿。
4: 我跟您说主任，您说是不是？
2: 爸，
1: 你管我叫爸，你管我叫爷爷有用吗？他管我叫爸。
5: 这么痛的领悟。
1: 爸。
4: 曹啊，意外吗？
1: 一点都不意外。
4: 我向你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个芳芳啊，我闺女。为什么放你这儿呢？因为你有能力，想让你带带她。啊，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爸。我不是这个不是主任，咱爸说的太对了。我不是，咱爸说的一点都不对呀、啊。咱们方总长得又漂亮，哎，办事能力还强，真的应了那句话：虎父无犬女。嗨，老子英雄儿好汉，哎，上梁不正下梁歪，
4: 哪里？
1: 哎呦，你看还谦虚了。
2: 嗯，那您刚才说让我明天不用上班。
1: 不用来上班了，你这太辛苦了，赶紧回家休息休息的。
4: 哎，曹啊，我刚才说了嘛，不要照顾，啊，哎，跟我说说这个那个补助那事儿是怎么不行了呢？
2: 为了这个事情啊，我们曹总让我去给部长送礼。
4: 啊，曹啊，你糊涂啊！咱们公司是不是明文规定？不让走那些弯没切到。哎呀，
2: 但是好在要回来了。
4: 那还行。我跟你说啊，以后不能这么办了啊。
1: 哎，是，
4: 好好反省。
2: 就是不能怪我们曹总，我们曹总也是为了提高补助，让咱们后勤部门大家都吃得好一点，这样工作也能更好。其实您不知道，我们这个财务已经亏空好几个月了，都是我们曹总自己拿工资往里垫呢。
4: 啊？
2: 嗯。
4: 曹。这什么情况啊？这是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主任，我跟您说实话吧，自从咱们公司把这用餐标准降到了最低，5块钱一个人，每天不限次数随便吃，咱们公司的这些员工最少的每天吃8顿饭。咱们又是自助餐，拿了一大堆吃不了，还剩了一大堆。
4: 这情况你怎么没报备呢？

0: 咱们啊，降低餐费标准这个福利啊，大家都挺喜欢的。大家上班都很辛苦，每天是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哎，打咱们小食堂出去，哎，都是喜笑颜开。所以我呢，觉得这个也挺好，就没打算向您汇报。
1: 你糊涂啊！我跟你说，你这是助长浪费的歪风邪气。我说呢，食堂后门这大卡车一辆一辆的，那都是进的食材啊。
0: 那不是进的食材
1: 啊，
0: 那是浪费的。
1: 什么？哎呀，曹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
0: 糊涂啊！
1: 啊，
0: 我糊涂，我糊涂，我糊涂，我糊涂。
1: 你知道就好。
0: 嗯，
1: 我跟你说啊，现在。
2: 嗯，
1: 赶紧把那个申请给我撤下来！
0: 哎，撤了，撤了，撤了！
1: 从今天开始，杜绝浪费，要抓浪费典型啊！张榜公布，我们要提倡并贯彻光盘行动，
0: 行动！
2: 行动，
3: 大家好，大家好！
4: 哎
3: 啊！
4: 老没见你了
3: 啊！
4: 最近忙什么呢？
3: 哎呦，最近忙极了
4: 哦！
3: 有许多专家学者呀，要找我谈一谈。
4: 哦，
3: 发现了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3: 中国呀，有这么四部名著。
4: 哦，古典名著。
3: 古典名著，
4: 嗯，
3: 都有人研究了。
4: 哦，
3: 现在就剩了一部啊，没人研究。
4: 哪一部？
3: 《水学》。
4: 水学？
3: 嗯。
4: 哪一部啊？
3: 《水浒传》呢？
4: 那叫水学呀。
3: 啊，水学呀。
4: 哦，
3: 这不是大家非要选我呀当这个水学的这个研究会的会长。
4: 哦，您是会长。
3: 哎，你不是经常你听大家又说
4: 啊、
3: 哦、哎呀，侯耀文又水了。
4: 那是
3: 就是我正在研究这个呢。
4: 哦，这么回事，
3: 现在又水了啊。
4: 哦，
3: 也研究这个呢。
4: 哦，那个，那我得跟您请教请教了。
3: 可以啊。哎，不然你先等一会儿。
4: 嗯，
3: 这个《水浒传》你看过吗？
4: 我当然看过了。
3: 哎，你要看过，咱们两个人可以研究。
4: 好
3: 啊，你要没看过就算了。
4: 好，问你一下，
3: 您说
4: 这个水老，
3: 嗯嗯，
4: 你
3: 不是
4: 嗯，
3: 别叫水老，
4: 嗯，
3: 叫老水。
4: 哦，
3: 老水，老水。
4: 那个侯老水，您看研究这个《水浒》
3: 啊。
4: 我应该从哪方面入手？
3: 问得好。
4: 嗯，
3: 一听你就是一个有头脑的人。
4: 嗯，
3: 啊，
4: 嗯，
3: 研究《水浒传》，
4: 嗯，
3: 最重要的从哪儿入手呢？
4: 是啊，
3: 就要从水这儿入手。
4: 水字，
3: 哎，
4: 怎么呢？
3: 你看呢？
4: 嗯，
3: 《水浒传》，
4: 嗯，
3: 三个字儿，
4: 嗯嗯，
3: 俩字儿都带水。
4: 哦，
3: 水。虎三点水一许的，
4: 啊，
3: 都带水，
4: 哦，
3: 所以人家这个作者当初写这个的时候，
4: 嗯，
3: 就从这儿入手的，所以你要研究《水浒传》，必须从水这儿入手，
4: 哦，
3: 啊，
4: 通过您这么一解释，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
4: 这《水浒传》，
3: 嗯，
4: 就是一水到底。
3: 哎，对了，一水到底就是胜利。
4: 哦，那个老水，
3: 哎，
4: 还得问问您，
3: 您说
4: 怎么您就非要强调这个水字呢？
3: 因为这个水字太重要了。
4: 哦
3: 啊，太重要了。
4: 嗯，
3: 因为这个我先问问你吧。
4: 嗯，
3: 这个《水浒传》的作者知道是谁吗？
4: 知道啊。
3: 啊，
4: 那是施耐庵。
3: 那就对了嘛。
4: 嗯，
3: 这不就有水了吗？
4: 对，这施耐庵跟水没有关系呀。
3: 你看，证明你不大了解这部书。
4: 嗯，
3: 可能有在座的朋友都知道。
4: 嗯，
3: 我问问你，
4: 嗯，
3: 施耐庵先生是哪里人士？
4: 哦，他是浙江人。
3: 哎，浙江人。
4: 嗯，
3: 浙江这两个字都有水，对不对？
4: 这三点水也算呢。
3: 哎，沾水就算呢，不是浙江人写不了水浒。
4: 哦，那个老水
3: 啊，您说
4: 还得跟您进一步探讨一下。
3: 您说，您说。
4: 那么《水浒传》里的这个故事情节，
3: 嗯嗯嗯，
4: 内容，
3: 嗯，
4: 人物，
3: 嗯，
4: 跟水都有关系吗？
3: 都有关系啊，
4: 哦，
3: 太有关系了
4: 啊！
3: 打这个《水浒》里这个人啊，
4: 人
3: 一人，嗯，
4: 果人，
3: 不是果，
4: 那叫人。
3: 不对不对不对，
4: 人，
3: 你这是普通人
4: 啊，
3: 普通人研究说的时候才叫人。
4: 哦，
3: 我们专业研究水浒的时候都是人儿。
4: 哦，叫人儿。
3: 哎，
4: 哦，小哲。
3: 哎，
4: 哦，
3: 从人儿。

0: 到事儿啊，从地儿啊到味儿啊，反正这么说吧，你都得加儿音，那才是我们水学的成员。
1: 哦，这真是人不可貌相。
0: 哎，对对对，
1: 您看这位就这路舌头，他居然间研究这古典名著了，您看见没？
0: 好，这个对研究名著，他不在舌头怎么样？
1: 哦，
0: 关键是有没有学问。
1: 哦，有好，那我问您一下，
0: 你说
1: 这个《水浒传》呢，都知道这是寨主啊，叫宋江。
0: 对呀、啊，
1: 这个人物他跟水有关系吗？
0: 太有关系了
1: 啊，
0: 因为他是首领。
1: 哦，是，对呀、啊，
0: 打他这就得带水。
1: 没有水啊，
0: 宋江的江怎么写？
1: 三点水，
0: 这不有水了吗？
1: 哦，三点水，
0: 哎，沾水就算。
1: 哦，
0: 嗯，
1: 哎，还有一位，
0: 不但他啊，打往后说、嗯，有一位算一位，都带水。
1: 那还有一位首领，
0: 谁？
1: 叫卢俊义，
0: 那就对了。
1: 这没水，
0: 怎么没水啊？
1: 嗯，
0: 你看这个芦苇的芦啊，它是三点水啊，一个草。
1: 哎，不，这您错了。
0: 嗯，
1: 姓卢的卢。
0: 卢俊义，这我还得跟你探讨一下。
1: 嗯，
0: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啊。这个卢俊义他是什么地方人？
1: 河北，
0: 那就对了。
1: 啊，
0: 这个河字怎么写？
1: 河字是三点水，
0: 这不是有水了吗？
1: 哎呀
0: 啊！
1: 我明白了，这三点水在您这儿用处可是太大了。
0: 那非有这不可呀！
1: 哦、
0: 没有这个，我们研究不了水浒。
1: 哦，
0: 嗯，
1: 那我还得问问你。
0: 你问吧，有一位算一位啊。
1: 这武松
0: 啊，
1: 跟水有关系吗？
0: 有关系，
1: 也有关系
0: 啊。那不有的，我武松他当然有关系了。
1: 有什么关系？
0: 这个武松啊，他是河北人。
1: 对，哎，不，
0: 三点水、啊，
1: 您停，
0: 加一口子啊。
1: 山东人，
0: 武松
1: 都知道山东人。
0: 哦，他后来调到山东了，
1: 是没有调动
0: 啊，
1: 就是山东人，
0: 就是山东，
1: 哎，
0: 就是山东人，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他这个武松他是山东人，
1: 是啊，
0: 他是山东的一个
1: 好汉。
0: 哎，对了吗？
1: 哎，
0: 这不有水了吗？
1: 哎，不不，
0: 这不，
1: 哎、
0: 对不对、啊？这不有水了吗？对不对、啊？
1: 不是。
0: 这个汉呢，
1: 侯老水，您啊，我刚才啊走嘴了，
0: 哦，
1: 不能说是好汉
0: 啊，怎么呢？
1: 他是英雄，这跟三点水挨不上
0: 了。他什么时候改了英雄了？
1: 这就是位英雄。
0: 怎么个英雄啊？
1: 打虎的英雄啊。
0: 对，武松他打过虎，
1: 对不对？
0: 嗯，他这个他打虎、哦，他就成了英雄了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呀、啊？他这个打虎
1: 水有什么关系、
0: 啊？他这个打虎啊，
1: 啊
0: 这个虎，
1: 没有三点水。
0: 对、哦，这我懂，这懂我懂。
1: 啊、
0: 他这个他在哪儿打的虎呢？
1: 在景阳冈，
0: 这就对了嘛。他这个井里他必须有水嘛。
1: 哎，不，
0: 他这个
1: 不，
0: 嗯、
1: 啊、
0: 嗯。
1: 啊他这个
0: 说吧，您不要说大水井啊，
1: 哎、不是水井的井，
0: 怎么在井里头待
1: 啊？风景的景，
0: 哦，风景的景，你看你差点把这字弄错了，
1: 谁弄错了啊？
0: 是不是？他这个景阳冈是吧？
1: 哎，
0: 那就对了嘛。
1: 嗯，
0: 这个阳字三点水一个阳、啊，
1: 哎不
0: 啊，
1: 阳光的阳。
0: 阳光景阳冈是吧？
1: 啊，没有三点水。
0: 对，他景阳冈他打虎啊。
1: 对啊，
0: 他为什么他能在景阳冈那打虎呢？
1: 武艺高强，
0: 他这有一个故事了。
1: 嗯，
0: 在他这个他怎么就不怕这个老虎呢？
1: 他有胆识。
0: 哎，他有胆识。
1: 哎，
0: 为他这个胆子是怎么来的呢？
1: 是啊，
0: 因为他在上景阳冈之前呢，
1: 啊，
0: 他这个他干嘛来的呢？
1: 他喝了十八碗酒啊。
0: 哎，那个酒字怎么写呢？
1: 三点水，
0: 这不就有水了吗？对不对？他要没这点水呢，他打不了。
1: 你等会儿吧，
0: 他
1: 这酒字也算呐。
0: 要说人家施耐庵先生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学问就在这儿啊。
1: 什么学问呢？
0: 明码标价，他讲理呀、啊。
1: 怎么？
0: 他酒水在内呀、啊。
1: 嗨，
0: 对不对？
1: 酒水在内。
0: 他这个有酒就有水。
1: 行了，
0: 对不对？
1: 我说，
0: 所以这个
1: 人啊，谁了？
0: 嗯，
1: 您研究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是。伟大的成果呀，说实在的，各位你们都不知道吧？
1: 啊，
0: 这个最近正在电视里边放一个电视剧啊，
1: 对，水浒
0: 叫《水浒传》吧？
1: 大家
0: 那都是根据我的研究成果排的呀。
1: 有你的成果？
0: 哎呀，您大家没注意吧？
1: 啊，
0: 那所有那个演员那个都是带水的，没水的一个都不要啊。
1: 你呀、啊，这就说绝对了。
0: 怎么呢？
1: 这导演
0: 啊
1: 叫张少林。这跟水有关系吗？
0: 有啊，
1: 有什么
0: 关系？郑少林嘛，
1: 啊，
0: 俗话说得好啊，
1: 嗯、
0: 林子大了，什么水都有嘛。
1: 对。

0: 没有这么句话。
1: 这个导演他就啊，
2: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0: 那就对了吗？
1: 啊，对，你就说这水鸟吧。
2: 对，水鸟干什么呢？
1: 它有一种水鸟。
2: 什么水鸟啊？咱说这个林子，
1: 林子
2: 没鸟什么事儿，
1: 是不是？
2: 张少林，
1: 张少林，他肯定，张少林他有水吗？
0: 有水啊！
1: 你这他叫什么？
2: 张少林。
1: 对呀，什么林子呀？
2: 树林子。
1: 哎，那树怎么长的？
2: 树是靠浇水啊。
1: 你这不有水了吗？
2: 这也算。
1: 你看，山它有水呀，啊，没水它怎么长树林子？
0: 这算你蒙上来了。
2: 不是，咱还有
1: 谁？
2: 那个宋江的扮演者啊。叫李雪健
1: 啊，对呀， 对，李雪健，
2: 这跟水没关系。
1: 哟，我们好极了，我们熟悉了。李雪健吧，这个李呢，就是三点水一个里外的李，他这个一海里啊，
2: 没有，不是海里，木子李，
1: 木子李是吧？
2: 哎，
1: 木子李，他叫李雪健，是不是？
2: 李雪健，
1: 这个雪字怎么写呢？
2: 写是上边一个雨字，
1: 这不就有水了吗？
2: 没有，雨是雨，水是水。
1: 你这个人，你没有考证过。他有一首唐诗写的特别好，专门就是论证这个问题的。
2: 哪首诗
1: 啊？他这个诗是这样的啊，他叫做天上下雨不下水，它下到地上它就叫水，它下雨叫水多麻烦，它不如当初就叫水，所以这个正字这个李雪健应该叫李水健。
2: 没听说过啊？
0: 什么李雪健？
1: 什么东西就怕研究哦？你研究它呀，它就出学问
2: 了，行了
1: 是吧？
2: 那这武松的扮演者
1: 谁呀？
2: 丁海峰。
1: 海字怎么写？
2: 那这不算那个。咱说个女的，
1: 你说女的，
2: 林娘子扮演者
1: 谁？
2: 潘巧云。
1: 潘字怎么写？
2: 潘，我多余问你，
1: 您还是的嘛，所以你不要讲了，都是
2: 有了
1: 谁？
2: 那制片主任啊，叫任达慧，
1: 是吧？
2: 任达慧，
1: 他是
2: 制片主任，
1: 制片主任是吧？
2: 对，
1: 这个人我很熟啊，我很熟。
2: 这跟水有什么关系？
1: 他在这个，你想吧，他是个制片主任的，
2: 制片主任
1: ，他这个，他叫什么？
2: 任达慧，
1: 任达慧啊，同志们，你们想一想啊，这个人大了什么都得会啊，
2: 是跟这水有什么关系？
1: 你想他是制片主任嘛，他有时候他算了，今儿给大伙儿送点饭呐，送点水啊，他都得会。
2: 没有，
1: 关心大伙儿，
2: 没有，
0: 怎么了？
2: 送饭送水啊，那是剧务的事儿。
1: 对，
2: 制片不管。
1: 对，他不能管那个了，他这个
2: 制片主任
1: 任达慧，对，
2: 这跟水有什么关系？
1: 这个大家都不了解啊。这个任达慧呢，他是河北人，他这个河北
2: 不
1: 三点水呢，这
2: 不对啊，您别懵了啊，甘肃人，
1: 什么地方？
2: 甘肃。
1: 用那地方缺水
2: 啊，知道吧？
1: 甘肃是吧？啊，甘肃那就对了。
2: 怎么？
1: 非他不可了。
2: 怎么？
1: 他是甘肃啊，天水人
2: 啊。不，
1: 这个天水呢，这个
2: 错了。您呢？弄错了啊，弄错了啊。他是定西人，
1: 那地方更缺水。
2: 定西，
1: 他怎么住在那儿去呢？他这个他是甘肃定西人。
2: 对了，
1: 这个定西他的原籍他可是定西人啊，
2: 没水。
1: 哎，他后来他拍了电视剧，他到北京工作了，
2: 工作在北京了，
1: 他就不住在定西了。
2: 对啊，
1: 他就住北京去，
2: 住北京了。
1: 北京他住哪儿呢？
2: 住海淀呢。
1: 海淀怎么写呢？
2: 翻译是我替他说了。
3: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你
1: 是不是穿错演出服了？
0: 谁呀？
1: 你穿成这样上台，你对得起观众吗？
0: 这话是不是该我说？
1: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演唱会。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0: 什么？你叫周杰伦？还周杰伦呢？你上台演出你怎么不穿大褂啊？大褂丢了？
1: 哼，大褂丢了？相声演员上台就必须穿大褂吗？啊？我认为现在的相声不拘泥于传统的服饰，可以让更抢眼更亮眼的服饰走进大众的视野。你看到的是我没穿大褂上。

上台，我是在用这种方式打破传统枷锁的束缚。大褂丢了，我看是你把相声演员的脸面

0: 不是，我心里多高兴。
1: 哎，你先别高兴，你现在高兴不起来了。您大褂丢了，您怎么录像啊？怎么演啊？
0: 大褂丢了怎么不能录？
1: 照演啊。
0: 嗯。
1: 一会儿导演过来就得质问你，你怎么跟人解释啊？
0: 导演问我，我都想好了。
1: 啊，你怎么跟人说？
0: 他要问我，我就这么说
1: 啊。
2: 相声演员上台必须穿大褂吗？
0: 得了，
2: 我认为。
1: 行了，
2: 可以打破传。
1: 你就会这一套词儿是怎么着？我就问你，大褂丢了怎么办？
0: 要不咱俩穿一件大褂？
1: 凭什么呀？
0: 咱俩关系好啊，老话都说了。哎，你看那俩人好的，穿一条大褂。
1: 那是裤子。
0: 你把裤子给我
1: 啊！
0: 不，你把大褂给我。
1: 我这件你穿不进去。
0: 那这样，那现场这些相声演员，你们谁带富裕大褂
1: 了？算了，
0: 你给我来一件。
1: 算了，你别借了，我这有富裕大褂。
0: 你又不跟人嘉宾说相声，你带富裕大褂干嘛？
1: 哎，我这大褂不是跨界用的。
0: 啊、
1: 我给你拿上你就明白了，你等着。
0: 你各位还得是人建春，人心多好，他替我戴大褂，我还有点期待。还得是人建春，人手多快，偷我大褂。
1: 什么叫偷啊？
0: 这不就我大褂吗？
1: 不是偷
0: 啊，
1: 我这个呀只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用。
0: 那不就是偷吗？
1: 不一样，我借用完了之后给你大褂改了，稍加改进，你穿上之后感觉就不一样了。
0: 这穿上能感觉不一样？
1: 那当然了，你得穿好了你再感受。
0: 是吗？
1: 哎，你仔细感受啊，只要做一个小改动，立马穿上之后就大变化。
0: 哎，
1: 是吧？
0: 这领子，这扣，腰，这不没改吗？
1: 硬件是没改，
0: 嗯，
1: 主要是给你这大褂呢加了点软件。
0: 大褂还能加软件？
1: 它是这么回事啊。
0: 啊，
1: 我认识一个清华的博士，他呢特别热爱这个相声艺术，老想进这个行业。我就老劝他说：“你都清华博士了，你还说什么相声啊？我这是为你好啊。”主要是相声演员嘴里都没有实话。
0: 谁说的？你接着说。
1: 他不信啊，然后呢就拿你这大褂啊加了这个高科技的软件，然后他就说了，你穿上这个大褂之后就再也不会说瞎话了。
0: 哦，那我问问啊，
1: 嗯，
0: 你认识的这个清华博士，
1: 嗯，
0: 是不是清华玄学系的？
1: 清华有玄学系吗？
0: 废话，你说这就够玄的了，还加点软件就不会说瞎话了。你这东西就算真的，我告诉你，你给我你都白费。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平时从来不说瞎话。
1: 哎，这怎么意思？这是，
0: 这大褂怎么漏电呢？
1: 啊，这就是那软件啊！
0: 啊，
1: 刚不说了吗？穿上大褂就不会说瞎话了。你要是说瞎话，这大褂就电你。所以刚才啊，他说我这人从来不说瞎话，这句就是一句瞎话。
0: 哦。
1: 嗯，
0: 那你早说呀。这不怨我，我就是今天就说了这么一句瞎话。
1: 这也是一句瞎话。
0: 是我这人是爱说瞎话，
1: 这是实话，
0: 但我那都是善意的谎言。
1: 你说你这图什么呢？你这个
0: 我试试他的灵敏度。
1: 哦，试的怎么样啊？
0: 还行。嗯，非常灵敏
1: 啊。非常灵敏是吧？
0: 是
1: 啊。这哎，
0: 我
1: 干嘛？等会儿你干什么？我告诉你，导演可说了啊，今天不穿大褂不让录像啊。
0: 我说我不穿了吗？
1: 那你解扣干嘛？
0: 我是要打破。我不想穿。
1: 你早说实话不就完了吗？你受那罪呢？咱好好说相声啊。
0: 对对对，
1: 好好给大家带来。
0: 先把艺术奉献了，你先把钱挣了。行，
1: 来啊，鞠躬开始啊。
0: 啊，
1: 这回呢我们俩给您说一段相声。
0: 嗯，
1: 我们呢都是相声演员。
0: 是吧？
1: 犹豫什么呢？
0: 是你看这大褂不错，它起码证明我不是个外行。
1: 要说这个相声演员啊，平时都应该观察生活。
0: 他就爱观察生活。
1: 哎，盛伟，问你个问题行吗？
0: 你最好别问。
1: 为什么？
0: 麻。

0: 嘛呀？
1: 废话啊！你说相声演员都爱观察生活啊？我不观察生活，我要说我观察生活，又说瞎话，他还得电我。
2: 没，这你多虑了啊！这个大褂它是高科技，他分得清哪句是本人的瞎话，哪句是相声的台词。
1: 是吗？
2: 你可以试试啊，
1: 试试啊！哎，我是个文人，他没有这么智能。
2: 那要不这么着吧，我出一主意啊，我主说，不就完了吗？你少说两句，你就给我加点那个话佐料。话佐料他总没瞎话啊。
1: 对，我是捧哏的，我就说点话佐料。你逗哏，你多说呀。
2: 我主说，
1: 你说，
2: 各位。我是一个文人，
1: 他不光不智能，他还有点智障啊！怎么你说瞎话也垫我呢？
2: 那要不这么着吧，咱今天先别演了，你先脱。
1: 不行，
2: 咱那个钱也不挣了，
1: 不
2: 我回头让他改改。
1: 不行啊！都撑到这儿了，2000块钱的得挣了，
2: 能演是吧？
1: 我坚持呗。
2: 您能努力坚持是吧？
1: 试试呗！
2: 啊，行，那咱正式开始啊！
1: 我坚持。
2: 这回啊，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新节目，
1: 对，新节目
2: 《瞎话漫谈》。
1: 你要弄死我呀！
2: 哦，那来一个这个骗术的研究，
1: 活不了。
2: 吹牛者的下场，
1: 你杀了我吧！
2: 怎么了？
1: 你就不能说点实话实说的节目吗？
2: 相声节目很难有实话实说的呀。
1: 我们这是什么行业？这是
2: 要这么着吧，我尽量行吗？我尽量说实话，你忍忍啊！我尽量多说实话啊！
1: 只能如此了。
2: 行，那正式开始啊！我跟各位说啊，我这人真特别有学问。咦、可以说是什么呢？博览群书，哦，才高八斗，哎，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干嘛？
0: 那叫满腹经纶
2: 啊！对，我满腹经纶。哎呦，您这是？
0: 我满腹经纶了。
2: 啊，毕竟呢，我这人啊，刚刚获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这诺贝尔啊，他见了我呀，他也得服气，因为
1: 您先等会儿，您获过诺贝尔文学奖？
2: 不是，盛伟，你这个拦的有点太慢了啊！
1: 我快不了，我发现这个问题了。
2: 怎么了？
1: 瞎话越离谱，电量越足啊！
2: 哎呦，还有这功能啊！啊，我试试啊！
1: 你别试了，咱这相声还说不说了？
2: 别说了，你遭这罪干嘛？我就说，你说你不就挣2000吗？你现在这样，你都出汗了，你2000都挣不着你的医药费。
1: 那也得挣啊！啊。得挣，
2: 主要是我作为你的搭档，看你在台上挨电，我也于心不忍呢。
1: 你这句是瞎话。你要真是看我于心不忍啊，我出个主意。
2: 什么主意？
1: 这样啊，这段相声
2: 怎么着？
1: 咱俩拉着手说。你这样你不于心不忍吗？啊，这样你能帮我分担一半的电量，你。愿意吗？
2: 我不愿意。
1: 这是实话。不愿意也行啊。一会儿录像结束，你给我4000。
2: 我干嘛就给你4000啊？
1: 废话，说一场相声给2000块钱，我这2000块钱我挨电，我说了你不愿意说，你那2000也得给我，你得给我4000。
2: 盛伟，您疯了是吗？
1: 我不管，
2: 一共就给咱4000。你
1: 还电出意外收获了。说到底给多少钱？
2: 其实是4325。
1: 这都不用大褂判定，我都听出假来了。
2: 不是那个什么，
1: 你说，
2: 我实话告诉你啊，
1: 我现在你说
2: 真实话啊，真实话，
1: 你最好实话实说，要不然我拿瞎话漫谈我电死你。说到底给多少钱？
2: 8000。我说的是实话，
1: 我心里是真难受啊。合着每回录像我拿2000，你拿6000是吗？你凭什么扣我2000块钱？
2: 我那是扣你2000吗？
1: 你不就是扣我2000块钱？
2: 我那2000块钱我又没花了。
1: 你没花你干嘛了？
2: 我留着有用。
1: 我的钱你有什么用？
2: 我给你攒着。
1: 这是实

0: 这话呀，
1: 咱俩都搭档这么多年了，你什么人我最了解呀。都说盛伟这人啊，平时啊省吃俭用的，什么都不舍得给自己买。可是我就琢磨着呢，这人活着苦了谁也别苦了自己，不是？我就想啊，每回录像的时候，我偷偷的给你攒2000块钱。
0: 各位，这都是实话。
1: 哎，这不是你生日快到了吗？现在呢，这个钱攒呢也得有5-6万了。
0: 这么多了？
1: 哎，我就琢磨着拿这点钱呀，给你买一件你平时一直特别想买又不舍得买的东西，当礼物送给你。
0: 这是我亲兄弟啊，这。
1: 之前我一直拿这瞎话骗你，不就是想等生日那天给你个惊喜，不是？那现在呢？骗不了了。
0: 不，兄弟，是我不对，我理解你，你刚才你说的都是善意的谎言。
1: 哎，你明白就好了。
0: 我太明白了。
1: 就好，那就好。
0: 关键是你、你给我过生日，你给我买什么礼物？
1: 就这电大褂吗？
0: 哎，我去你的吧！
2: 大功夫下到了，自然就成
3: 啊。这倒对，
2: 净说大话不行。
3: 哦，
2: 我全行，我有功夫，有功夫拿出来摆面不是也不成。
3: 是，
2: 各行各界全算上。
3: 哦，
2: 不许你哪一行哪一界干什么，就是别说大话
3: 才好。
2: 世人不服，谁都瞧不起。净说大话，硬砍石头拿出点真格的来，满不行，满不那么回事。
3: 是
2: 这种人，都得现世。
3: 是的，
2: 是说大话的，必要栽大跟头。
3: 是吗？
2: 不服人是这个说大话，谁也瞧不起，不许你干什么的。
3: 哦，
2: 像这类人，准得失败。
3: 可不是，
2: 绝不能成功。平常小事也这样。
3: 哦，
2: 我们街坊那谁，我们街坊有一个，
3: 怎么着？
2: 就这说大话。
3: 哦，
2: 谁也不服。也甭说他的工作上他不服人，平常的生活上，谁也不如他。
3: 你家？
2: 哎，谁都瞧不起。
3: 哦。
2: 礼拜天呢，这街坊啊，我们那一大杂院好几家街坊。礼拜都不上班。
3: 哦。
2: 都是工人。
3: 啊。
2: 我说不清他们在哪工厂做工。
3: 啊。
2: 都是工人。礼拜呢休息。休息干嘛玩呢？好什么都有啊。
3: 啊。
2: 这几位啊，好这个钓鱼玩。
3: 哦，钓鱼。
2: 哎，钓鱼。
3: 消遣呢？
2: 发了财的钓鱼。
3: 好。
2: 那家也好钓鱼，这家也好。
3: 嗯。
2: 和这位呢说大话，这个什么也不爱。什么不爱，可说大话，瞧不起别人。这媳妇说，你看人家王大哥跟溜达呗，人家礼拜啊，人家玩去，人总钓鱼去。
3: 嗯，
2: 你看人家总出闹鱼就窜鱼塘，
3: 多好。
2: 你看你总在家闷着，你要钓点鱼来，咱不也闹鱼吗？
3: 哎，
2: 他那根本就不会，那是技术啊。
3: 是啊，
2: 技术啊。
3: 哎，
2: 那逮蛐蛐跟那个钓鱼是这类，你外行，你逮的试试。
3: 哦，得会。
2: 蛐蛐跑你逮不着。你不会不成，你得行去。
3: 是，
2: 他根本就不行啊，说大话。嗨，我呀，我告诉你啊，我不钓。我要钓鱼去，我要去啊，蛤蟆满湾。
3: 哟，
2: 告诉你啊，河里啊，告诉你啊，有多少鱼都是我的。哎，都得归我。
3: 好
2: 嘛，别人啊满湾。
3: 是啊，
2: 这大话，他自己去钓鱼，别人一个钓不了，都得归他。他媳妇很高兴，那你去啊，买个鱼竿不2块钱买好的，你钓去。
3: 哎，
2: 给买吧。买了，买他得去呀、
3: 啊，那是啊，
2: 也得钓得来啊。
3: 有
2: 外行自能说大话啊。
3: 嗨，
2: 扛上鱼竿，拿个篮子去吧。
3: 嗯，
2: 告诉媳妇儿，你给我烙俩汤饼吧。
3: 哦，
2: 我都不回来吃饭了，你给我烙俩汤饼。
3: 好，
2: 多来点红汤。
3: 嗯，
2: 大袋的，拿俩汤饼，提篮子扛鱼竿去了。
3: 去吧，
2: 钓去了。
3: 怎么样？
2: 也得钓得来、啊。
3: 有，
2: 白耗了一天。晒得可直了眼
3: 啊，
2: 回来了。
3: 有
2: 街坊人家王大伯刘大哥人全钓来了。人钓个1斤的半斤二斤的全有，他没有。进门怎么办？
3: 怎么办？
2: 他有的说。
3: 说什么？
2: 我媳妇一瞧，怎么样？嗨，

0: 小孩啊净喝洗澡。
1: 有
0: 我呀白点看着我，咱不敢瞎勾子，啪躲小孩脑袋见骂那个。我说一个没掉，一没掉怎么回事呢？河里小孩洗澡，
1: 我给搅和了。
0: 媳妇说：“你换个地方，
1: 哎，
0: 看小孩洗澡，你不许挪挪，上憋出吗？”
1: 就是，
0: 我说我不在那吃汤饼了吗？吃完汤饼，我看够岁数了，干脆回吧。
1: 好，
0: 下礼拜又得去啊。
1: 去吧。
0: 下礼拜又去了，
1: 嗯，
0: 白耗一天
1: 啊，
0: 还是一个鱼没钓着。
1: 哟，
0: 没钓着，怎么办呢？
1: 嗯，
0: 汤饼也吃了。
1: 哟。
0: 又啃俩汤饼，鱼也没钓来，进门还有的说，
1: 还说什么？
0: 媳妇说怎么样了？怎么样？这儿也风啊，告诉你啊，
1: 我刮风了，
0: 就怕这个大风，这个风这个一刮，那个鱼全跑了。这媳妇人怎么钓来呢？他们干啦，他们干啦。我大河沿，我大河沿，我这大河沿，他大河沿，
1: 好嘛。
0: 再到礼拜又得去呀，
1: 还得去，
0: 我去吧。
1: 嗯，
0: 你给我烙烙仨汤饼吧。
1: 仨饼啊？
0: 拿仨汤饼。
1: 哎呦，
0: 提着篮子扛鱼竿刚一出门，
1: 嗯，
0: 一想啊，白费。
1: 怎么？
0: 准还是白去？
1: 哎呦，
0: 自己知道，白费，准白费。去了掉一个掉不来。哎，今儿回去还说嘛呢？
1: 就说是。
0: 干脆
1: 怎么办？
0: 鱼市。
1: 哎，鱼市干嘛讲？
0: 买鱼。
1: 哎，买鱼。
0: 哎，
1: 好，
0: 到鱼市看看。
1: 嗯，
0: 鱼市这卖鱼的，一盆一盆的，大的小的，那正挑呢。
1: 哦，
0: 他过去了。多少钱一斤？这鲫鱼多少钱？
1: 嗯，
0: 卖鱼一瞧也纳闷儿，扛鱼竿买鱼没有，很少。
1: 嗯，
0: 来四斤。
1: 嚯！
0: 来四斤。
1: 嗯，
0: 看见四斤够吗？够吗？够吗？没错，你啊，少两罚我十斤。你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你看见秤？你看没有？哎，高哥，我看差点四不够。嗨，你四斤少不了，我再饶你一个。
1: 啊，
0: 又多饶一条。
1: 好，
0: 到篮里，到篮里。提着篮子扛上鱼竿回来了。
1: 哦，
0: 今儿回来快，稳拿，到那儿准拿来。
1: 是啊，
0: 人街坊都没回来呢，他回来了。
1: 哦，
0: 他媳妇说：“哎呦，回来了，嗨，回来了，我稳拿，稳拿呀，
1: 啊，
0: 到那儿稳拿，看见没？
1: 是啊，
0: 拿盆，拿盆，倒点凉水。
1: 嗯，
0: 端个大盆倒凉水，哗倒来了，嚯，真不少，
1: 啊，
0: 挺好。街坊也看看。”嘿，街坊一瞧真不错，
1: 嗯，
0: 都一边大啊。
1: 哎，是啊，啊，一边大。
0: 嗯，买的跟钓的不一样。
1: 对，
0: 可不，钓来它有大有小。
1: 哎，
0: 就一边大。街坊那个大婶儿过来，抱着孩子过来看看。
1: 嗯，
0: 呵，鱼啊，不少
1: 啊，
0: 喝二斤多。喝二斤多，
1: 哎，
0: 这句话他气了。
1: 二斤多，
0: 这四斤还饶一个了。
1: 哎，是啊。
2: 他给你舒适的环境，他伴你茁壮成长，他给你公平公正。他给你安全的保障，他给你幸福的未来，他给你绿水青山，滋养万物。
3: 妈妈，宪法是什么？
4: 宪法是诚信经营，依法纳税，
5: 安全出工，平安下班，
6: 青山绿水，晴。

0: 精神，传递法治力量。
1: 每一次翻山越岭，都会因一张张纯真的笑脸而心。

0: 喂，
1: 老师，您是从北京来的吗？
2: 每一次上课，都会因面对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而热血沸腾。
3: 今天，我们队长许下青春的誓言，新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2: 每一段支教时光，都会因一双双用力挥别的小手而倍感珍贵。
1: 老师，您还会回来吗？
2: 老师还会再来，带着你们一起打开看世界的窗，加入公益支教，传递希望。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

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鲍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

0: 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三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0000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5: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4: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6: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
7: 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4: 十万坪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8: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9: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

0: 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1: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

0: 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高市政府有何图谋？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公积金提取范围发生哪些重要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
1: 7岁小学生课间与同学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必须担责吗？
0: 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大概率史上最强，将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
1: 风险瞭望，罕见断电，南海漂泊4天，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没有相关计划。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消除或引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时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次地震周边2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震中附近人口稀少。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更新地震灾情数据，发生于

0: 十号的里氏 7.5 级强震已造成该国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灾，受灾人口超过 29.2 万。地震目前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15号发生的 7.7 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与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发表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3: 近期俄罗斯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的领土争端再次骤然升温。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强烈抗议。
2: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一事时说，日本是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国际社会对日本执政当局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日本还在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双方还推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
2: 另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所谓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尤其是所谓国际政策局已经毫无顾忌地撕下了专守防卫的面具。
5: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三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说

0: 物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
1: 日本媒体近日还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而2026年度日本防卫预算已首次突破9万亿元日元大关，防卫费占 GDP 2%的目标被大幅提前。
2: 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而这些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3: この30年以上ですね。
4: 日本在过去30多年里，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 GDP 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实际工资还在持续下降，可以说正处于一种罕见而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而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又因为伊朗局势的影响，引发了各种物价上涨以及产品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安倍政权以来推进的军事扩张政策如今还在进一步加速，而且今后还将走向超大规模增税的路线。照这样下去，国民生活真的会陷入崩溃。
3: 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公布，9月20号开始生效。那对于所有关心房产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儿。
2: 没错，那这次修改呢，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
1: 是的，做了这么多的修改，其实目的呢，就是要把这笔巨款叫醒，让它能够流进大家真正要花钱的地方。那以前哈，公积金只能干买房一件事儿，那现在房子的购、租、修和养都可以用它。
2: 那么这次新修订条例的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10: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

0: 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1: 具体而言，

0: 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户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1: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2: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1: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0: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3: 其实咱们通过梳理能够发现，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有3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更宽了，过去能够提取公积金的情形满打满算就6种，那这次改完加到了9种，多出来的3种是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此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4: 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得到了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缩短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实现互信互认。
3: 第三就是能用公积金的人更多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4: 那可以看出来，公积金要从管我们买不买得起房，转向管我们住的好不好。买租修养一条龙，公积金啊都能覆盖。像装修、物业、租房这些过去被制度忽略的环节，现在第一次被正式写进了条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整体来看，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2: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1: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0: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终止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 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

0: 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六条做了一个修改，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而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2: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凸显了国家层面对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1: 我们关注到，全国多个城市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解锁公积金新用法，更好地帮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咱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举措有哪些，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4: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七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5: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七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4: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6: 今天我去带了三项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给小区的到账。
4: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加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7: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4: 在江西上饶，包含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18笔，金额超5500万元。
8: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两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整个手机软件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了十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啊，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频遭吐槽。那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呢， AI 客服又无法及时的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1: 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钱程、马静宇的报道。
10: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0: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1: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0: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2: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那个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已经确认过了，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这钱什么时候来？有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的。
0: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3: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 35.6%。
0: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万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4: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 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0: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5: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0: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延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

0: 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1: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他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0: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岩松表示。
1: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了，或者遇到了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孩子上学期间在学校受伤了，学校肯定得担责，这可能是不少家长的一个固有的观念。当然了，这也可以理解啊，毕竟孩子在校期间呢，家长也看不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啊，家长只能是第一时间想到找学校、找老师。
6: 没错。不过，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那最终判决是学校不担责，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受伤，学校又不担责，那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怎么既能够保障孩子的校园安全，又做到不因噎废食，照顾到孩子好玩好动的天性，让他们愉快的运动和游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8: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7: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

0: 受伤有责任吗？
1: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0: 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0: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2: 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0: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2: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0: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3: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6: 有记录以来，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1982年到1983年、1997年到1998年和2015年到2016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预计将成为历史之最。
5: 那么在昨天呢，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历史最强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定它的形成？又将对我国气候产生哪些影响呢？
6: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关于厄尔尼诺现象，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就是浩瀚的太平洋像您家装满水的大浴缸，而浴缸上面呢有一个浴霸，也就是太阳，一直在给这缸水提供热量，导致 表面的这层水一直是暖的。
5: 但是跟您家浴室不一样的是，在正常年份啊，太平洋赤道上常年吹着一股东南信风，也就是大致从东边来往西边吹的风，会把太平洋东边，也就是南美秘鲁沿岸的热水吹向西边澳大利亚、印尼一带。那东边的表层暖水被吹走了，底下冰冷的海水就会翻涌上来，形成一个西暖东冷的太平洋。
6: 是的，但是呢，在有一些年份哈，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点扰动，可能是海洋内部的波动，也可能是大气的小波动等等。具体因为什么，科学家到现在也不能够精准的预判。总之呢，东风突然没那么强了，个别时候甚至还会刮点西风。
5: 那失去了往西吹的风，原本堆积在东边的暖水只能顺着海面向东往美洲方向流回去。当东边的海面被暖水盖住，深海的冷水翻不上来，海水就会变得更暖。东边的海水一变暖，东西太平洋温差变小，驱动东风的动力进一步下降，信风就会变得更弱。那信风越弱，又有越多的暖水继续向东跑，东边的海水就更热了。这么一圈一圈恶性循环下来，厄尔尼诺就彻底成型了。大片的海洋发烧，全球大气环流也随之被扰动，就会让部分地区啊暴雨成灾，另一些地方呢则是干旱少雨。
6: 没错，厄尔尼诺有着明确的监测判定指标，按照国家标准，关键海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大于等于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就可以判定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那如果峰值强度达到或超过2.5摄氏度，则判定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5: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今年五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而且六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七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
7: 监测显示2026年六至七月份厄尔尼诺状态在持续加强，六月份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为1.6摄氏度，较五月份升高了0.64摄氏度。那么从七月第二周开始，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就稳定的高于2摄氏度。那么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
6: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的态势，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的峰值。那当前增暖趋势非常明显，三个月滑动平均的峰值大概率将会超过 2.5 摄氏度这个关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5: 于是本来下雨空气上升的中心在西边的印尼和澳大利亚一带，现在暖水跑到东边之后呢，下雨上升气流也跟着搬到了中东太平洋。于是美洲西岸红雨暴雨洪水，澳大利亚、印尼干旱少雨，这股大气波动继续向外扩散，把异常天气传到了全世界，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国家。
6: 没错，具体到今年，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比如说，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表示，
7: 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八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北方和华南气温将偏高明显。
5: 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国家气候中心将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演变趋势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6: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提醒，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明显偏高。在多重气象风险叠加之下，各地需要因地制宜，落实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
7: 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地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高度关注高温干旱复合的风险，提前应对。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第15驱逐舰中队下属的伯克级驱逐舰本福德号 DDG-65 上月底在南海突发严重工程故障，导致全舰在海上断电了4天，经过紧急抢修才恢复，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6: 本次突发故障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原本编入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序列，计划跟随编队穿越马六甲海峡奔赴中东执行前沿部署任务，遭遇发动机发电机故障断电之后，该舰脱离编队。
5: 断电意味着空调、厨房、厕所停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雷达导弹和作战系统失去威力，本福德号成了巨型海上漂流瓶。拥有多重供电冗余的伯克级驱逐舰为什么会在南海出现罕见断电险情？在海上漂流4天，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崔天琪、池文静的报道。
11: 本福德号于1996年3月30号服役，满载排水量8900吨，舰长154米，舰宽20米，吃水 9.4 米，承担航母护航、防空反导等核心任务。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保障舰上所有设备用电靠的是3台专用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12: 9160型是原来的老伯克一、伯克二的更新的改进型，它最大的功率能达到4000千瓦。这个动力应该是非常充沛的，而且它体积也非常大，不光是说放在舰艇当副机动力，即使是放在很多类轻型的甚至这样的驱逐舰上、护卫舰上，作为舰艇的动力都是可以承担这样的警力任务的。
11: 李亚强指出，伯克级驱逐舰设置了三台相互独立的供电备份，只要有一台能工作，就可以保持舰艇最基本的航行和生活需要。因此，理论上三台机组同时出现问题，造成全舰断电，属于概率极低的罕见情况。美国海军称正在调查工程故障的原因。李亚强认为，自动化控制系统、燃油供给或是人为因素都有可能成为这次险情背后的导火索。
13: 第一，自动控制，现在主机自动控制。

0: 无人机舱集中控端控制，即便你掌握它的工况，又可以减少它的人员，工作起来的自动化水平又非常高，这是现在一个普遍趋势。但恰恰这种自动化装置中心控制装置出了问题，恐怕才能导致三台机器同时出问题。第二一个呢，作战舰艇在这种动力保障上，即便是中央控制系统出了问题，通常都有备份的或者手动的，理论上讲也能够使腹机发电，保证最基本的工作状态。这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中控系统出的问题，很可能是燃油出了问题。它如果渗入海水了，海水严重的侵蚀混在一块儿，使它的动力失去问题。第三一点就是人为的原因，如果人为造成的损坏，那就很难分析了。
1: 失去电力后，本福德号的厨房、厕所和空调均无法正常使用，饮用水供应也受到影响。断电带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电力设备，舰艇航行操控、舰载各类装置以及舰员日常生活都将受到冲击。
0: 三台辅机同时断了电以后，所有用电的装置，甚至包括做饭的电炉都没有办法工作了。再简单的真空马桶失去电力以后也无法工作，这就会给整个舰艇的航行、履行职务的这种能力，甚至丧失了生活航行能力。
1: 考虑到南海的高温高湿环境，实际情况可能比美国海军对外公布的更糟。断电让舰艇的航行能力和舰上生活保障陷入困境，四天的海上失电更是一场严峻考验。在这四天里，本福德号又是如何度过的？
0: 舰艇呢，为了保证最基本的这种生活条件，甚至可以用手泵从水柜里打一点水出来，连什么淡水嘛，都是舰艇都是带的，还是够的。再有一个呢，舰艇为了生活的特殊情况需要呢，往往带了很多就是航行的紧急食品，比方说压缩饼干啦、罐头啦这些东西，保证舰员的喝水吃饭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想随行任务，那是不可能的。当然呢，舰艇航行它往往不会是单舰航行，它往往会呢编组航行。一旦一条舰完全丧失了这个航行生活的能力，其他的舰艇就肩负着有为自己的兄弟舰艇提供比方说食物、饮用水这样的能力，甚至必要的时候还要把一些舰员接到这个兄弟舰上，功能正常的舰上，让他们能够继续活下去。
1: 这并不是近期唯一一起机械故障。4月28号，另一艘万吨级驱逐舰希金斯号也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时断电并失去动力，约300名官兵困在海上。美国海军时报当时形容，军舰几乎沦为海上活靶子。李亚强认为，非战斗故障频发，反映出当下美国海军面临的重重困境。
0: 从目前美国海军出的大量的事故看，它的管理、它的完好率已经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了。这些事故都可能有几：一、装备老化，它的造船业严重萎缩，修船能力、维修保障能力、新船建造能力都大幅度下降。任何一艘舰艇长期失修，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完好率下降，故障率增高。第二一个，由于美军的现在的种种原因，士气低落，舰员的工作状态、训练水平、技术状态处于一个很低谷的水平。第三一点呢，美军现在呢，由于故障，它的舰艇的完好率低，特别是它四处伸手，用兵强度太大了之后，舰员极为疲劳，舰艇的磨损损耗也会急剧加大，造成的故障率增大。
1: 本次本福德号出现在南海，其电力设备还有经受当地高温高湿高盐海洋环境带来的腐蚀考验。李亚强指出，这场意外断电事故反映出美国海军当下装备保障能力下滑的事实。
0: 要在南海搅动地区海上局势，美国的海军力量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打手，服务战略利益的工具。这次出事故的本福德号到南海来，性质也是如此。但是这一次他重重打了自己的耳光，暴露了他自己的丑相。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大会现场将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让人们和机器人厨师、机器人服务员等零距离互动。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将在大连举办，活动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旨在搭建高水平对话平台，助力提升亚太区域海关治理能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经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今天上海明日之星第3轮小组赛即将在原生体育中心进行，中国 U17 女足在先后以5-0和6-0战胜皇马和拜仁梯队后，将于今晚19:35迎战曼城 U17 女足。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